0: 重度失能的老人被配备了换鞋凳，他根本就用不着，而独居的老人被塞了四把适老椅，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调查当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同时采购价格也离谱，一把轮椅厂家425块钱包邮，政府采购价达1450，床边护栏网上同款的护栏80多块钱，政府采购要420，紧急呼叫器网上不到100块钱，政府采购要500，自动感应灯15.7块全国包邮，政府采购价却是280。那这样的事情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的适老化改造过程当中比比皆是。问题曝光以后，绵阳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全面核查问题，并承诺对失职失责、违纪违法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民生项目问题，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现了吧？现在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哪项工作，只要涉及到钱的，只要涉及到政府采购的，政府采购价往往比这个老百姓身边的市场价要高很多。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那赚的钱就少不了。那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成为政府采购系统的供应商呢？怎么进入的？啊，为什么这个政府采购的价格比这个身边老百姓身边的这种市场价格高这么多？有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呀？啊，这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吧？从记者曝光的问题来看，这里面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环节可不少，所以希望当地能够一一调查清楚，该追责追责，该法办法办，千万别想着糊弄事儿。那咱作为媒体，咱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具体办成什么样，嘿，哎。下一个围墙。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新能源车又环保又省钱，但是车主却屡屡在维保的时候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一个汽修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换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码，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绕过认证，车主省下的油钱最后全贴进维修费里了。这就是用新能源车的这些车主们的这个烦恼，是吧？看起来省了油钱了，但是修车很贵。新能源车维修无授权不诊断，无密钥不装配，原本是仅用于核心安全部件的加密和认证机制，如今已经下沉到车辆的每一个电子末梢了，形成了诊断设备封锁加密部件密钥认证的双重管控闭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围墙。也就是新能源车呀，那只有他自己的什么本身 4S 店那才能修，别的地方根本修不了，而且修还特别贵。新京报说，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售后生态，因此必须彻底拆除顽固的数字围墙，打破售后垄断壁垒，放开合理维修权限。这不但有利于降低老百姓用车的负担，也是为了激活汽车市场的活力。说是这么说，是吧？你只要是买了某品牌的车，然后你就成了某品牌的韭菜了，然后任人家一直割下去。下一个墓碑。近日有游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北坡啊，这个附近发现部分登山台阶是由裁切之后的老墓碑铺成的，碑面上什么先父啊、贤妻啊、什么儿子子女等等，这个字迹清晰可见。公园方面回应说，台阶是多年前由当地龙海寺和白云观集资修建的，所用的石材来自于2005年殡葬整治工作中拆除的大量的私墓，属于是就地取材。哎，那取材取到了墓碑头上，还把碑文朝上让游客踩踏，这样的做法不是环保巧思，而是对逝者的冷血冒犯啊！就算是私墓，也不能这样冒犯人家。你就说非要用这个石碑就地取材的话，你修路，你完全可以把碑面朝下，光面朝上，既平整又避免尴尬。 这么多年来，园区有无数机会打磨掉那些字迹，或者把石碑翻个面，什么都不做啊，不是做不到，是压根儿没把逝者的尊严当回事儿，压根儿没把社会公序良俗当回事儿。下一个关键词，胡来。近日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辽宁鞍山市山南教育集团向阳校区有多名学生因为在楼道里跑跳被带到操场当众做检讨。网传视频当中，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集合，七个学生站在操场的最前方，两个学生拿着话筒说，今天我在楼道里跑被领导发现，请同学不要向我学习，我在走廊里从两格楼梯上跳下来。啊，有不少网友认为老师处理方式不当，没必要组织全校学生公开批评。5月22号，鞍山市铁东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教育局领导及学校负责人已经前往学校调查核实。涉事学校接线人员表示，学校及教育局已经约谈了涉事老师，会通过官方形式通报。怎么说呢？你现在学生在教学楼里乱跑，这就是说是存在安全隐患了，这就属于犯了错误了。哎呀，这在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啊！什么时候在楼道里跑跑就成了犯错误了，当着全校的面要这个做检讨啊，甚至下楼梯的时候一步下两凳，这都是犯错误的。哎呀，这个事儿说的是这个，你可能要批评这个学校或相关的老师不该小题大做，但是更要批评的是什么呀？就把这个学生的这种课间呀、啊，什么这个，包括在校内的这些活动啊，完全的给他摁住，给他扼杀住啊！学生稍微动一动就觉得有安全隐患，这种胡来的教育行为是值得警惕的啊！既违背教育规律，也违背孩子的尊严以及心理健康啊！下一个关键词，说不过去。近日广州有一个家长反映，他的小孩所在的幼儿园7月份将举办毕业典礼，要求家长们交纳门票，每组家庭150块钱啊，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个家长认为，孩子参加毕业典礼还需要买门票，这钱花得太憋屈。这位家长说，学校是在外面租场地办毕业典礼的，没有征求家长的同意，也没有问卷，也没有提前沟通。幼儿园方面表示，咱们幼儿园有700多个小孩，室内场地空间不够，之前毕业典礼都是在学校操场举行的，有的家长抱怨天气太热，希望学校能租外面的场地来办。今年学校综合考虑天气和家长的需求之后，决定租用外面宾馆的活动场地来举办典礼。幼儿园在外面租场地举办毕业典礼一般都会收门票，并不是这家幼儿园一家这么做。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学校在外面租场地办活动向学生收费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不违规。教育局说这话是吧，那你比如说今年毕业，你幼儿园确实有700多名小孩，今年可能有100个小孩毕业，剩下600个小孩都得来看看他这个毕业典礼是吧。你可是真要像这教育局说的是吧，那学校没有强制要求的话，那600孩子可以不来，那你说可能吗？幼儿园允许吗？再说了，幼儿园有必要搞这些东西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活动，然后再变着法的收费，等于是让家长给幼儿园出这个在外租场地的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下一个关键词，宠物友好餐厅。近日西安有一家茶餐厅说，又有宠物狗上桌吃盘子里的食物，这个相关的网帖引发了关注。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是顾客把宠物狗放在餐桌上进食，门店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劝阻，这是店方的工作疏忽。我们店内会提供宠物餐，原则上宠物不能上桌，只能坐在地上吃。雁塔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经了解情况属实，这个宠物狗所用的餐具及食物都是店内提供的宠物专用餐具和宠物餐包，均放置在4楼隔间，有单独的清洗区域及设备，与店内顾客的餐具没有交叉使用情况。涉事门店位于西安市大都会街区，管理方的客服告诉记者，西安大都会属于开放式街区，允许顾客带着合规饲养的犬只进入，必须要拴狗绳或者使用宠物推车，不能影响其他顾客。此前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 这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屡次强调过的啊。你看他这里边一说是什么，他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西安市的大都会街区是个开放式街区，允许带着合规饲养犬只进入。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是吧，那可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养犬管理条例，那可能允许带着狗进入，就像逛街一样，人家是一个街区是吧，允许带着这个狗进入。但是呢他这个街区因为是个商业街区嘛，专门设立的商业街区，你可以提要求是吧，你必须拴绳或者找这个街区借这种推宠物的车推着啊，这是法律允许饲养的犬只你可以进入。另外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前这个我最近屡次强调的，他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他这种做法包括这句话本身有问题，宠物友好餐厅是谁允许设立的？你设立宠物友好餐厅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因为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带着狗进入餐厅等公共场所，而餐厅自己说自己是宠物友好，然后呢就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那这是违法的呀。下一关键词，饮用水。近日有一段一个流动摊贩的摊主往西瓜上涂抹不明液体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拍摄者对媒体介绍说，视频拍摄于5月20号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街头，他路过当地的一处流动瓜摊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异常的一幕。一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女摊贩用工具蘸着矿泉水瓶当中的透明液体，那工具好像是比较长的切西瓜那个长片刀是吧，蘸着那个矿泉水瓶子，他伸到矿泉水瓶子里边那个有那透明液体，然后呢蘸了之后涂抹在切开的西瓜瓜瓤上，那不知道在干什么。22号下午，开远市市场监管局公众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第三方机构检验检测，这个不明液体是饮用水，没有检出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糖精钠、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经调查核实，这个摊主为了方便在西瓜的切面覆盖保鲜膜，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对该摊主的不文明销售行为，我局已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说两点，第一点，网上屡屡有网友爆料啊，也有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去查。有一些卖水果的摊贩，他用这个蘸了糖精水的刀是吧，然后呢去切这个水果让人品尝，一尝挺甜，买回家一吃是酸的，你就纳闷说为什么尝着是甜的。你可能不知道，他那个刀可能是蘸了糖精水之后再给你切的这个水果让你尝的，所以你尝着很甜，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女摊主说是为了方便在西瓜切面上盖保鲜膜，就西瓜切开了，切开一半啊，然后这一半再切啊，那个再切成两半什么的，她拿保鲜膜盖起来，说是为了覆盖保鲜膜，先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就是先在上边给它刮一层水。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可理喻啊，如果不是脑子有病，谁会这么干？你切开西瓜直接赶紧盖上保鲜膜，那才有助于保鲜呢。哦，再在上边抹一层水再盖保鲜膜，那西瓜坏得更快，这道理难道不懂吗？这种解释能说得过去吗？下一个关键词，冷静。近日广州有一名男子通过短视频平台爆料，说他因为在门口放垃圾和邻居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伤了脖子。据当事人陈先生说，5月19号晚上，他从家里收拾了垃圾，放在房间门口，引发了邻居不满，双方发生言语冲突。随后，邻居回家拿了把刀，把陈先生摁在那旁边，然后呢，脖子划伤。冲突发生之后，陈先生报了警，并做了伤情鉴定，定为轻微伤。目前，对方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另据报道，5月2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佛山一名男子开车到一家充电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车位都被占用，其中包括两辆非充电车辆，但是他占着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充电车的车位。在长时间等待无果之后，他情绪崩溃，拿着灭火器打砸了两辆汽车的玻璃和车身。一名交警赶到现场之后，他还驾车多次冲撞占位车辆。吓我一跳啊，我以为他驾车冲撞交警呢。这两件事其实都差不多，无论是在楼道里扔垃圾的，还是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的，肯定都是不对的。但是其他人看不过去，一个持刀伤人，一个砸车撞车，一下子就让自己陷入了违法的境地，不但要赔钱，很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多划不来啊。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别为了惩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而把自己搭进去。下一个关键词，态度。5月22号，浙江有网友发视频说，他网购食品之后发现包装漏气，于是与这个商家袋鼠先生轻食品牌店协商，维权未果之后，他想申请平台介入处理，没想到该店的客服竟然扬言要起诉消费者，并且放话说拒绝任何调解，让消费者等着收传票。22号，吉姆新闻记者检索发现，另有其他消费者也曾有类似的经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下架了全部商品。22号下午，袋鼠先生认证账号发布声明说，经销商店铺的不当应对方式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袋鼠先生品牌已经第一时间通知涉事经销商办理相关的解约事项，并决定今后不再与这个主体合作。我们也督促并要求相关负责人向涉事消费者正式道歉。你瞧，这是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不但不解决，反而要起诉消费者，这是把所有的消费者都当成是故意讹他的人了。你这根本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态度啊。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21号，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严正声明，声明说，近期网络平台出现了不实言论，刻意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樊某某与该院董事长樊胜进行恶意关联，无端揣测，编造不实信息进行传播扩散。经严肃核查确认，学生樊某某与院领导没有亲属关系，网传各类关联说辞毫无事实依据，属不实信息。那这个上海交大的学生樊某某是谁呢？这个事儿前两天咱们说过啊，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18号发了一个通报，说他们学院的一个本科生樊同学跟别人合作啊，跟其他同学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获奖了，获得个2等奖，有奖金。而赛后这个樊同学在奖金分配当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他就想多咪奖金。此前跟他合作的同学通过校内平台发帖的反映这个事儿，樊同学多次说奖金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到账了。在被反复追问之后，樊同学又谎称说奖金只有2000块钱，他还提供了一张这个虚假收据。这个虚假收据啊，假到什么程度？他用豆包 AI 生成的，生成完之后，这个豆包 AI 生成这几个字他都不打码。经学校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履行。事件曝光之后，学校学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经查实， 学校依规对樊同学作出处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容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反正这个学生基本上是荣誉加身的啊，身上有好多的好处啊，好多的这个光环，这一下是吧都给他取消了，还给个严重警告处分。可是呢这个事儿没完是吧，你必须要承认学校对这个事儿的处理，包括他发这个通报没有平息网络舆论，质疑的声音反而更大。为什么？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学生背后，这个学生为什么满身光环，对吧？他是什么家庭背景？从他私吞奖金延伸到他怎么到上海交大念书的啊？就读之后又如何转专业，以及怎么获得那么多荣誉地位等种种问题都开始扒了。一句话，不少人怀疑这个樊同学有背景或者有后台，导致私吞奖金的事儿处理拖沓，他的成长经历背后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等等啊。他背后有背景啊，有后台啥意思？那得查他家庭关系谁呀、啊、是吧，他爸是谁呢，就开始查了。然后呢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樊董事长就躺枪了。哎，一躺枪，你看都姓樊，那是他爹怎么怎么样的，是吧？长辈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开始在网上这样传了。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电投，一个是他这个董事长姓樊，两者正好和高校的学院名称还有樊同学的姓相吻合，所以有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樊董事长跟着樊同学之间存在什么亲属关系，是吧？一个长辈一个晚辈的，反正这当然了，造谣传谣是违法的，应该受到谴责乃至是法律的惩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关联那确实违法。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在应对舆情上确实存在改进的空间，有必要针对舆论的质疑进行调查和说明，不能再任由传言谣言扩散伤及无辜了。我看有评论说，事关樊同学目前有三大疑问，一是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学生的品行这么不过关，是怎么进入那个什么荣场储才计划的？因为能进入那个储才计划说明很长那个非常优秀啊，进入储才计划的人是非常少的，他是怎么进去的？二一个，樊同学是头顶诸多光环的优等生，在他火箭式成长的过程当中背后的推手是谁？三是学校通报姗姗来迟背后究竟出于什么考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息是真是假目前同样没有定论，这背后到底有没有推手也需要官方进行权威调查。不得不强调的是，回应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不能谣言满天飞，真相还在家里穿鞋。对相关的船员调查的越早越快给出结论，误伤的人才会越少，同时还能树立学校的公信和权威。这从回应的角度来说。二一个，咱现在网上之所以对这个樊同学这个他相关的长辈信息这么扒来扒去啊，甚至给他弄出来一个比较这个有背景有后台的这样一个谣言，实际上就是说他即使是没有什么那个他家里的长辈没有什么大的背景或后台，没有什么显赫的什么地位啊，显赫的什么财富啊，那网友也是要把他扒出来的，现在是这样一个网络环境，所以说很可怕啊，等于是樊同学现在正处在被开盒的过程当中，那很可能他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信息会扒个底儿掉，这是令人可怕的，而且是涉嫌违法的。而且目前来看关于樊同学的信息层出不穷，是吧？你既要现在既要辟谣，又要防止樊同学的这个所有的个人隐私信息被开盒，所以校方啊包括其他的有关部门比如说公安机关等等，针对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有必要啊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啊，有必要公开做出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回应公众关切，避免谣言升级害人。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有香薰的这个功能的啊。传统的电扇呢，只会一条线的吹风啊，不转弯不绕路的。这个不对着人吹吧，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就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那脑袋疼，身上都发紧。而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控制的，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那个电扇风头这么转来转去的，360度转，还非常智能，是吧？你叫它小荣小荣，是吧？开大一档，开小一档，怎么怎么样的，摇头停下怎么的，它都能听你的这个使唤。而且你不用什么下载 APP， 插上电直接语音操控，所以送给老人用非常合适啊。你让它关了它就关了，怎么样的啊，老人躺在这儿，风大了那么开小点，风小了开大点，关了怎么样，摇头怎么样啊。所以语音控制啊都很方便。现在激光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颜色呢有两种颜色，一种深灰色，一种是玫瑰金色啊，发粉的。这两种颜色可选，中老年朋友可以选这个这个稳重啊的深灰色。年轻朋友嘛，你可以选这个玫瑰金粉，是吧？这样的这个用起来也自己喜欢。至于香薰这个功能呢，那个为了驱蚊子，你可以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可以加点什么风油精，年轻朋友喜欢其他香趣的，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香薰的味道就行了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它跟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而且是直接语音操控，非常的方便。像这样的电扇，你去超市啊、商场啊，动辄大几百、上千，这空气循环扇。那么今天在激光优品商城呢，只要129。啊，所以这块风扇真的是很不错。现在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啊，买了之后马上直接就能用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它台立两用啊，它那个底儿那个地方，它那个调节杆呢，10秒钟拆装就能搞定。你可以给它搞成个立式电扇，那在那儿吹客厅啊，什么360度，像这个摇头，然后呢可以语音控制。你拆一截就变成一个台式的电扇，放在床头上，是吧？而且它有防倾倒底盘，加上加密网罩，那网罩的那个缝隙特别小，小于5毫米，熊孩子冲撞也不倒，杜绝了夹手的风险。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向大家推荐过多次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衫大背心啊，那个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工厂直发，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我是亲自上手这个摸过这款背心的啊，厚嘚嘚的感觉特别，这个材料特别厚实啊，特扎实。但是呢，它又不闷，又非常的透气，而价格还特别实惠，3件。啊，一起到手只要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而且这个大背心呢，你买一个实惠，是吧？买了这个2-3件啊，甚至5-6件，全家人这么每人买上3件什么的，换着穿，这一个夏季可能就过来了。而且它有11款颜色，21种组合，你可以随意的组合。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它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无论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干爽，久坐不闷，活动无约束，怎么动都自在。而且它不挑身材，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运动裤啊，搭配什么半身裙啊，都非常好看。无论当做情侣装还是家庭装、亲子装，都非常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短袖大背心不能少。你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20号，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有一个男生被曝光是帮他人代课啊。那个被老师发现了，要求他签到，是吧？你是谁？你就给自己签到，你干嘛替别人签到呢？这学生不仅拒绝，还拍桌子斥责老师找茬，口出狂言说你就是个破服务员。校方回应说，这个学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他人代课， 已对他做出推。

0: 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我们来听一下吧，简单听几句啊。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一家民营的私立的高校，是吧？说看了这样的学生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学校的学生的表现，你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学校，避开这样的同学。这个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民办全日制的本科高校。如果是广东省的物理类考生，要考到480分以上，这当然不算什么高分，但这个分数段的竞争也不弱。换句话说，不管是民办的还是公立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高等院校，这里的老师也是严肃的大学老师，教育的地位、教育的权威，那是不应该有丝毫减弱的。而一个经受过10年基础教育的学生啊，把老师说成是破服务员，这就很没礼貌，很不正常。破服务员三个字不只是对一位老师个人的侮辱，更折射出一种正在蔓延的扭曲的认知啊！服务员就服务员嘛，为什么还是破服务员呢？你不光侮辱了老师，你还侮辱了服务员。而且在这个学生眼里，老师是为了消费者服务的乙方，上课在这上学是付费购买的服务场景啊！我的钱已经交了，你就该乖乖满足我的需求，你是为我服务的。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教育当然包括服务属性，但它从来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老师不是给你端茶倒水的那一个，教育也不是你点餐下单的消费过程。不知道这个孩子这种扭曲的三观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肯定是有根源的。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一些行业，你包括教育、教育包括医疗啊，如果市场化色彩太浓，是吧？那就形成了一种消费啊与这个服务这样的这个理念和关系之后，那会扭曲的，他扭曲这个教育和这个医疗的生态。你看这个学生是不是受这样的理念的影响？那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你这个教育市场化非常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我交那么多钱，我到这儿上学，你们就是服务员，就是为我服务的。哎，他就是花钱买教育，花钱买服务一样。如果师生关系彻底被异化成这种消费关系，就形成了一条封闭的荒谬链条，啊，付费就是正义的，消费者没有过错，所以学生旷课、带签到、扰乱课堂秩序，都是他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权利。老师正常履行管理职责，反倒成了找茬的、碍事的，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背离，是对师生伦理的釜底抽薪，是对整个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教育理念，包括这个师生关系的这样一个伦理的颠覆。这背后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部分学校，这个包括部分学生正在把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一些学校，尤其一些民办的私立的，是吧，学校啊，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高校，是吧，他们实际上是把学生当做了这个赚钱的这个来源，对不对？然后呢，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家长也把这个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极致放大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却漠视作为学生的义务和基本的礼仪，根本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既不敬畏知识，也缺少这个尊师重教的这种理念，甚至把对人最基本的尊重都抛诸脑后。那有一些人在消费观念当中认知那就很错误啊，我只要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掏钱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员当做这个奴才一样呼来喝去的啊，缺乏任何这个起码的尊重，甚至是连人家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这个尊重他都没有，根本就不尊重人家啊，没有把人当人看。有些学生交了学费，觉得自己就是甲方了，是吧？老师就该随叫随到，有求必应。这可不是什么维权意识觉醒啊，这是个人修养和规则意识崩塌了。那你说究竟是怎样的教育经历，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让这个学生对一个大学老师说出你就是个破服务员这样的话呢？啊，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里边，包括在这个父母辈的记忆里边，教师是另一个家长，不仅是课堂传授知识，其实也参与学生的整个的生活成长过程。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在一些学生眼里就成了服务员了， 啊，是吧？自己成了什么老板了，老师就是乙方，怎么怎么样啊？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老师的身份啊，不再是值得尊重的，是在异化，甚至在矮化。那总有一些原因是导致这样的学生发生这样的这个心理扭曲的吧？你比如说，现在虽然学制没有变，对吧？但是在一些学校学生的老师在快速的更迭。就拿小学来说吧，小学六年，一个学生在这六年当中可能要换好几个班主任，还有呢，代课老师也是来来去去的换，老师成了学生生命当中的过客，而不是灵魂师长。大学呢，不少学校里边辅导员成了保姆，大学生被当成了中学生，堂堂大学给家长寄成绩单，研究生成了打工者，导师成了老板，多少老师今年还是老师呢，明年就是路人甲。发微信你给他换来的，你再跟他联系一下，发现这红色感叹号都拉黑了。师生关系啊，很脆弱，而且很疏离。退学的处分已经落地了，现在让这个学生退学了，又不交学费，又扰乱课堂秩序，可能这个民办那个高校也忍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借这个事儿，是吧，让他退学吧，相当于把他开除了。开除这些害群之马，课堂秩序也算恢复正常。但是那个拍桌的怒吼的身影背后，不只是一个学生的狂妄，还有教育在整个消费社会当中，在整个这个市场化消费的场景当中逐渐被异化的担忧。这条界限如果不牢牢的守住，今天这个老师被骂作破服务员，那明天可能就轮到医院里的医生啊，办公室里的职员，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可能会骂成破这个破那个。这不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这是我们社会当中这种极致的啊，甚至把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职业市场化之后，消费主义极端盛行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扭曲，这是很危险的。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 转340块钱，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你找我办事，我马上给你办。这样一条带有利益交换意味的信息来自四川南充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微信。没想到的是，他这条群发给村民的消息误发到了一位镇干部的手机上，他的违规行为暴露了。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仪陇县立山镇依规查处了一起基层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力推销酒水的案件，共计1.66万元涉案款项已全额退还村民，涉事人员及相关经营主体均受到相应的处理。一条错发的微信无意当中揭开了基层微腐败的隐秘一角，村党支部书记借着自己的村这个党支部的这个书记这个干部的身份向村民推销酒水，甚至直白的说，你买了酒有事找我，马上给你办事儿。言下之意也很直白，不买的找我办事儿，我不会给你马上办，甚至拖着办，是吧？不给办。把为村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个人带货和个人的生意硬生生的绑在一块儿，表面上看金额不大，本质上却是公权力跑偏、公权私用的典型问题。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连接政府与百姓的桥梁。那说起来，这个村支部书记好像基层干部一样，实际上他也是村民啊，这是一个党员，然后村支部书记而已，是吧？他要是这个不当这个村支部书记了，那不跟这个普通村民没有什么太多的两样吗？可是就是这样，当着村支部书记，掌握着手里的权力，然后呢，就开始为自己谋私利了，而且呢，搞这种利益交换。你买我的东西，买我的酒，转400块钱买我的酒，然后你再有事找我，立马给你办。那意思，您那不买我的酒，那就我分期出远近了。谁买我的酒，我立马给谁办事，谁不买我的酒，找我办事，我就给你拖着，甚至不给你办。而且这个村民们平常的事儿其实挺多，也挺麻烦的，挺琐碎的，都需要这个村干部来解决。平常邻里纠纷了，办什么手续了，村务对接了，哪一件都离不开村干部的协调。这份群众给予的信任，组织给予的信任，本来应该用老百姓办事的啊，却被少数人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让原本纯粹的干群关系沾上了交易的味道。其实整件事里边最让人心寒的，不是说这个村支部书记推销酒水本身，而是权力胁迫之下的被动买卖。很多村民一看这个，担心今后办事不能马上办，害怕被刁难，不得不掏钱啊，340块钱转给村支部书记了，村支部书记然后呢就把酒给人家。你看他借着这个职权卖酒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也都怕，我要不配合的话，以后办事被推诿、被拖延，这呢340块钱买个心安吧。村干部一句轻飘飘的暗示，对村民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为了以后更方便，为了少碰壁，这村民只能无奈妥协，被动买单。这种藏在乡村熟人社会里的权力寻租，比明目张胆的违纪更有迷惑性，也更伤民心。他直接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啊，按说是乡村熟人社会，谁跟谁也都讲究个面子，抹不开面，谁也不会做出这种下作的事儿来。但是呢，这个村干部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啊，是什么让他干出这种事儿来了？权力。他自认为掌握了权力，跟村民不一样，干出这种事儿来就跟村民站在对立面了。说他没有大额贪腐那么触目惊心，却渗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平凡人之恶呀，是吧？威权力作恶，这种作恶的这种恶劣影响一点都不小，他一点一点消耗着基层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一点一点瓦解着基层治理的公信力。为老百姓办事的公共服务权利变成了付费兑换的人情买卖了，公职身份沦为卖酒的招财，基层权力就这样醉醺醺的跑偏了。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事儿的败露纯属偶然，因为要不是村干部群发的时候手滑发给了一位镇干部，要不是这位镇干部正派，这场绑定权力的推销酒水的工作很可能还在悄无声息的进行。这说明什么？当前对村级权力运行的日常监督还有盲区，熟人社会的人情壁垒，让小微权力容易脱离约束，让隐性违纪行为有可乘之机。他可能群发，是吧？把所有的村民夸夸都群发一遍，没想到群发的人里头有一位镇干部，夸一下也给发过去了。啊，这一下镇干部看到了，镇干部一看这还行，而且这位镇干部也正直。按说镇干部跟那个村干部实际上他都 有联系有认识的是吧，互相之间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什么对接 之类的是吧，也算是熟人，但没想到这个镇干部还算正直，没有睁一眼闭一眼，这才这个事儿曝光。那不然的话，这镇干部要跟这个村干部关系莫逆，一看这个事儿，当拉倒吧，当没看着，这不就完了吗？这个案子得到了及时处理，钱款也退了，违纪行为也被纠正了，这不是终点啊，而应该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契机，治理这类问题，既要对小微违纪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起，更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而且呢，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敢于大胆的举报。我看有网友说，群发消息啊，卖酒，办事还得先买酒，这村干部当得够体面的。还有网友说，那不疼不痒的警告处分算个啥处罚呀？还有网友说，幸好是帮着推销酒水，这要让帮着推销房子，村民怎么办？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退钱问题，更应该查查这个村支书为什么上赶着帮着酒厂推销产品，这里面有没有利益交换啊？肯定有啊，不然的话他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能干这事吗？而且酒厂利用这个村支部书记的权利就可以这样进行销售，他跟村支部书记要没有什么利益输送那才怪了。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存在一些违规行为没有暴露，或者没有查处，或者是不愿查处，睁一眼闭一眼就放过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村支部书记一个人担了是吧，他一个人担了这个，就是等于是利用权力卖酒这个事儿了。但他为什么利用权力卖酒，为什么不查，为什么没有交代？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这个处理结果人人都知道，没有处理到根儿上对吧，但是呢好像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这板子完全没有打到正中心，就是擦了个边儿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

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得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

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
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

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

0: 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椒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三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这、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都能治。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有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些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0: 嗯，
2: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也能好点。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0: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点气。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
2: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所以叫病凉的情况。
0: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接手一下窗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但是效果不咋地，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0: 嗯，
2: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0: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0: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完了，
0: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0: 啊。
2: 对，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啊，胡家老高啊。
0: 对。
2: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0: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0: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0: 嗯。
2: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0: 开始活动了，
2: 就感觉这几年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0: 嗯，开始活跃
2: 出
0: 去
2: 了，
0: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年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0: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0: 嗯，
2: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0: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

0: 作用是非常关键。
1: 是。
0: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1: 嗯，
0: 去让它回归，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1: 是
0: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椒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椒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椒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1: 对，
0: 您看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太
1: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1: 对对对，
0: 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哎，这位天津老朋友，
1: 哎，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
0: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读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0: 就
3: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 眼底的视小动脉的

0: 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1: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
0: 餐
1: 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椒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1: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1: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嗯、
0: 啊
3: 啊，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你？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嗯、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嗯、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3: 啊、
0: 是吧，
3: 给我、
0: 嗯、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
0: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啊、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3: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0: 啊啊啊！
3: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阿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0: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3: 是，
0: 控制
3: 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
3: 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现在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那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0: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说要到7.6×1.3了，
0: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3: 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3: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嗯。
3: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0: 啊，
3: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0: 嗯，没错，嗯，
3: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四十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3: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3: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0: 嗯，
3: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运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他的疾病，来治疗他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这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3: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3: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初夏时节呢，我们不仅要传递情感，更要为千家万户的数字生活来保驾护航。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干货坐镇今天的直播间。无论您是正在为新房装修，如何实现全屋光纤、信号满格而烦恼，还是想为家里的老人孩子配置一台能够喊得硬的智能设备，还有包括大家

0: 兴趣的天宇云电脑，或者想要了解如何防范那些烦人的00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那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一一为您来解答。今天的节目呢，不仅有服务，还有能够解决您实际痛点的黑科技的方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赵品宝，市场部副总经理宋维涛，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齐健，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小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赵总代表各位嘉宾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赵总你好。
1: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然后我是中国电信河北公司客服部赵品宝。首先呢，很高兴啊，今天能通过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公司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咱们阳光热线直播间，啊，我们将认真聆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就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啊，同时对于交流过程中我们现场如果啊不能答复的呢，我们也会认真记录啊，然后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与大家取得联系。好，谢谢。
0: 嗯，好，感谢赵总，也欢迎赵总及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在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来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来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河北电信的相关部门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电信市场部的宋维涛。
0: 嗯，欢迎宋总的到来。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我是咱们电信的老用户，看最近电信有一个网龄回馈的活动，说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对于这样的老用户的话，咱们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宋总。
2: 啊，首先这位这个听众朋友 您好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河北电信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啊！您提到的这个网龄回馈活动啊，是我们河北电信为了答谢广大老用户啊推出的一款用户使用的网龄情况啊给予相应的回馈的一个福利啊。网龄呢越长越能获得更多的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网龄回馈的活动呢也主要有以下五项福利。一个呢，是网龄生日礼，啊，就是如网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月，二是呢有一些充值礼，啊，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网龄和消费情况，这个我们可以领取不同的话费的好礼，包括家电的这个清洗券啊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福利券，网龄越长呢，福利券的赠送的相对也就越多。第四个呢就是类似一些盲盒礼啊，根据我们这个网龄的情况也会抽取不同次数的带有流量啊、语音啊、话费啊、家电的清洗券等等。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购，那老用户订购相关的产品包呢也可以领取话费的好礼。那您是我们的十年的老用户啊，那网龄的生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些规则呢，我们可以领取6个月的流量礼包。那充值礼呢，那每月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情况，可以最高充值100元的这个赠4次话费和音乐的会员。那像福利券呢，就是可以每月领取3个好礼啊。盲盒呢，也每月可以去抽取3次。等等吧，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网龄相应的得到啊回馈。那详情呢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查看和参与。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龄的时间越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礼包越大，是不是宋总？
2: 是呢，就是网龄越长，优惠越多。
0: 优惠越多啊。详情呢大家呀，我相信如果是咱们河北电信的用户的话，大家都可以登录咱们的 APP 或者是关注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属于自己的福利，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自己还有这样的这个福利。今天也正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说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老用户，我们河北电信的长期的老用户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啊。好，那么其实经常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扫码赠礼的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扫描二维码，会不会来泄露个人信息呢？其实这方面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比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我们仍然要请权威的专家啊。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齐总的到来。您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扫码赠礼，因为日常我们在户外的时候经常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境，是不是这个二维码我们为了那个小礼物我们可以随便的扫呢？会不会真的扫了它就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齐总。
3: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扫码赠礼活动呢确实存在着较高的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随意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类二维码呢往往是不法分子啊获取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入口，可能会引起这个后续的一些精准的诈骗呀，包括骚扰电话，甚至引发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损失。为了保护咱们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呀，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几点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扫描这种陌生的二维码，尤其是这种无明确来源的街头的赠礼啊，或者快递的这种卡片呀，包括这个楼道里面贴的一些这个扫码卡片。第二个就是不要下载这种非官方渠道的 APP。这个所有的应用呢应该从咱们正规的这种应用商城去获取。第三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授权登录或者就是关注这种公众号，警惕那种扫码即自动关注的这种操作。最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种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扫码后呢手机出现这种异常的弹窗啊，这个频繁收到骚扰电话等这种情况，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您说到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10000号是吗？
3: 对。
0: 好的，感谢齐总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不留神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会容易被泄露，甚至呢会能够接到很多很多的频繁的一些骚扰电话，给您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来进行一些扫码。好的，再次感谢齐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妈妈变身超人的视频，觉得特别好玩，问了他怎么操作的，他说是用电信天翼智灵制作的，所以想问问天翼智灵，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新业务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呢宋总？
2: 天翼智灵呢是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基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彩铃和融合了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生成的工具。它是依托于我们电信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模型啊，为我们这个客户呢提供了这些生成这个音乐，文声视频，图声视频，这样的话一种多种的这种创作能力的，那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软件，只要在我们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智灵的小程序，那就可以呢在天翼智灵上那提供我们各种的 AI 的模板。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变身超人的这视频呢也就是一种我们生成的一种模板视频。那作品完成之后呢不仅可以将创作的内容设置为自己的专属彩铃视频，那这样朋友跟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下载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0: 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 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听力智龄，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我们的那个彩铃，是不是？也是大家其实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手机丢了，需要到这个营

0: 营业厅来补卡，但是呢家在农村啊，离县城的营业厅比较远，想要在补卡之前先把手机挂失，以免造成损失。那想问一问电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办法啊，来这个办理挂失呢？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赵总吧，来负责我们客服这一块，然后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赵总
1: 好，这位朋友您好。然后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啊拨打我们中国电信110000来提供这个挂失服务。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数字人客服的一个自助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它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让数字人在线上验证我们机主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并通过刷脸货体认证啊，远程的验证我们这个身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办理这种挂失业务了。目前呢，我们这种数字人服务呢，不仅仅提供挂失服务，我们还上线了14个业务场景，啊，这里边包括我们重置手机的服务密码，然后我们设置自己的呼叫转移，包括我们宽带报账、查询宽带的速率啊等等这些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远程柜台这四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点击链接啊，选择对应的场景啊，接入我们的数字人服务。好。
0: 这个数字人服务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能够达到24小时，对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啊。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那么您如果是电信的用户，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来拨打，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家里呢经常就是老人和孩子在家，有的时候老人这个手机啊静音就老是听不到，然后呢看到咱们电信营业厅当中有一个 AI 中屏，说是能够解决自己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想具体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那这位朋友那个存在的顾虑啊，那就是家里面平时就是老人和孩子在留守，老人呢常常的静音漏接电话，
0: 对，
1: 沟通不便，确实也是我们当前很多家庭的烦心事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天翼智屏呢，也正是为我们这类居家场景打造的这种家庭智慧的中枢产品。它是集娱乐、生活、通信、安防、健康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那这样的话，老人在家里面对着设备喊一声“小易管家”，那就能轻松地开启各类的智慧的服务。那这些产品呢，需要到我们听电呀，开通一家之话的业务。那天翼智屏就像变身一台可语音、可视频通话的一个智能的固话。老人在家呢，也无需手动拨号，一句话就能拨打电话、视频连线家人，简单好上手。我们这个天翼智屏的产品啊，也自带了高清的摄像头。那在外的话，朋友们也可以随时的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那万一联系不上老人孩子呢？那这样也能实时的掌控居家的动态，让我们呢更安心，也更省心。那同样呢，像我们这个产品啊，也可收看七十余路的央视频道啊，各大卫视的频道，还有海量的序曲，电台的节目，有声音内容丰富我们长辈居家的生活。更友好的是，我们这个设备还自带专属的一个长辈的一个模式，可以使屏幕的字体呢放大30%，界面呢也相对的简洁清晰啊，长辈看的呢也更轻松一些。说一个场景吧。比如说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我们喊一声救命，类似于这种紧急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设定，那系统会第一时间自动通知我们紧急联系人。那紧急联系人可以设就是多个人啊，就是子女多的话可以同步这个收到电话，这样的话便于家里面有事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也能够及时的灵活的机动来处理这些应急事务。
0: 那刚刚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咱们这个天翼智屏大概是有多大？
1: 就类似于我们市场上看到的像小度大小是一样的。
0: 就是它只要放在我们家里面，然后只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随时来语音就能把它唤醒，能够来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子女远程也能够通过网络能够实时的监控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是吗？
1: 是的。
0: 那它这个收费的这个套餐是怎么样的呢？
1: 它是如果选用不同的套餐呢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
0: 功能不一样，它就套餐不一样。
1: 它收费是这样，就是如果是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129的消费，全家129的消费，
0: 全家，
1: 那我们就可以自带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就是就是套餐内是包含的。
0: 那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您说到的还可以收听一些内容，对不对？相当于是一个我们非常方便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娱乐的一个方式。
1: 对，如果通俗的说，类似于我们手机上的豆包，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小设备，可以给它交互，也可以功能会更多一些。
0: 好，这个叫天意至平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和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您可以就近去咱们这个电信营业厅，营业厅里应该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先去看一看，自己去体验感受一下啊。好，那么对于这个新房想要准备装修的朋友，想要办咱们电信的宽带，希望家里这个每一个角落信号都满格，而且又不想看到明线的话，应该怎么跟这个装修公司来进行交代呢？继续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祥业。石总你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很多业主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只要装修前规划好，实现隐形全覆盖并不难。在这儿呢，我给您三点专业的一个建议。第一呢，是线要选对，这要看您打算用多大的带宽。如果安装千兆宽带的话，我们的超五类网线基本上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您要进一步到位，就您要一步到位选2000兆，那就必须得用六类及以上规格的网线，不然的话跑不满速，后期换线呢也会比较麻烦。第二呢，推荐考虑我们的 FTTR 全光组网，这个是现在的黑科技。它和传统网线不一样，中间走的是光纤，光纤不仅细，几乎看不见，而且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衰减比较小，特别适合我们做这种全屋的隐形布线，真正实现一个光纤到房间。最后一点呢，就是提前预埋是关键。建议您在装修前呢，可以联系我们电信的装维师傅上门看一眼，帮您规划光纤和网线的走向啊。因为如果我们预埋的不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后期等装修好了，我们再去安装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再重复的再去做我们这种线路的这种部署啊什么的。
0: 那像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装修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在预埋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把这个线先走上。
2: 对对对，
0: 对。
2: 还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装，如果听众想装我们的 FTTR 的话，我们的主光猫和从光猫之间呢，尽量不要贴得太近，否则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自动切换。这个具体的点位呢，也可以到时候让我们的装维师傅帮您精准定位。
0: 那您说到的这个 FTTR 全光组网，它是不是就是无论我们家的这个房间的面积有多大，或者说格局是怎么样的，它能够实现房就是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信号都能够无死角的覆盖到？
2: 对的。因为我们的全光组网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这种产品。有一拖一的，一拖一就是一个主光猫拖一个从光猫，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边一室两厅，或者这个一室三厅，我们可能用一拖一就行了。如果说我们的房间比较大，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拖二、一拖三，甚至一拖四、一拖五。
0: 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0000号，然后让工程师上门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只提出诉求来，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根据我们的诉求来帮我们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的对的。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信息安全这块，因为它的确是和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有时候手机号码呢会接到和通讯需求无关的一些营销电话即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我们运营商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总还是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是不是说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接到与这个通讯需求无关的营销电话，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我也经常偶尔会接到啊。这个提醒您日常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呢多留心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平台这种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在这种电商购物啊，或者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社交平台注册呀，或者参与了一些抽奖或者问卷调查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若是平台这种安全防护不足的话，可能就被黑客攻击，导致我们这种数据的泄露和信息的泄露。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信息被采集，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快递单，交通的票或者购物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呢随意的丢弃，对吧？这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收集利用。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收快递的比较多，对吧？
0: 对，
3: 回来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包装箱上的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最好给它擦涂掉，对吧？因此呢，建议你啊，一个是什么呀？我们手机这个各个手机啊，都有这种自带的这种骚扰拦截的功能，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品牌不同啊，可以打开它这种自带这种骚扰拦截功能。第二个就是也可以安装我们中国电信呢专门有天翼防骚扰这种 app 应用，这个可以避免在我们这个不可信的网站上呢留下真实的手机号，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虚拟号码，是吧？希望这个以上这几点建议吧，能够对我们的听众呢有所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齐总啊，提示的很细致啊。那么其实手机安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少接一些骚扰电话。那么也提醒大家日常的时候注意来保留好或者是保管好自己的这个隐私啊，尤其刚刚齐总特别提到像我们每天取的这个快递啊，包括各种小票上面有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及时的把它涂抹掉啊。好，那么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一直都有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补的政策，那咱们电信营业厅这个国补政策是怎样的？如果在我们这儿买手机的话，大家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呢？我相信也是收音机前可能有朋友要想换这个手机，尤其又是我们电信的用户的话会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继续请我们市场部副总经理宋一涛宋总，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那手机呢现在成为我们当前这个日常生活啊消费过程中一个几乎是必需品。那我们呢这个河北电信呢也适应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当前呢我们现在所有电信自有营业厅内的终端合作商也都具备了参加手机国补条件的，并且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呢也是覆盖了一些主流，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 OPPO VIVO 荣耀等，在目的就是在国补的基础之上，我们电信呢又给予新的合约，合约补贴，享受这种双重的补贴优惠。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台2000左右的手机，那办理我们对应的套餐呢，你比如说169啊，不同档位都有不同补贴，那可以补贴1500块钱，再叠加国补优惠呢，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花几百块钱，500块钱以下吧，就可以得到一台2000元的品牌手机，那详细的话，也欢迎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电信营业厅那进行了解。
0: 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电信的用户，尤其是我们的老用户，然后呢又正好想要买手机的话，千万不要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手机卖场来买手机，最好到我们的营业厅里来看一看。如果搭配上合适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像您说的2000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补贴，到手几百块钱，其实还确实是实惠了很多的哈。
1: 对，
0: 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购机的一个新的途径哈。好的，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 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啊。我们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您的留言还有您的消息的话呢，我们的各位也会在节目之外跟您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那其实适老化的服务现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来关注啊，包括国家也要求三大运营商客服热线针对老年人要提供直接进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么问怎么打这个10000号就不是人工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赵总来回答一下吧。
1: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年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10000号服务的关心和监督，落实这个国家适老化服务呢的相关要求，畅通老年人这个办理业务是吧，咨询的通道我们河北电信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优化提升改进我们老年人群专属便民的服务。在2020年呢，我们10000号就正式上线了尊长专属人工服务通道这个只要是我们实名制登记年满65周岁的老年用户拨打10000号呢，我们就不用听语音导航，也不用按键系统就会自动直接转人工坐席，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贴心的人工服务。至于刚才这位老年同志提到的是吧，上拨打之后没有接入人工这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实际年龄未达到65周岁这一个标准那个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呢经常日常使用的手机都是用的是家里子女或晚辈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号码，这样的话呢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老年身份虽然他在用，但是这个可能登记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也可以是吧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跟工作人员核实清楚本人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号码相关的信息我们呢可以为这位朋友呢然后这个手机号码添加老年用户，我们有个专属标识添加上之后如果再打10000号那就可以一键接入这个我们的尊长专席了就可以提供这个直达人工的便捷服务了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我们适老化服务的相关场景用心为我们广大的老年群体提供更省心更便捷的电信服务谢谢。
0: 好，谢谢赵总也解答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如果在平时家里的老人用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所买的这个手机或者用的这个手机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只需要子女我们帮老人来拨打一下10000号，然后给备注一下，对不对？这样老人的话将来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那我们说到适老化服务啊，咱们中国电信营业厅呢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哪些特色的服务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郭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电信践行央企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呢，我们在自营厅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服务。首先呢是提供优先服务，我们设立了爱心台席优先为老年人受理业务和咨询让老年人无需长时间的等待，享受更快捷的服务。其次呢，我们提出这个便利服务，我们给老年人配备了这个便民设施，比如说老花镜充电线饮水等等这些物品然后我们的部分营业厅呢还配这个血压仪这样的这个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的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便利。另外呢，我们结合了这个

0: 这个自营厅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开展我们的助老这个爱老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这个爱心驿站呢是在河北电信自营厅设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场所啊，就是我们面向一些户外劳动者啊，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啊等等，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公益服务，包括休息啊、补给、这个饮水啊、充电等等啊。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助老和这个公益的活动呢，主要是内容涵盖了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辅导，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辅导，包括一些其他智能终端的辅导。那么另外就是反诈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反诈的辅导，我们健康课堂，另外帮助我们老人学习这种智能设备的这种操控啊，参与我们经常会搞的一些新业务体验，那么使老年人在就是感觉到非常有趣味十足的这种氛围下吧，能够掌握我们目前的这种新的科技啊，包括AI 啊等等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视频彩铃的这个业务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营业员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爱心大使啊，我们会走出去开展爱心活动，内容是聚焦我们老人的这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上门，对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上门提供服务。
1: 那么看来咱们河北电信在适老化服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好，再次感谢郭总详细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请到咱们市场部的宋维涛宋总。宋总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到的，包括咱们河北电信咱们的云电脑，还有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 token 套餐这方面的内容吧。
2: 好的，就是首先也介绍一下我们这块云电脑哈。云电脑，相对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比如说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经常外出出差的，我们可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带着电脑，这个还是不方便。
1: 对。
2: 那其实云电脑主要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便捷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平板，变成电脑，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这个移动办公中啊，或者这个户外啊，可以随时啊这个灵活办公，这是一类。对，同样的云电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它也是起到一个节约成本，也就是省钱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新开一个公司，啊，我们招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我们每个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如果需要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脑的话，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1: 对，
2: 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生命周期啊，可能这个时长啊，那这样的话用云电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类似于我们当前主机这一部分，CPU 啊，内存啊，是在云端，那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屏幕就可以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钱也省电，也省得再请这些专业的维护人员，同样我们云电脑也集成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云电脑上做一些智能的 PPT 制作，知识库的一些搜索，等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呢，也可以使我们自动化的办公效率可以提高，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一些这个 token 套餐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算力，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那我们中国电信呢，在517，也就是电信日上周日的时候推出了token 套餐啊，也有说叫，我看新华社的播报上叫磁源套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对个人和这些开发者啊中小企业，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包含这个 tokens 的一些基本的套餐，还有这些上行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呀，做一些生成的时候，需要一些上行流量，还有一些安全的服务，那价位呢，这个门槛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比如说我们面对个人客户的话，像999，就可以包含1000万的 tokens，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1: 好，那么这个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知啊，也可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更多的详细的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0000号，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营业厅。

0: 听去了解也可以，是吗，宋总？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大家对于网络还有信息安全这块其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发现每一天我们的手机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有些电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了，比如说接到00开头或者加开头的就是数字很复杂的一些来电，那么手机上呢会显示是境外来电，而且呢通话的内容呢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是要求加群的口音也很奇怪啊。那么有听众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来电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咱们请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来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吧，您是我们的安全卫士。
2: 那个感谢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实际上通常来说呢，这个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这种显示方式。
0: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00855，
0: 嗯，
2: 它就代表的是缅甸的这个电话，因为咱们国家是86嘛，所以00866，
0: 嗯，
2: 就是国内号码慢出去以后呢，回拨的一种显示方式。
0: 哦，
2: 那么正常来说，就是一般就是00866加比如03111加一个8位的，这个电话就是这种就是国外来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国际业务啊，
0: 对
2: 这类的电话，这种诈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对吧？公安机关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啊，87%的这种诈骗案件呢，犯罪分子都是使用境外来电，
0: 嗯，
2: 来这个获取的我们这个诈骗实施诈骗成功的。
0: 嗯，
2: 所以呢，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2: 避免这种个人遭受诈骗，造成这种财产的损失。
0: 嗯。
2: 为了这个降低您接收境外就包括这个国际和港澳台的这种诈骗电话或这个短信的风险啊，
0: 嗯，
2: 中国电信呢专门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需要开通了这种境外电话的免打扰和境外短信的这种免打扰的服务。
0: 嗯，
2: 如果说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呢没有接收国际及港澳台这种电话或短信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自主完成一种这个服务的定制，就是发送 DJDHLG 到10001，去关闭这个国际及港澳台的电话接听。
0: 嗯，
2: 发送这种 DJDHLG 至10001，关闭这种国际这个短信的这个接收。刚才说的可能挺绕嘴啊，但实际上非常好记。
0: 嗯，
2: 就是中国电信的 D，
0: 嗯，
2: 然后就是关电话连接，就是 DJDHLG， 就是。关地、关电话连接，这个短信就是关短信连接，发送到10001，这个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的这种定制了。以上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开通后呢就立即生效。同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去退订。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些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总的介绍啊。如果您平时也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骚扰的话，那您也不妨自己来在手机当中自行就能够操作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退订服务啊。好，那么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咱们电视会员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业务。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 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的电视呢是咱们电信的，平常呢看电视经常需要订一些电影啊、上耳等的会员包才能够看，有没有更加简单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的推荐呢？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郭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用户共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电信电视这一块也做了明确的一个优化的方案，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呢，我们平台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种这种垂直的板块、SDK 的专区以及组合产品加起来大概有100多款，用户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买了什么，还要不要单独再花钱买。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计划我们推出天翼高清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目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这个权益包的核心呢，是一个包全都有啊，它把这个直播、点播、应用等等内容全都打包在一起，然后基础内容呢加增值内容，就是能够一步到位。这样的话，用户只需要每月付一次钱，就不用再纠结是买了哪个会员，或者说我订了哪个板块。那比如说现在像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少儿的、教育的、音乐，包括比较火的这种短剧、红果短剧、宠物轮播、怀旧剧场，还有现在也挺火的这种 AI 健身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打包在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计划在原有的这个内容上做更大的这个扩充，最终呢是面向用户这个可能更加丰富的这种需求啊。然后那么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等内容如果买单，相当于我们给客户打了2折，这样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啊。总之呢，后续我们电信电视的方向呢，就是发展的方向是把这个产品要大包化，内容统一化，收费透明化，让您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知道能看什么，花多少钱，也欢迎广大用户来办理和体验。
0: 好的，感谢郭总啊。那么最近听到一个电信到家的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跟以前我们这个打电话报修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云网运营中心主部的业务主管石小叶石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电信到家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站式家庭数字服务，核心呢就是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听众呢可以把它理解为通信界的这个外卖式服务。核心就是线上预约，专家上门，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打包给用户解决掉。我们的专为工程师上门之后呢，主要是帮用户解决3类家庭刚需啊，一是装的专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房装宽带，做全屋 WiFi 的覆盖，比如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FTTR， 我们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户一案的定制的这个一个覆盖的方案设计的，二是修的透明，对于用户经常遇到的网络卡顿、信号死角，我们的工程师是可以免费上门检测排障，甚至是可以帮用户去整理我们的弱电箱，三是用的智能，我们可以帮听众朋友调试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屏等设备，让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这个服务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快和专。以前呢，可能流程长、等待久，我们现在是一键预约、快速响应，由我们持证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而且呢，会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服务，确保体验更省心。
0: 好的，谢谢石总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请赵总再来跟我们讲几句吧。赵总，
6: 好，最后还是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电信河北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支持和信赖。 啊，也要感谢我们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了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对于刚才在节目中然后提到的我们电信新推出的Token 套餐啊，云电脑以及我们天翼智屏、天翼智灵啊等这种业务呢，如果需要这个详细了解啊，可以到我们电信自有营业厅啊，或者拨打我们10000号啊继续了解。对于由于时间原因没有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认真做了记录啊。节目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户啊，进行这个沟通解决。啊，最后呢，也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祝我们河北电台阳光节目越办越好，寿听长活啊，祝那个。谢谢大家啊。
0: 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总，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确聊到了很多让家里的网速飞起来的 FTTR 全光组网，到守护家人安全的天翼智屏，从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一直到解放双手的 AI 数字员工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您的通信生活没有烦恼啊，阳光常伴。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 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

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

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

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椒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
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儿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
就难在这个仪上。

0: 把一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建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桂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都能治。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有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码就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 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0: 嗯嗯，
2: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3: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啊，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儿。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的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0: 嗯，
2: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0: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是
3: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3: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3: 有
2: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0: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3: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3: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3: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啊，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3: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3: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0: 嗯，
2: 哎，
0: 嗯、
2: 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啥的，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0: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3: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0: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完了，
0: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3: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3: 啊。
2: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3: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啊，胡家老高啊，
3: 对，
2: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3: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0: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0: 嗯，
2: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3: 开始活动了，哎，
2: 就感觉这几天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0: 嗯，
3: 开始活跃
2: 出
3: 去
2: 了，
3: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3: 哎，
2: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0: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0: 嗯，
2: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3: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啊、
2: 真是。
0: 嗯嗯嗯。
2: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3: 好。
2: 哎，
3: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3: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3: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源都找到了，
2: 嗯，
3: 必须让它回归，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3: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3: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膏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

0: 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哎、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1: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湘西太原的。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呀、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3: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3: 嗯，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
3: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

0: 四这个之间，第二就是65到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你看，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
0: 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说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您也高兴，是吧？ 我相信
0: 对对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
0: 的，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的，姐。
1: 好，姐姐、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嗯
1: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1: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说。别的吧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3: 啊，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
1: 哎、
3: 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3: 啊、
1: 是吧？
3: 给我、
1: 嗯、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3: 啊。
1: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啊、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3: 啊、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
3: 啊啊！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3: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 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
3: 嗯。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高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3: 嗯、
1: 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都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3: 是，
1: 嗯，控制。
3: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1: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3: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3: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3: 嗯。啊，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3: 对对，缩小了。
1: 嗯、
3: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我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哎，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3: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3: 嗯、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3: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3: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3: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您
3: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你看我这不是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4: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嗯，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4: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4: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4: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3: 谢谢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3: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4: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 与英雄并肩作战。

0: 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燕之飞，我见过呀。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班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越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越调、香河越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越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越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2: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1: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2: 哎，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1: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的还不够深。
2: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1: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2: 爸，我们系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1: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爸。
2: 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1: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3: 法西斯，哟，车子咋了？枪枪上了。这小兔崽子，
1: 没一天省心的。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3: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
1: 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3: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1: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3: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啊。
1: 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
3: 团里不是打算排除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哼，
1: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3: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打小没爹没妈的，学戏。
1: 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3: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所以他学得快呀，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
1: 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3: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洲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司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0: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0: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0: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了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也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选，现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漳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没事，
4: 我们
2: 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呀！
6: 哎哎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6: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哎呀！

0: 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哎呀，
1: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2: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3: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2: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4: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5: 真是
0: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哎呀，
6: 大家，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1: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7: 真是，哎呀。
8: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河口市豫剧团。
9: 是我们吗？我们最终得奖了。
0: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6: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二十年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2: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2: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发脾气了？为什么？
6: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哦，李老师不同意。
1: 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6: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6: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7: 啊，真的呀？
6: 真的呀？
7: 咱们
6: 有
7: 小燕是吧？
6: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7: 好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6: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6: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

0: 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1: 嗯，好的好的。
2: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2: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2: 哎呀，你小声点，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2: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
3: 来来来来来，赶紧二级的，
0: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2: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2: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3: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呀，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徐，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呢，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呢，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她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0: 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6: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7: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

0: 快来快来，大麻薯！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 潘老师，我来帮你。
2: 我来
3: ，
4: 这样
5: 好香啊，
4: 有饺子
6: 馅
4: 啊，
5: 太好吃了。
6: 潘老师啊，你这是？
0: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6: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0: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6: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7: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6: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7: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6: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7: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6: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0: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8: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6: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9: 紧张啊，不知道他们紧张啊，准备
10: 的怎么样了？
9: 紧张啊！
11: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核武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2: 黄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3: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6: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7: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0: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4: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5: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6: 哎呀，你别呀。
11: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州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7: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6: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8: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7: 教他唱湖北乐调。
18: 哎哎，是呀是呀了，
17: 是呀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6: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17: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 好，
2: 为你加油！
1: 好了，王团，
3: 别再批评孩子们，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4: 电视里边，
5: 哎。
6: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7: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越调新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越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第39枚金牌。
3: 进攻，进攻！注意脚下，注意脚下，他是左手。稳住，千万要清醒，别想太多。反应现在有点慢，多练一些后手之拳。注意力要集中，这个普麦斯你是赢过他的。别想这是奥运会，就当你世锦赛打，你没问题，听见没有？别想太多。
4: 李倩，你想什么呢？马上就要去印度参加世锦赛了，你怎么越练越不在状态了？
5: 教练，倩姐这几天可能没休息好。
4: 你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从现在起啊，你就别进训练场了。
5: 啊，教练，我得练呀，我不练我心里没底呀。
4: 这样练下去，你会越练越没底。这几天你哪儿都可以去，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宿舍里待着，就是啊，别来训练场了，别想太多。
6: 比赛继续，李倩是世锦赛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夺金点。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
7: 都不想
6: 的金牌奖
7: 什么都不想
6: 是38枚。
7: 可以，
6: 我想
7: 可以，
6: 真是太想为祖国夺得这枚金牌了。

好，比赛结束，英国的普莱斯获得了金牌。虽然李倩没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东京奥运会的第39金，但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李倩继获得2016里约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女子拳击选手在奥运历史上最好成绩。

0: 倩倩，
1: 倩倩
0: 呢？
1: 怎么样啊？
2: 爸妈，我没比好，我觉得我对不起教练，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倩倩，哭啥呀？打得挺好啊。伦敦奥运会咱是陪练，里约奥运会咱拿铜牌，这回东京得银牌，下次奥运会呀，咱就是金牌喽。
0: 你咋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还让他打呀？他17那年要练拳击，我就不同意。一个女孩子家家，天天挨拳头打，别说让我看了，我想着都觉得心疼。
1: 每次都是这话。倩倩，你妈又没看你比赛啊？可是啊，她一直在旁边屋子里听着呢。倩倩，你别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金牌只有一块，可银牌不也只有一块吗？你已经很棒了。不过呀，今年你已经31了，带着这个成绩退役也很好了。
0: 对对对，倩倩，咱退役吧，找个好工作，也该成个家了。
2: 爸妈，我不甘心啊，退不退役我还要想想。
3: 想好了？
4: 教练，我想好了，不退役。
3: 好样的。但是李倩呐，你要清楚，再一次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一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
4: 教练，夺得奥运金牌可是咱们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啊。这个梦从一开始的不敢做到现在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其中的艰辛我都知道。17那年，我觉得进专业拳击队比体校学篮球好，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500块钱补助。说实话，我根本没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队以后，一个技术动作别人用2周就掌握了，我2个月还练不好。那时候我也没想过我哪天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奖牌。这10几年呀，您始终激励着我们，您的付出比我们还要多呀。您逢年过节不在家是常事儿，孩子老是不认识您，您也不在乎，家里的事儿呀更是指望不上您。我还记得2018的时候，咱们在海南集训，您把要临产的嫂子呀一个人留在家里，怕影响您的工作，嫂子羊水破了都没敢告诉你。多少次大赛前您亲自给我当陪练，又多少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您坚定地告诉我说，李倩你可以。教练，奥运冠军梦这团火是您帮我点燃的，虽然东京奥运会没能为祖国夺得第39枚金牌，这让这团火稍微暗淡一些，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无法浇灭它。
5: 祝贺李倩获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6: 祝贺李倩获得冠军。
7: 中国选手李倩获得第19届亚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王倩啊，今天大家为你们出征巴黎送行，期待你们为国争光，为内蒙古争光，圆梦巴黎，等着你们凯旋呢。
1: 局长，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2: 李倩，到了巴黎一定要好好休息，保持好状态啊，别想太多。
1: 教练，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替你带到巴黎去。

0: 黎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决赛的决胜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两回合，中国选手李倩4-0领先对手，巴拿马选手雅典娜贝隆和李倩一样，也是三战奥运的老将。这枚金牌对于两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1: 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
2: 李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第39枚金牌，太不容易了，这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安排。34岁的老将李倩在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多么渴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39枚金牌，虽未能在东京如愿，但却圆梦巴黎。
3: 现在是在内蒙古体育局的礼堂里，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李倩获得冠军的消息无疑给内蒙古体育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倩的这枚金牌也是继张小平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之后，时隔16年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得的第二金。
4: 一步步走过来觉得很值吧，没有放弃。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东京的遗憾吧，祖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个金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祖国培养我的一个交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 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得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10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5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 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

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椒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椒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

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
等青蛙发

见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

0: 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儿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儿，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

0: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桂如啊。
1: 哦，天津的老朋友，好。
2: 对，老朋友了，今年64岁。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1: 是吧？
2: 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有人治。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1: 好的，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1: 啊，
2: 老胃病。
1: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码就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吃，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1: 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1: 是
2: 那么说，
1: 这样啊，
2: 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药也没有吃，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1: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1: 对，
2: 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1: 啊，
2: 浑身怕冷。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夏天不能开空调，一发病呢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了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感觉呢，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是
1: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1: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
2: 关系，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1: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还有这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2: 哎，就是我这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完了，
1: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1: 啊，
2: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啊，胡家老高啊。
1: 对, 对, 对，
2: 这自从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2: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哎。
2: 哎，就感觉这几年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2: 出
1: 去
2: 了，
1: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年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1: 哎，
2: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嗯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
1: 是
2: 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1: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2: 真是。
1: 嗯嗯嗯。
2: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2: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2: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2: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2: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是的，
1: 太
2: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2: 对对对，
1: 啊、
2: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天津老朋友，
2: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

0: 好的，您请讲吧。
1: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的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1: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1: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呢。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哎呀，就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除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
1: 就
0: 无力的，
1: 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
0: 像当时
1: 们
0: 我就
1: 给
0: 从
1: 咱
0: 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呢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
0: 喜
1: 化
0: 欢了。
1: 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喷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
1: 我
0: 清
1: 听
0: 楚
1: 着
0: 了。
1: 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
0: 对，
1: 表现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说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
1: 别
0: 胡
1: 客
0: 椒
1: 气。
0: 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
1: 没
0: 谢了。
1: 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
0: 对
1: 源
0: 对对，
1: 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我
0: 对
1: 相
0: 对对，
1: 信
0: 我就
1: 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就
1: 哎，
0: 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椒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好，
1: 好，
0: 再
1: 祝
0: 见。
1: 您健康长寿。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2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

0: 我这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0: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0: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0: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0: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0: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0: 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
1: 哎、
0: 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
0: 给我、
1: 嗯、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
0: 啊
1: 啊！
0: 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
0: 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梗地平还有那个阿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姜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住
0: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
1: 嗯、
0: 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过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哎，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啊、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 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

0: 也是
1: 嗯，
0: 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6: 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国王倾倒众生，而这一剧集中的音乐更是把它衬托得柔情似水。西游记中另一情节，猪八戒背媳妇的背景音乐，把猪八戒的憨傻和孙悟空的戏谑可妙的惟妙惟肖。那么许镜清在创作这两段音乐时都有哪些体会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0: 敢问路在何方，那是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而许镜清给八六版西游记呢做了很多的曲子，这里边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女儿情了。喜欢八六版西游记的影迷几乎是无一例外都爱看去经女儿国这一集，即便你当时不太喜欢看，稍微长大一点你再回过头去也肯定会喜欢上。反正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啊，不太喜欢这一集，七八岁的年纪就觉得之前的多有意思啊，打妖精打妖怪，戏弄猪八戒，战哪吒了，吓唬玉帝了，着火了，求雨了，反正越看越有趣了。
1: 大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妖怪，
0: 可是就到女儿国这一集，这哼哼唧唧的有嘛意思啊？你就直接跟他说，我不乐意，你给我扣个章，我赶紧走。就这么点事儿，你说磨磨唧唧的，七八岁的年纪，反正第一遍看的时候，净顾着看猴了。那么多漂亮的女神仙、女妖怪，愣是没有发现他们的美。但是稍微长大一点，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以后啊，哎呦，女儿国的国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您肯定知道我心里边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排在 number one 的就是这个朱琳。
4: 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天赐唐王玉帝下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而这一集里边女儿情这个曲子，这首歌也确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想当年呢，许镜清拿到阎肃先生的词作之前就已经仔细看过这一集的剧本了，剧里边讲的主要内容呢也是了然于心。拿过本子一瞧吧，哎呦，这一集跟其他的呀都不太一样，这是西游记剧集里边唯一的一集表达男女爱情的故事。美丽温柔的女儿国的国王爱上了英俊儒雅的唐僧，国王柔情似水，美的是倾国倾城，一片真心全给掏出来了。我就喜欢你，别走了，留下吧，你当国王，我当皇后就行了。可是唐僧这儿肯定留不下呀，这是一段美丽而又无奈的情感故事。
4: 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
2: 贫僧陈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
0: 那么这个曲子里边怎么样把女人的美给她写出来呢？如何把女儿国国王柔情的内心给表现出来呢？许镜清这一琢磨，这么美的人物，这么婉转的情感，这么好看的故事，当然要用最美最动听的旋律来描述。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要体现的东西太多了，你得把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给挖掘出来。于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呢，许镜清采用了小调开头柔美抒情，中间呢起一个高潮，用低音鼓弦乐伴奏，再加上柔美的和声，完成了这段委婉抒情的旋律。这段乐曲呢涵盖了很多难以言喻的感情。在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环境，女儿国的国王啊不可能和唐僧说我爱你我喜欢你，而音乐呢就是通过旋律把他们相互之间的若有若无的或浓或淡的那种柔情爱意交织在一起给他表达出来，得是含蓄的，但是也得有缠绵的。录制歌曲的时候啊，杨洁导演也在录音棚呢，一瞧原来的词儿呢感觉不太对，可是这边许镜清把曲子已经完成了，杨洁导演只能是按照原来的韵律和节奏重新改这个词儿，改了前面一两句给他往下顺，前面一改后边也得动啊，就这么着逐字逐句的一点一点的改动，到最后啊基本上就全部重新改过了。所以您看西游记里边作词基本上都是阎肃先生的，而唯独是这个女儿情啊作词是杨洁。一开始呢，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这两句词呢既古典又雅致，整个景象氛围立刻呈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曲子切入的时候啊，唐僧和女儿国的国王你一言我一语走到御花园里边了，画面呢在随之推进，这个曲子你得应着景。到后来说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做着俏丽的动作，跟自个儿心爱的人呢在呢喃呢，有点小撒娇。所以说许镜清呢用低音的

0: 我为了你可以抛弃一切，显得是柔情之中带着豪迈呢。可以说杨洁导演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啊，她把女人内心深处不愿意受到世俗束缚的真切感觉就给表现出来了。相对于严肃的原词呢，杨导的这个词作呀更加的惟妙惟肖，更加的贴切，也更符合女性的那种感觉，让大家伙能够产生共鸣。词作好了，曲谱好了，找谁来唱呢？其实第一稿的演唱者还真就不是吴静，后来是许静清啊想到吴静了。当时吴静呢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1985年加入到东方歌舞团了，当时只是一位普通的歌唱演员，也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许静清听过吴静的歌曲，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许静清一耳朵听上去，甭管是通俗唱法还是民族唱法，人家唱得好，而且很用心，很动情，音色也是甜美圆润的，柔和动听的。而女儿情呢，恰恰也用了两种的唱法谱写，有羞涩的俏皮的那种温柔的情感在里边，也有豪迈的激昂的。所以说许静清感觉呀，吴静的条件更加符合这首歌的定调。第二天呢，他就重新录制了一版，果然吴静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录音棚里边人呢都被深深的吸引了。于是许静清呢拿着前后两个版本的唱法让杨洁导演来听，哪个好啊您就用哪个，毕竟是导演说了算嘛。最终还是选用了吴静这个版本。这么一合作呀，后来许静清就把西游记里边的插曲何必西天万里遥、女儿情、相见难别亦难、都让吴静唱了。女儿情这首歌呢，杨洁导演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赞赏。他就觉得呀，优美动听的旋律把女人内心的美，把女人的爱、女人的温柔、女人的豪迈、女人的可以放下一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录完了音了，还没有做混缩呢，他已经就是迫不及待地让录音师啊做了一盘小样，把这个磁带呢揣在身上，抓住机会就放给别人听。许静清就提醒他呀，咱们西游记这个剧还没有出来呢，现在你就把这个歌放给别人听，这有点太早了吧。杨洁导演就说了，说没关系，这首歌啊它就是好听。后来许静清呢也跟他开玩笑说，杨导啊，我跟您说，这不是吴静唱的好听，是我这个曲子写的好听。杨洁这也笑了，说行了老许，你别臭美了。音乐和具体的故事情节相结合，丰富了人物的情感，也暗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让观众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欣赏影视作品。而刚开始的时候啊，这首曲子呢其实是被掩盖的，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个视频画面呢，我给您描述一下，女儿国的国王和唐僧呢你一言我一语走进御花园，画面随之推进，然后女儿情的音乐就响起了。紧跟着呢，唐僧和这个国王啊有一大段的对白，有台词，歌曲跟对白呢是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好听的插曲就淹没在对白里边了，成为陪衬了。你说观众到底是听对白呢还是欣赏音乐呢？听对白吧，曲子很好听，反而成了干扰了，你听音乐吧，里边夹杂着对话呢。而且许静清也感觉到了，对白里边要表达的内容歌曲旋律里边都有，他认为啊，有些场景呢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没必要再用台词啊啰嗦一番了。歌曲在那儿呢，意境就在那儿呢，不需要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白。严格来说呢，音乐是对白的升华，比语言要更高一层。所以许静清就觉得说这种搭配啊不太合理。把建议提出来了，音乐编辑王文华就说，对白呀是后期配上的，这是导演的决定。于是许静清呢说，你赶紧吧跟杨导商量一下。王文华给杨导打电话，把他们两个沟通的意思呢提供给了导演，最后呢由杨洁来拍板。杨洁导演拿着电话停顿了一会儿，人家也想明白了，说那就算了吧，把那个对白删掉。所以说西游记播出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女儿情是干干净净的播出的，剧集里边画面呢，唐僧和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在这个御花园里边啊啪啪的溜达， 画面一切呢，湖面上还有一对鸳鸯，然后俩人啊好像在聊天呢。其实之前两个人是有对白的，但是后来对白被删掉了。我琢磨着啊，两个人肯定是那种深情款款的对白，还说玉帝哥哥，你拍一集多少钱呢？唐僧说不多，3-4块钱吧，但是帮着卸货什么的还给点。当然我这是开玩笑的啊，节目里边给您提一下。而细心的观众呢一定会发现了，女儿情这段旋律在整个这个剧集里边啊有3处使用。观众最喜欢最经典的一段呢，当然是女儿国的国王邀请自己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找这个白马王子唐僧。这唐僧真是骑白马的，而且是白龙马嘛。小园香径，亭台楼轩，柔情似水的女王深深爱恋着玉帝哥哥。在这儿啊，我先跳出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女儿国的国王为什么要管唐僧叫玉帝哥哥呢？你又是弟又是哥，到底是你弟呀还是是你哥呀？你岁数比他大呀还是比他小啊？列位，你要是这么琢磨呀就想岔劈了。首先呢，你不能管他叫三藏哥哥，因为三藏是法号，而且是佛教用语。你喊着和尚的法号，然后频频的对他放电，说你跟我结婚吧，那你不开玩笑自相矛盾吗？小说里边李世民呢跟这个玄奘法师呢结拜为兄弟了。小说的原文是，唐王果是十分的贤德，就去那寺里在佛前与玄奘拜了4拜，口称玉帝圣僧。这时候的玉帝可就不单单是指李世民的干弟弟了，这个词儿啊从皇帝嘴里边叫出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封号了。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原来是玉帝。
0: 西凉女国也就是女儿国呀，只是一个小国，那时候大唐有多厉害咱自然不必说了。唐僧玉帝这个大唐天子赐予的封号，女儿国的国王呢肯定也是承认的。玉帝这个词儿呢就相当于是唐僧在凡世间的这么一个称呼，或者说在俗世间的一个称呼，所以说来说去呀就叫玉帝哥哥。女儿国的国王这么一叫，把人骨头都能叫酥了。
1: 请公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
0: 继续来给您说女儿情在这一集里边的3处应用。第一处呢在御花园里边，这就仿佛是一幅情意绵绵双宿双飞的爱情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了。歌声响起，歌词委婉地表达了女王对于唐僧的爱恋，但是也表达了唐僧一心向佛坚决去西天取经的这种意志。第二段在哪使用的呢？只有曲儿没放词儿，是在唐僧夜中探宝那一段。你到后宫里边瞧瞧吧，这有个大宝贝。唐僧去了，宝贝搁哪儿呢？帷幔后边有一个，那就不是大宝贝了，是大宝贝儿。女王跟唐僧在寝宫相见，四目相视，幽静而婉约的旋律把女儿国国王的情深意切，唐僧的接力自制表达的是淋漓尽致。看这段啊，咱们都知道啊，唐僧眼看就把持不住了，如果不是那个蝎子精出现，我的老天爷，唐僧立马就会走吧，我收你为徒吧，跟我们一块上路吧，是吧？这是我自个儿瞎琢磨的。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
2: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第三处的使用啊，就是剧集的片尾的插曲《相见难别亦难》。这个曲子跟女儿情呢是同一个曲子两样的歌词，一个旋律两次重复，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它演绎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如果说女儿情表达的是这个国王内心的爱恋和期许，那么相见难别亦难呢，它更多诠释的就是这个国王和他玉帝哥哥分别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惆怅之情。随着玉玺盖下的镜头，音乐响起了，女儿国的国王和唐僧缓缓前行，平缓优美的音乐夹杂着一种哀怨，一种无奈，声声催人泪下。这里边词儿写的太棒了，道不尽声声珍重，默默地祝福平安。 这是全曲的高潮。

0: 高潮里边啊有个杂音，就是那猪八戒。哎呀，这女儿国的国王还挺多情呢。猴说了，要不是他多情啊，还生不出这么多事端呢。你说这俩玩意儿啊，把这曲子给破坏了。
1: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2: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1: 可不是。
0: 画面里边，女儿国的国王泪眼朦胧，情深难却，双手捧着通关文牒，缓缓地送给唐僧。唐僧心里边啊，也感觉到有些惋惜。这曲子里边有哀怨，有这种情怀，音乐和画面是相得益彰，完美融合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剧情结尾的时候，女儿国的国王深情地喊了一声玉帝哥哥。
3: 玉帝哥哥，
0: 这声音里边可就带着勾呢，真要走吗？你舍得吗？唐僧这儿赶紧勒住了白龙马，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也在琢磨，对呀，不带点土特产吗？反正就是打马扬鞭扬长而去了。此时女儿国的国王欲哭无泪，却又望眼欲穿。而许镜清呢，在音乐的处理上，这个相见难别亦难最后的时候被他修改了一个音符，最后一个音符被他给动过，使得女儿国的国王从此梦萦魂牵的情怀显得是更加绝妙。后来有一回啊，许镜清和女儿国的扮演者朱琳在一个饭局上见面了。这朱琳呢，就坐在许镜清的旁边。许镜清仔细瞧，确实是非常漂亮，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呢，没有一点的瑕疵。许镜清呢，也佩服杨洁导演的慧眼。吃饭的时候呢，他跟这个朱琳聊天，许镜清就说了：“说朱琳呢，你演的女儿国的国王，那可是倾倒了全国一大片的男人呢，你太美了。”朱琳怎么回答的呢？说徐老师，是您的歌啊，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这个可不是追捧啊，只能说明啊，朱琳理解了这首歌了，理解了这段音乐了。说完了柔情似水的女儿情，接下来啊，再来给您说西游记里边给我们留下印象更加深刻的一段音乐，咱们都管它叫猪八戒背媳妇儿。这段音乐幽默诙谐，活泼可爱。通过电视剧《西游记》的播出，人们不但是对里边的歌曲深有印象，对这段音乐呢也是记忆深刻。因为杨洁导演给这个《西游记》的整体定调啊，它就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而《西游记》里边过去啊，甭管是小人书啊、小说啊、民间传说呀，一听说猪八戒，就是一种幽默的感觉，憨头憨脑的，挺好玩，喜欢吃喝玩乐。还有那个孙悟空呢，他跟妖精也不是只是正面硬刚、正面硬怼，经常是调戏对方，把这个妖怪妖精折磨着玩，玩着玩着就把任务完成了，都需要用到幽默的音乐来阐释。
3: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你回来。
4: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如你？
0: 所以说呢，猪八戒背媳妇儿以及这首曲子的变调，在西游记里边完成了这个任务，达到了这种效果。那么我们就得问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段音乐是根据什么创作出来的呢？怎么就写出这么一段音乐呢？一听就有诙谐滑稽的效果。这个应该说跟他的童年经历，跟他在东北生活了那么些年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东北的二人转。许镜清呢说自己是东北人，打小对东北的二人转就非常喜欢。小时候所接触的音乐呢，之前给您提到了啊，第一个是村里边十字路口木头杆上那个大喇叭，另外一个呀就是二人转了。他们县城里边盖有一个专门演出二人转的棚子，许镜清呢经常到那个门缝那儿去蹭听，因为买不起票嘛。您别看那个门票才几分钱，但是家里边穷买不起，就蹭听呗。
4: 剧院有那个缝隙，就找一个宽一点的缝，大一点的洞，一看就是一个小时。
0: 农忙的季节，大家伙啊都下地了干活了，也就没有什么演出。而真正有演出的就是农闲，正赶上东北最冷的时候， 许敬清蹭听的时候啊，一个半小时俩小时下来浑身都冻僵了，但即便如此呢，他也是乐此不疲，喜欢嘛。许敬清就回忆说呀，我小时候听到那个二人转呢，跟后来我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听的二人转那就是唱的，而且呢还带着拉场戏的，他不像后来啊，一男一女在台上就开始唠嗑了，聊段子了，甚至打擦边球了。许敬清小时候听到的二人转拉场戏，就是两个人，最多最多了三个人，把这么一个故事完整的表现一面，里边的音乐真的是非常的美。小时候二人转里边那个配乐呀、音乐呀、歌曲呀、唱腔啊，在他头脑当中就有非常深刻的感觉，一张嘴就能哼哼出这个调来，也想不起来是出自于哪一出的，不知道是来自于哪一段的。许敬清就说呀，自己已经把二人转的音乐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了，拿到任何一段呢都可以重新的组合成一个东西，能听出来是二人转的感觉，但是也并找不到是来自于哪一段的音乐。这话翻译过来呀，其实就是吃透了，然后融会贯通了。
4: 我很熟悉的很多东西就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二人转。
0: 在《西游记》之后，许敬清呢也写了很多东北风格的电视剧，配音呢、配乐呀，很多呀都是有东北风味的。但是你要是不仔细听呢，也猜不出来是哪些东西演变过来的。反正许敬清没有想到，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么一小段音乐，居然是全国人民都听过、都爱听、都喜欢，他的影响。

0: 一了，一听到音乐脑子里边就能够浮现出孙悟空啊猪八戒呀，一看到猪八戒幽默的感觉也会想到这段音乐，两者是互相的映衬，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1: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啊你啊？
2: 你背不动我了。
0: 您等到上个世纪末，傍晚如果走在大街上，您就会听到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个音乐的声音。这声音打哪儿来的呢？也不是商场里边促销用的，街道上啊、公园里边啊，老头啊、大妈呀，用这个音乐扭秧歌，就用这个猪八戒背媳妇儿作为伴奏。到了本世纪初，大街上偶尔也会听到猪八戒背媳妇儿的音乐声，这是什么呢？大家伙的手机铃声。许晴晴就记得呀，有一回好几个朋友聚到一块吃饭，电话响起的时候，手机铃声几乎就是这个音乐，其中有板胡的，有音乐合成器的，有电子琴的，还有填词演唱的，真是五花八门啊。大家伙就跟这个许晴晴说呀，说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有的需要一块，有的是五毛，高一点的一块五。许晴晴说这还得花钱呢，自己花了一块五下载了自己的音乐，你说这多讽刺啊。那既然是你拿人家这个曲子去盈利了，根据音乐著作权法，你得分给原作者钱呢。于是许晴晴这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寄来的分配信函。把这信拆开了，是一张列表，四十几个网站，多的呢100多块钱，少的几十块，其中有一个网站呢只给了2.7块。许静清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拿起电话质问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说这也没辙呀，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一一的监督。许静清这是既愤怒也很无奈。现在我们的音乐版权呢是越来变得越正规了，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 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

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他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膏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5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膏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

0: 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椒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1个月不治，2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儿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 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这、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都能治。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嗯，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些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的，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也能好点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点气，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所以叫病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0: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0: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一生气一焦虑，好了，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0: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0: 啊，
2: 所以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0: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
2: 哎，对呀、胡家老高啊，
0: 对，
2: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0: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 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这儿。
3: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这儿就不下去。
3: 嗯，
2: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3: 开始活动了。
2: 哎，就感觉这几年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3: 嗯，开始活跃
2: 出
3: 去
2: 了，
3: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3: 嗯，
2: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3: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啊、
2: 真是。
3: 嗯嗯嗯。
2: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3: 好。
2: 哎，
3: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3: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3: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2: 嗯，
3: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3: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3: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2: 嗯，
3: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2: 对，
3: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是的，
3: 太
2: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3: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2: 对对对，
3: 啊、
2: 行，谢谢你啊，老师。
3: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天津老朋友，
2: 再见啊。
3: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3: 好，你好。哎。
4: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
3: 啊、
4: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3: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4: 我是上气太严的。
3: 嗯。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3: 嗯嗯
4: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4: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0: 所以
4: 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4: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了，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4: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4: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除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4: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3: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4: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3: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3: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4: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
3: 动。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4: 对对对，
3: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4: 对对对，
3: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3: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4: 哎，好的，
3: 好，祝您健康长寿。
4: 嗯，好的，姐。
3: 好，姐姐啊，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3: 是吧？
5: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3: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5: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3: 啊，
5: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3: 哦，
5: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3: 哦，
5: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3: 啊，不小啊，
5: 嗯
3: 嗯。
5: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3: 啊啊啊！
5: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5: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5: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5: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5: 是。这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5: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5: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5: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
5: 嗯。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5: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5: 啊，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5: 啊，
0: 是吧？
5: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5: 啊，
0: 嗯，
5: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5: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5: 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5: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5: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
0: 啊
5: 啊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5: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5: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5: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苯地平，还有那个阿贝沙坦。
0: 嗯嗯嗯。
5: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5: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5: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
5: 嗯，
0: 是吧？嗯。
5: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5: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0: 啊，
5: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5: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5: 是，
0: 嗯，控制
5: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啊，
5: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5: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的心里边吧，
0: 哎，
5: 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5: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5: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5: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5: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5: 是， 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3: 啊、
5: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3: 嗯嗯嗯
5: 嗯。嗯，而且这老伴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3: 啊啊啊。
5: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3: 嗯嗯嗯。
5: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5: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3: 嗯嗯嗯。
5: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0: 哎、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5: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5: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
0: 嗯、
5: 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5: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5: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5: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
5: 啊、
0: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5: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嗯，
5: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啊，
5: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0: 嗯，没错。嗯。
5: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5: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5: 这条件吧、
0: 啊、
5: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5: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5: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5: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
0: 哎
5: 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0: 嗯，
5: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力。

0: 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椒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西游记》的作曲许镜清的梦幻人生。许镜清给《西游记》做的曲子有很多了，比较知名的前面咱们都给您说了，像什么《女儿情》啊，《敢问路在何方》啊，《云宫迅音》啊，等等等等。毕竟咱这个节目呢，它是一故事节目，不是音乐品鉴类的。想听歌曲，想听音乐的话，您呢听我们这个节目后边的，越听越经典。咱们呢还是给您聊这里边的故事。其实在讲杨洁那个系列的时候已经给您说过了，许镜清给这个86版的西游记作曲呢，这一道上也是历经了9980

0: 春节联欢晚会谱曲。完全不同风格的场景，他又做出了哪些融合与创新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1: 因为《西游记》这部电视剧呢，当年因为资金的问题，断断续续的拍了很久。许镜清这儿呢，只能是跟着拍出来一集，他再写一集。每一集的故事都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妖魔鬼怪、不同的打斗，内容是没有重复的。那音乐当然也不一样了，每一段音乐呢，都是掐着秒表，一帧一秒的算。比方说1分20秒的时候，电视画面里边出现的是什么人物，这个人物是什么动作，是什么感情，音乐就得配上，要有动作的感觉，也有人物的张力。从1983年到1987年，许镜清是用了4年的时间给这个《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他还给《西游记》的齐天乐晚会创作了13首的人物歌曲。电视剧播出以后，像什么《西游记》的片头曲啊，《敢问路在何方》啊，《女儿情》啊，《天竺少女》啊，《猪八戒背媳妇儿》啊，都是家喻户晓。他这一生的音乐创作历程已经被《西游记》深深地烙下了印记。音乐创作，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段恰到好处的音乐，有时候啊是几易其稿，往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面对着总谱，一个音符也写不出来。有时候啊，因为有了灵感了，吃饭也忘了，睡觉也忘了，时间也忘了。回想起来呢，甜大于苦的。创作的苦呢是容易忘记，可是有的苦呢，那却是让人非常委屈，非常心酸的。这部影视剧他在拍摄的时候啊，杨洁导演给定的基调就是音乐方面呢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要是符合剧情，符合主题，你都可以用。音乐给了你想象的空间，固定到某个框框里边，它就是不对的。许镜清呢，当然也是这么想的。按道理来说呀，《西游记》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应该有中国的风格，要用到什么琵琶、古筝、二胡、三弦儿。这《西游记》是神话故事，不应该受到任何朝代或者说地域的限制，仅仅靠中国的这些乐器不足以描述它的神话性，到时候啊，韵味就不够了。所以说许镜清这儿呢，突破常规，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电声和弦乐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比方说这个杨二郎呢，领着哮天犬追逐孙悟空的场景，人家使用的是 disco 的音乐。孙悟空上天入地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电声，而有的场面呢，比方说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下，这天庭上大家伙倍儿高兴啊，来喝大酒吧，咱们开 party 吧，嫦娥跳舞来奏乐，这时候再奏乐用的就是古典民乐了，比方说那个庆功天仙曲二，琵琶声急急如暴雨。许镜清当时的音乐的混搭，这是相当罕见的。对于许镜清来说，别人没试过的不等于说我不能试啊，只要是用到恰如其分，那就是好啊。创作的时候胆儿挺大，无所顾忌，最终的结果呢是观众们都挺认同的，都挺喜欢的。可是后来中央电视台呀就开了一个会，会上很多这个专家吧说，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音乐至少应该是民族化的，怎么电声乐架子鼓都出来了，不太适合四大名著的形象啊，这是不允许的。敢问路在何方那唱的怎么是通俗唱法呢，太抒情了，得给它换掉。说这么着吧，干脆曲子换了，人也给它换了得了，不让许镜清做了，通知音乐编辑王文华去让那个剧组啊把作曲给换掉。许镜清这儿进入剧组的时候呢，他跟导演呢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随时进组到拍摄地点呢去体验生活。正当自己准备去九华山拍摄地，这音乐编辑找到他了，说许老师啊，那台领导他们开了个会，把研究意见呢告诉我这儿了，我转达给您，不想让您再做西游记的作曲了，要把您给撤换掉。
2: 但是因为在当时稍微超前了一点，领导对我不是很赞同的
3: 啊。
2: 中国的四大名著怎么能用国外的电声乐来表达呢？ 让我

0: 我去传达，告诉导演把我踢出剧组。
1: 当时许静琴可就傻了眼了。王文华说，我跟你呢一块儿去一趟剧组，这得向杨杰导演汇报，因为杨杰这儿既是总导演又是制片人，所有的事件呢他负责，按理说呢得他拍板，由他决定。就这么着，许静琴和王文华风尘仆仆赶到了九华山。见到杨杰导演之后呢，许静琴这儿开门见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剧组了，我要离开剧组。
0: 到了剧组以后，我就说，杨导，我是最后一次来到剧组了。杨杰问怎么回事，我就把这意思说了。

0: 赏的，但是台里边开个会说不让你做了，你这太洋气了。许晶晶这除了服从，当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心里边呢挺委屈的，因为首先自个儿现在这个位置挺尴尬的，跟杨洁导演来说呢，相当于是给对方出难题。前16集写的音乐，自己认为是很到位的呀，也完全符合《西游记》的感觉和定位呀。杨洁导演这是一火爆的脾气，非常的生气。他一直对于《西游记》的音乐歌曲是非常重视的，认为音乐呢能在剧中起到烘托各种情绪的作用。经过了一番思量，杨洁导演提起笔，刷刷点点给台里边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边，他就阐述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还强调说呀，我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我对全剧的艺术负责。台里边既然启用我了，请不要干预艺术创作的事儿。如果不满意啊，你等我全剧都拍完了，音乐也配好了，你把这些音乐全换掉，我就不管了。
1: 杨洁很高兴，口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艺术上让我负责的话，那么请领导你就不要管；如果艺术上不让我负责的话，那么我拍完了片子完全交给你，你来处理吧。”
0: 杨洁说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他认为不对的就敢反对，只要是他认准的，他就敢去做。后来呀，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西游记》这个音乐总算是保住了，许晶晶这个位置呢也留下了。如果没有杨洁这么硬顶着，后来就没有许晶晶什么事儿了。许晶晶就一直说呀，说杨洁导演这是我的知音呐。敢问路在何方是1983年11月份录制的，录完以后大家伙都挺高兴的，这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而且听起来呀也很励志，让人有这么一种一往无前、积极向上、不怕艰难困苦的感觉。这歌曲里边是蕴含着力量的。当时许晶晶的本职单位呢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为了让单位领导了解到自己的创作水平和业绩，他专门给他们的主任呢，包括他们的书记呀，录制了盒带，告诉他们呢，这是自己给央视的《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曲，名字叫《敢问路在何方》。领导们一听很高兴，就告诉许晶晶啊，说不错啊，非常好听。许晶晶这儿呢心里边也美滋滋的，领导也认可了。1984年的时候啊，全国搞起了坚决清除文艺精神污染的运动，当然是对的，因为它符合历史背景，一些反动的黄色的淫秽的东西在毒害着青少年呢，甚至使一些人呢走上邪路。许晶晶这儿啊心里边有底，因为自己创作的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的音乐作品，《西游记》里边的词作者是阎肃先生，他不可能写这个精神污染的东西啊。许晶晶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这运动刚一开始啊，单位领导给吓坏了，把那个盒带《敢问路在何方》啊，还给许晶晶了。人家领导啊一再强调，说你这里边录的什么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啊。前边还表扬呢，现在告诉你说我们没听过。这下许晶晶这有点莫名其妙，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边呢。他把曲谱呢寄到天津的一家音乐杂志，寄出去没多久就被退回来了，编辑还在上边写了一段文字，说此歌曲经过研究有精神污染之嫌疑，不予刊登，特此退回。许晶晶这傻眼了，这敢问路在何方怎么会有这种嫌疑呢？是污染了哪些需要淘汰的东西？这是央视拍的，央视用的，给人的感觉是阳光的、向上的。后来呢又把作品寄到沈阳，沈阳有这么一个叫音乐生活的杂志给刊登了。我们说当时啊确实有很多的报纸啊杂志啊刊登了批评的文章，最让许晶晶生气的是什么呢？写文章的人根本就不具备音乐鉴赏能力，有的时候一瞧这个文章的内容呢，一是判定啊你用电声乐描写四大名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创新出来的东西啊很多人当时啊是不理解的，而且那时候呢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啊还没有跟上时代呢。但是这种批判文章呢一下就上升到你许晶晶的态度问题了。还有一种批判是说这个剧里边的音乐嘈杂不和谐，许晶晶就往下看呢，看是哪儿嘈杂了哪儿不和谐了，后边就没写，反正我就这么认为了。许晶晶这百思不得其解，把这个报纸啊也给杨洁看了。杨洁导演这儿愤愤不平，说你又不是不会写文章，写一篇反驳他们。 许静清说。

0: 说行吗？这么做好吗？杨杰说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是音乐符合剧情格调就是好。就这么着，许晶晶写了文章进行反驳，当然也发表了。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慢慢的呢，大家伙对西游记的音乐就很少有批判的声音了。西游记这部影视剧包括里边的音乐呀，得到了一众粉丝的认同，这些音乐深入人心，广为传唱。在当时啊，就是整个80年代呢，知道西游记的有很多，知道六小龄童的马德华的也有很多，但是知道西游记的作曲作词是谁的其实呢并不多。大家伙了解许晶晶呢，是前几年随着西游记的话题的升温，大众媒体对他的关注度呢逐渐提升，接受访谈的机会也多了，包括许晶晶后来呢也开了一场西游记的音乐会，这大家伙对他呀才有所熟知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影视剧呢，关注的就是主演或者说导演，要不怎么有流量明星这个说法呢？比方说那特别火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呢，士兵突击啊，大明王朝1566啊，说起里边的演员您肯定知道，但是您说编剧是谁呢，很多朋友就不知道了。哎，这是一个道理。再加上许晶晶这个人一生低调，不善张扬，也不善于表现自己，这都是性格使然呢。有一很大段时间他自己呢有一个单独的工作室，就一个人住在那儿。4-5年的时间里边，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只看见一个老头进进出出的，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西游记的作曲。西游记火了，里边的歌和曲子也火了，但是作曲人并不火。还有一个小趣闻，有一回呢许晶晶开着车违章了，警察把他拦住了，于是就让他靠边停车，就问他你干什么的，许晶晶说我是作曲的。这警察就来了兴趣了，你做什么曲呀？听口气呢也是探寻性的问一下。许晶晶说那西游记你知道吗？警察说我当然知道了，不过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许晶晶这苦笑一声说西游记的音乐那都是我写的。警察一听啊，西游记的曲子都是你写的？许晶晶点点头。那警察说红楼梦的音乐还都是我写的呢，人家压根就不信。
1: 我开车的时候违章了，那个一个交通警察，哎，你干嘛了？我说我是西游记的作曲。什么？你西游记作曲？我还是红楼梦作曲了。
0: 确实啊，西游记包括里边的音乐伴随了好几代人。现如今呢，每到暑假的时候，西游记呢总会重播，据说已经重播过2000多遍了。每年暑假的时候，大家伙啊一看这个剧集大概其就有个了解。比方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时候，这是暑假刚开始不久，等到西游记全播完了，这暑假呢应该是刚过了一半了。哔哩哔哩网站他拿到西游记的版权了，免广告的播放，无数的人蜂拥而至，这西游记的整个的每一剧集里边弹幕都挤满了。我看了一遍呢，是一边看一边笑，网友的脑洞实在太大了，相当于是有好几十万人一块跟你看西游记呢。大家伙啊给你讲解说你看了没有，这个镜头是在我们家乡拍的。还有的人呢在里边就开始讲段子了，比方说西游记里边孙悟空这儿喝大了酒偷了仙丹，又去偷蟠桃吃了，结果吃了一个桃呢他有点醉嘛登的，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有网友就说瞧见没有，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猕猴桃。为什么叫猕猴桃不叫蟠桃呢？就是因为这个猴吃完以后迷迷糊糊的，所以叫猕猴桃。
2: 好一座蟠桃园，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3: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0: 打开弹幕，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就变得具有2020年的时代性了，很多梗啊都给用上了。比方说这猴哥找到菩提老祖的道场去那儿拜师，小童子出来迎接，弹幕这儿就说了说你出示健康码。
4: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2: 正是正是。
4: 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2: 啊，
4: 请。
0: 唐僧去取经，唐太宗呢跟他饮酒作别，弹幕就说了事实证明饮酒驾车之后就会上西天，所以说请勿酒驾。
5: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

0: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
2: 在朱子国呀，师兄弟三人夜里边给做药，又是锅底灰呀，又是马尿啊，要给那个朱子国王治病。这弹幕就说了，看见没有，这是无证经营，动物作坊，又有猴，又有猪，还有马呢。
3: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八戒，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4: 马尿、啊、
2: 孙悟空第一次戴上紧箍咒的时候，弹幕才子又发了，说瞧见这个紧箍了没有，这就是著名的猴头箍。
5: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5: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2: 在那个灭法国呀，师徒四人遇到检查和尚的，赶紧躲起来了。猪八戒呢，是卷在一个席子里边的。弹幕说，这就是著名的歌曲《卷珠帘》。
6: 这里有人，
7: 你别隔着我呀！
6: 有人，
8: 来呀！
2: 三十多年前的老剧能引来这么多人来发弹幕，只能说呀，这些老版的电视剧实在是太好看了。有些人再看呢，是补齐以前没有看完的剧情。咱们就言归正传吧，说《西游记》呢是在1986年春节期间试播的，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杨洁导演为了避免每逢春节单独一集两集播出的情况再次出现，就特别安排剧组的人员加紧排练，在1987年的1月5号上演了齐天乐《西游记》剧组春节晚会。
9: 观众，各位观众，由唐僧师徒四人主持的《西游记》春节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晚会的节目全是围绕着《西游记》展开的，以杨洁导演为首，带领着《西游记》里边担任角色的大部分演员都上场了，有戏装的，有变装的。那些在银幕里边只能戴着面具出现的演员呢，在晚会上终于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西游记里边各路的神仙，各路的国王和王后也给观众们拜年。导演呢还专门介绍了西游记的拍摄情况。
10: 诸位不要着急，他们几位已经过了祭赛国，快到玉华州了。
11: 哦，
10: 但是我们只有到了大雷音寺取到了真经，才能够全部和观众见面。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和全国观众见个面，拜个年，表示我们西游记剧组的一番心意。
11: 好，
10: 亲爱的电视观众同志们，祝你们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12: 万事如意。
2: 整台晚会呢没有几个大腕儿，这台晚会的台本啊、歌词啊都是杨洁导演亲自修改的。杨洁导演决定录制晚会之后呢，马上就找到许镜清了，让他给晚会创作新歌。许镜清这儿一琢磨，你说在剧集里边吧，可以根据剧本的情节，根据故事内容呢来创作音乐，但是这晚会怎么处理呢？哎，他灵机一动，参加这次演出的都是众位神仙，不如啊就剧中人物创作一套人物谱，比方说猪八戒之歌、唐僧之歌、王母娘娘之歌。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杨洁导演的首肯，说咱们这个大聚会啊，节目要新，要活泼多样，要欢乐喜庆，你就照着这个方向创作就行了，音乐要求是出奇制胜。于是许镜清这儿马上按照杨洁导演给出的节目单的要求，很快完成了所有音乐的创作。进入到录音阶段了，突然有一天呢，许镜清这就听说了这场晚会被台里领导说呀太俗气了，要给枪毙掉。杨洁导演一气之下，二话不说，三把两把把这个台本就给撕了个稀巴烂。再后来呢，种种原因吧，峰回路转，台里边说那晚会得搞啊，我们审一下节目吧，这个晚会呀又被保留下来了。其实真正录音的时候呢，许镜清的想法是找当时比较大牌的一些歌唱演员，这些演员呢，您别看名气比较大，一听说是给央视来录制歌曲，于是都欣然答应了。但是录完以后呢，这个杨洁导演就觉得这些歌唱家的风格跟这个剧组啊感觉是不搭调的，还不如让剧组的演员来歌唱得了。 一开始呢，许镜清是不太同意的，演员演戏没问题，但是他们唱歌能唱好吗？好，这么一试才发现了，《西游记》的剧组是真奇怪呀，几乎所有的演员人家都能唱，而且民族味儿的、戏曲味儿的，唱得很到位，唱得很到家。您看晚会一开始的时候，演员们上场呢是按照《运动员进行曲》来创作的，本来这个曲子是铜管的军乐，但是许镜清这儿加入了中国戏曲京剧里边的打击乐，这两种感觉呢，一听就是不能够揉杂到一块儿的，处理不好的话呀，会非常奇怪。但是许镜清要的就是这种反差，就是这种滑稽的活泼的效果。咱来听听。
9: 各位观众，在花果山乐队的伴奏下，现在正在进入会场的是以唐朝星子李世民为首的各国君王代表队。
2: 第一首歌曲呢是大连唱《贺新春》，这个串烧的歌曲呀，是《西游记》里边的演员呢一人一句来表演演唱，多民族多戏曲曲调被自然的融合到一块儿了，韵味非常足。比方说，第一句是陕北民歌的曲调，第二句呢是黄梅戏的曲调，紧接下来东北民歌曲调、粤剧的、江苏民歌的，等等等等吧。

晚会里边还有一个节目，就叫猪八戒之歌，这也是非常不错的，由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表演，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男中音马国光演唱的。马德华这儿表演的很到位，马国光呢把猪八戒的调皮诙谐也唱的是韵味十足，这二马合作非常成功。前奏里边有坠胡板胡，这两个胡加到一块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总而言之呢，整场的齐天乐晚会受到了观众的喜欢和热捧。这场晚会是1987年播出的，时隔多少年以后啊，我记得前年呢、去年呢，都是被人翻出来，在网上剪成了短视频呢，在抖音呢、快手啊、B 站呢，也是轮番的播放。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给您说说，您比方说《西游记》后来拍续集了，许镜清在这里边又是怎么样作曲的呢？包括许镜清跟那个大胡子张纪中导演，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堂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堂生产成真百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呀，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冲着天说，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你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造福了千万人，说的我自己直掉眼泪呀。师父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你让多少人又能够健康的活下去。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千万大众所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像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你得生活，但多了也不行，多了那就是灾，那就是难，所以够花就行。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如果说你想挣钱，你可以选择金融，出来了就做买卖，这个来钱快。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 你想靠这个升官发财，你别入这行。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你心不正不行。你总想着啊，我这地方啊骗点钱，我那地方呢我忽悠点钱，你放心吧，老天爷都不会饶过你。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你不能算计人吗？你不千方百计算计吗？老天爷就算你一次就要你命。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子孙也会因你而受益。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现在这个荨麻疹的人也很多，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十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没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人不报天报，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这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啊、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说你看呗，这是一报接着一报啊。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呀、啊、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啥，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 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她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他就是治荨麻疹的，比那普尔敏、苯海拉明都好使。那我一说这俩药，可能咱大伙就比较有印象。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尔敏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他说我心甘情愿的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是，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要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

一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堂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院长都提前跟我说好了，说咱就走一过场啊，这件事啊对你晋升职称很重要。这话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说我不懂吗？但就像我说的，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你就给我打回去，我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我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干呗，再大不了我又回鹤岗工农区卫生院了，对不？再不行那我就回农村，是不是？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的，1天1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1天3副药，就一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1天你得早中晚各1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3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保证疗效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啊？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药厂不是慈善机构，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呢？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那我这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到终端药房，那都得翻。

倍甚至翻几倍卖。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呢它得卖到1000以上，这还是翻了一倍。所以一盒药至少得翻50%以上的利润。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300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3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3次指定比一天2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2次，还有呢一天服用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1次，那它就用1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1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2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就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给踢出去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它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3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更是让人感到望而却步的，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你没有这个课题，你这职称怎么进呢？所以你看，我是临退休之前才把这职称进上的。那按理说，我50岁就应该是主任医师、曾教授，但我没有后悔，因为我心里敞亮。我总这么合计，能咋地呀？大不了给我打回去呗。要不怎么说你心善老天爷都帮着你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北京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啊，那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他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的，
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那天呢，就在他家，我还问他，我说如果当初你还是干这房地产，你现在是不是得有上百亿了？那大伙儿猜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可能都成为老赖了，因为世事多变。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呀、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当时在北京，谁都说我不行了，啊，最多也就是说再活个一年两年的。你看这舒心汤给我喝的，给我救回来了。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为啥呀？我的账面你随便查，我的进药手续你随便查，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深百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所以我这个账啊都是明账。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但效果那绝对天差地别。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块钱，我们都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块钱，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块钱，一副药提取一袋深百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
说一天一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一个半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一袋都在六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九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六颗，不超过九颗。那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呢，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这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为啥我睡觉睡得香啊？透明化，随便看随便查。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为啥贵呀？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呀、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参柏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你就领导来视察了，是不是、啊、那干部来了，你多大领导来了之后你也得遵守人家这规矩，你得登记。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了，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它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
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成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能保证100%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呐，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这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苏醒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苏醒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呐，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呐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不有两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呐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说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嘛，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恼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苏辛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
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

0: 检验官，可以说是八关打招提要。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特别好，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啊，完着脑袋疼。我估计啊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啊，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参柏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5月27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的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呀，不就是好？
0: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烟台的。
0: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3: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0: 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3: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0: 嗯，
3: 这个我呢就是说40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肾动过缓，就是这就是15次吧。
0: 嗯嗯，
3: 都到那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0: 哎呦那不行，
3: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是有几会儿就还那个嘛叫起搏器，
0: 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3: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个底下上身这个中医，
0: 是
3: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

0: 吃食也吃他这个这个就助调的这个肾脏也没吃什么，一直吃到现在啊。现在吧就是说都流血了事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就开始心了晃晃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尖尖，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
1: 嗯嗯啊，又隔了几年以后哈，
0: 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腔梗，这不脑腔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也可能是想活这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
0: 不能着急上火是吧？啊对对对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回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哆嗦哆嗦，就满心全，就因此就特别这个出汗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0: 嗯嗯，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
1: 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二度心衰。
0: 啊，对，二年什么也不能拿。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19年，19年以后。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啊，它不平度了，平级。以前呢是一度、二度到三度，三度就很厉害了。那现在是平级了。
0: 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那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浑身没劲是不？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三级心衰。哎，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三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我说怎么回事？ 我这个前胸后勒后背都疼，疼了一天就是吃这个夏威芍药丸，觉得缓解缓解，哎呀好一点。你看，哎呀，今年呢，一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一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肾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10多福了。
1: 感觉咋样？
0: 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啊，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
1: 就是
0: 这个前额、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大姐。 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上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瘀。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味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是干啥的？它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对不对？疏肝理气，散瘀的。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淤和堵造成的，是哈。哎，身体里有淤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淤和堵。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 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啊。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0: 大效果，真好，
1: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哎，我更不用着急了。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 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要好上10倍100倍啊！
0: 啊，好，
1: 嗯，
0: 好。
2: 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林老师啊。
1: 你说。
2: 就是你看，我就吃喊你说，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1: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2: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吃汗。
1: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2: 平时也吃汗，就是一着急就吃汗，一遇事就吃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1: 啊、嗯，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啊，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津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啊、都得疏通开。
2: 方队老师啊，
1: 嗯，
2: 我过两天不是有那个课里吗？
1: 嗯，
2: 就是看课里，你给我报一份吧。
1: 行行，我说了，5月27号都给你争取上、
2: 啊，
1: 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2: 谢谢哈，方队老师。
1: 好，再见。嗯，
3: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大林老师啊，
1: 你好。
4: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1: 好
4: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1: 可以。
4: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1: 嗯。
4: 还有这个腔梗，要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虽然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
1: 嗯。
4: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1: 啊、哦，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4: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1: 嗯嗯。
4: 而且不但它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老婆，
1: 啊，有心脏病，
4: 对呀、啊，这个心脏、啊、一直跟我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啊、只要一难受的话，哎，他保准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1: 连着的啊，
4: 啊，一连串的，
1: 嗯，是，
4: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1: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啊，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啊，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有。
1: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4: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急了，活动快的话，
1: 嗯，
4: 他就这个心慌就发闷。
1: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4: 哎哎呀，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4: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1: 嗯嗯，
4: 这不喝完两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1: 嗯，
4: 有食欲了，感觉。
1: 嗯，挺好。
4: 哎，用的第三感觉，哎，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1: 是。
4: 不那么发胀了。
1: 哎呀。
4: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1: 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
1: 看看
4: 这不前几天，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1: 嗯，
4: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我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
1: 啊、
4: 怎么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1: 嗯，
4: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两三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嗯，
4: 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1: 啊、
4: 嗯、啊，这个头也没疼，
1: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
4: 哎，
1: 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4: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1: 啊、
4: 嗯，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从喝完的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1: 嗯，
4: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4: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1: 啊、
4: 嗯？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我们很快就过去了。
1: 胆囊炎也得注意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这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哎，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舒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
4: 哎，
1: 能促进消化了，
4: 哎，
1: 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4: 对，
1: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就是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4: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
1: 嗯，
4: 你看了，我现在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4: 咱这个舒心汤这个虫药的话，
1: 嗯，
4: 我想着要是能用上的话，
1: 嗯，
4: 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1: 对。
4: 啊，
1: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4: 是是，我自己熬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1: 对吧？
4: 跟那个成品的比。
1: 嗯，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4: 啊，行，我知道了。
1: 好了，
4: 你也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1: 哎，好，谢谢。
4: 好嘞，好嘞。
1: 嗯，
3: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0: 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许镜清的梦幻人生这个小的系列到今天呢，要给您画一个句号了。在这个系列当中呢，主要给您说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许镜清的童年，包括他的成长经历。第二个就是许镜清给西游记配乐。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接下来咱们要聊的，您比方说他给西游记的续集也创作了五首插曲。
6: 老版《西游记》中的音乐早已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为何《西游记》续集中的音乐却没有让许镜清继续创作？他和导演杨洁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是如何化解的？由于对《西游记》的钟爱，许镜清仍以69岁的高龄为张纪中版《西游记》继续谱曲。在原有配乐的基础上，这一次他又有什么创新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5: 1998年的时候，杨洁导演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批准的1500万拍摄《西游记》的续集，一共是16集。杨洁从这里边呢拿出8万块钱给了许镜清了，创作5首歌曲。杨洁导演呢当时也明确告诉许镜清，哪块的剧情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哪里的情景需要什么样的歌曲。拍摄之前，许镜清对每集的故事情节有了大概的了解。第一部的时候，25集的歌曲创作基本上都是阎肃先生作词，许镜清先生作曲。到了拍续集的时候呢，改为由佚名作词。这个佚名啊，也是许镜清多年合作的老朋友，非常好的老搭档。拍摄的第一集呢是救难小儿城，许镜清随着剧组去了央视的拍摄基地，进了摄影棚了，溜溜的待了一整天。当天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还在现场采访了许镜清，说您准备在续集的创作里边用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呢？许镜清说这简单呢，整体风格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你要变了别人就不承认是西游记的音乐了。我的基本思路是延续前25集的风格，让它形成前后的连续统一。杨洁导演要的几首歌曲他很快也写完了，定了基本调性，剧里的音乐对他来说呀，那更是轻车熟路。结果有这么一天呢，杨导拿了真假美猴王那一集给了许镜清了，就跟他说呀，过两三天的时间领导要来审样片了，随便拿点音乐垫到里边就行了。那导演这么一说，许镜清一听呢，既然是初步审查，不是正式的配乐，就找来平时在录音棚里边帮忙做伴奏的阿罗，你随便找两条 MIDI 给他配上就行了。阿罗那儿弄了个现成的，再弄一些鼓声、锣声、敲打声，配到打斗的画面里边。做完以后啊，就连许镜清自己呢也觉得不是很满意，太闹腾了。既然杨洁导演说了这不是正式的配乐，许镜清就觉得呀无妨，我这再找找灵感。领导审查结束了，杨洁导演找到许镜清就说，老许呀，你整的什么音乐呀？许镜清说，您不是说随便找点音乐垫上就行吗？没问题的，正式写的时候啊我会认真对待。之后双方就没再说什么，杨洁那边呢开始剪辑剧情了，许镜清一直等做音乐的通知。按照计划，续集准备在2000年的春节播出，在11月份的时候，他这个做音乐的就应该入场了。等来等去，终于等到有一天，杨洁导演的爱人，就是剧组的摄像王重秋，给许镜清打来电话了，说：“老许呀，我得跟你说个事儿，那个续集的音乐呀，台里边要求换人创作。”当时，许镜清可就愣住了。我这么精心准备五首歌，写得这么好，说换就给我换了，这合理吗？这合适吗？过了两天呢，王重秋又打来电话，说台里边说了主题歌不能动，因为那是传世之作。许镜清心里边有气，说最好吧，你们都别用了啊，人都给我换了，还要用我写的主题歌，我这儿啊不需要你们任何的照顾。王重秋这儿赶紧安慰啊，毕竟许镜清已经创作完成了五首歌曲，许镜清对这五首歌啊也是有期待的，那是中央电视台创作经费里边，哎，花这个钱录制完成的。王重秋就说了，说歌曲呢会尽量用上的。许镜清一琢磨，如果能把这个歌用上也好，歌能够流传比什么都好。但是心里边也犯嘀咕啊，因为任何一个作曲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愿意写歌的，怎么可能一个剧集里边有两个作曲，一个是写曲儿的，另外一个用我写的歌？这事儿给许镜清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那想当初你跟我说了，说随随便便的找个音乐先垫上就行了，不是正式的播出的节目，那怎么审查的时候当成正式音乐来审查呢？杨洁导演，你是懂我音乐的，你不可能心里边没有坚定的主意呀。音乐是贯穿全剧的元素，哪能说换就把我给替换了呢？很快，《西游记》续集的作曲换成姚明了，消息在作曲界也传开了。以往啊，有什么节目录制呢，杨洁导演参加访谈的时候啊，总会带上许镜清，介绍一下《西游记》音乐的创作故事。之后，杨洁导演再出现在公众场合里边，谈到音乐的时候，陪伴他的呀，就成了姚明了。许镜清这当时心里边真的很难受，也很生气。从前25集到后边的16集，你这在音乐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他认为啊这是一个错误。他这所创作的《心中有路是坦途》《留不住去也难》《多少情和意》《西游恋曲》等等等等，他觉得都挺棒啊，而且当时都通过了，最后居然把这些歌都给换掉了，这不能不说呀，这是一种遗憾。我们节目里边呢也不可能说把这五首歌啊都给您播放一遍，这么着放半首吧，放这个留不住去也难，李叔演唱的，您感觉一下。

0: 西游记的续集里边的音乐让许镜清呢很委屈，而我对于西游记的这个续集啊就是生气。想当时听说央视要播出这个西游记的续集了，高兴的呀，那时候家里边早就换了大彩电了，早早的就等着这个播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同样是一锅饭菜，火候不一样，厨师不一样，佐料不一样，我当时这个评价就是什么玩意儿啊。打那儿啊一集也没看，可能很多90后的朋友人家接受程度比较高，他们所熟知的什么大王让我来巡山呢，这些梗我一点也不知道。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当时一看这几个人这个定妆照，这什么玩意儿啊。后来呀你等到央视八套重播的时候，我这儿呢平复了一下情绪，再静下心来，以最大的宽容再来瞧这部西游记的续集。哎，您还别说，像什么音乐呀、打斗啊、故事情节呀，包括里边的表演呢，还是一集没看完，打这就拉倒吧。
2: 师父就是偏心，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3: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4: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
0: 许镜清回想当年呢还是耿耿于怀的，自己和杨洁导演合作这么多年，虽然说没有正面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相信杨洁导演能够想到这个事儿。您倒是给我解释一声啊，我心里边明白了敞亮了，那也行啊，您这临了换人只给我一通知，这有点不太厚道吧。反正许镜清老先生啊过不去这个坎儿。2004年，艺术人生录制《西游记》剧组22年大聚会的节目，很多台前的幕后的演职人员呢都来了。录制结束以后，很多人呢都拥上前去和杨洁导演握手拥抱，许镜清呢也从旁边跟他握了握手。杨洁跟别人握手呢都是握一只手，唯独跟这个许镜清啊俩手都握了，但是许镜清什么也没说就退了。一个星期以后，许镜清专门去了杨洁导演家里边，当时心里边也琢磨着，人呢都有自己决定不准确的时候，某件事情肯定有他处理不得体的时候。作为杨洁导演他也不容易，这件事儿都这么多年了，都已经这样了，该过去的呢得过去，我去拜访一下吧。到那儿以后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杨洁导演问谁呀，许镜清的回答说，是我呀，许镜清。里边足足沉默了一两分钟，一点声音都没有。不一会儿杨洁导演开了门，见到我就说老许呀、你一说名字我这个心呢扑通扑通的直跳啊。老太太激动了，这个事儿说开了，俩人这个矛盾呢也算是掀了片了。许镜清也知道杨洁导演完成西游记这部剧作在大事上是非常讲正气的，不合理的偷偷摸摸的事儿，人家从来不干，对于艺术创作那也是精益求精的。当剧组里边出现各种矛盾的时候呢，自己都是站在杨洁这一边，跟这个当时台领导谈话的时候也是极力的维护杨洁。从始至终许镜清就是这个态度，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都会主动说明，说女儿情的作词是杨洁导演，还有晴空月儿明，原来的词啊都是被这个杨洁导演呢给改没了，相当于是重新作词的。这首歌的词署名也应该是杨洁。
5: 杨洁改了7句半，还有半句是严肃的。所以呢有一次严肃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女儿情也有我一点吗，我说你就算了吧，总不能在作署名上杨洁作词括号还有严肃半句。
0: 许镜清也觉得呀自己在创作上呢可能也有一些错误，这是必须承认的。将心比心，如果自己是导演的话，那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毕竟有的时候呢也真的不

或者说杨洁导演一个人就完全说了算的。而为续集作曲的姚明，许镜清啊也是换位思考，就觉得这个姚明呢也有很多的难处，换成一般人呢，他想不到这儿，他也做不到这儿。拿我来举例子，今儿啊我正在给您播啊老郭老故事呢，明儿忽然通知我，您先旁边站着去，改了，改成老张老故事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非常委屈，非常生气，我就等着看你热闹，老张你来上吧。这么多喜欢我的听众，那不喜欢你才好呢。列位，这不是我心眼小啊，第一这是一种假设，第二啊也是人之常情嘛。我就是想告诉您说呀，许镜清先生当时真的啊心境很豁达的，因为他一琢磨，你说姚明给这个西游记的续集来写曲子，你如果完全一样按照许镜清的路子来写，大家伙就会说呀，你这不是照搬照抄吗？跟这个许镜清是一个路子吗？你用了人家的风格来写音乐，一点创新也没有啊。好，如果这个风格呢跟许镜清写的不一样，人家就会觉得呀，你这写的是西游记的音乐吗？距离原来的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毕竟许镜清呢已经把前25集的西游记的音乐定格为了大家伙统一认同的一种模式了，这种模式啊大家伙都接受，艺术创作的感觉没找到，写不出老百姓想要的东西，那就会失败。而我们再替杨洁导演说句话，杨洁导演在拍续集的时候啊，心里边也有很多的不痛快。您别看这个资金呢变多了，好像是1500万，但是在千禧年左右，这1500万也不够啊，到哪个景区你一承包录像师啊、摄影啊、演员的费用，那都海了去了，拍起来照样是捉襟见肘的。而且演员们人心呢都浮起来了，观众们看各种的影片呢都多了，口味变得很刁钻，真想让大家都很满意，像86版西游记一样，太难了。因为人们欣赏的东西多了以后呢，它就变得众口难调了。你再拍一个电视剧能够像86版的西游记啊，像渴望啊，像那种的万人空巷，有点不太现实了。杨洁导演拍完续集以后呢，自己也是几乎一眼没看过这里边的故事，之前在详聊杨洁的时候仔细给您说过。接下来说2002年的时候，许镜清老先生已经60岁了，他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就退休了。不过呀，人家是退了而不休，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邀请他来创作歌曲，但凡是觉得歌词不错，企业不错，他都是很乐意接受邀约的。一方面呢赚点小钱补贴家用，谁跟钱也没仇，另外一方面对于音乐工作者来说，退休呢意味着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创作领域，也有很多是朋友之间的邀约，写好了歌曲他这儿啊也不太好意思收钱了。直到2008年的秋天，有一天呢准备拍摄新版西游记的著名导演大胡子张纪中找到许镜清了，他说新版的西游记投资1亿元，将从服装造型、人物刻画、台词表现、故事情节、特效制作等等方面吧，打造一部最贴近原著的魔幻巨制。为了表示对老版西游记的敬重，希望能够使用他创作的《敢问路在何方》作为主题曲。这对于许镜清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了。许镜清掏心窝子来说，当年为86版的西游记创作的音乐能够成为观众心里边的经典符号，对他来说呀实属幸事。但是呢，受制于当年编曲技术的条件限制，创作来的音乐在内涵、旋律和剧情的契合度方面呢，他本人觉得呀还不够尽善尽美。他也一直期待着等将来有机会呢再重新制作一下，终于等来这个机会了，他当然是喜出望外。可问题是人家只说了要用一下《敢问路在何方》，并没有邀请他创作音乐呀。许镜清想要毛遂自荐，但是呢又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纠结了半天呢说了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说那拍摄的时候我能不能到现场看一下啊。张纪中这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许镜清当时也琢磨着张纪中新版的西游记应该是很棒的，投资2亿呢那是开玩笑的，如果说老版新版的西游记都由他来作曲，那该多好啊，那应该说圆了自己怀揣了多年的梦想。在浙江的江山开机拍摄新版西游记，许镜清被邀请进了剧组了。正好机缘巧合呀，在拍摄现场他还见到

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张建亚，正好是新版《西游记》剧组的导演。1982年的时候呢，许镜清给儿童故事片《红象》来创作音乐，当时指导人之一啊就是张建亚。张建亚这了解许镜清的为人，也欣赏他的音乐风格，于是马上向张纪中呢就举荐了许镜清，说请老许先生来作曲吧。他创作的86版的《西游记》音乐和插曲呢，深受观众的喜欢。他对《西游记》啊有独特的认知和感悟。张纪中这儿接纳了对方的意见，就这么着，许镜清再度成为了《西游记》的作曲。这一年呢，许镜清已经69岁了。老版《西游记》当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他的歌曲跟画面已经定格成为了历史的经典。可那时候的音乐艺术都有了新的气象，是20多年前音乐人和制作人难以预料的。因为最早您像86年的时候，几声电子鼓就让孩子们欣喜若狂，电子合成器的音乐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新鲜。可是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电声已经普及到城市里边，再次创作《西游记》的音乐更加的驾轻就熟，如虎添翼。那么既然定义为新《西游记》，音乐创作也必须突破，他就要求自己创作的每一首歌曲要精益求精，尽量完美。很快呢，他拿到了新版《西游记》的剧本。有一天晚上啊，才看了2集剧本，就已经是乐思泉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首歌。他立刻给词作家车行打了个电话，让他来填词。填好了以后啊，许镜清这儿啊用自个儿的嗓子哼唱了一下旋律，俩人呢都很满意。新版《西游记》的音乐从这儿就开始了。在给《去经女儿国》做插曲《新女儿情》的时候，考虑到剧中的女儿国远在异域他邦，举国上下都是曼妙女子，所以说歌曲的旋律啊应该展现女性特有的温婉啊柔媚呀。创作里边呢，她加入另外一种充满西域风情的美丽音调，让这个情感的抒发更加大胆，而且呢绵里藏针，具有更强的穿透力，这是有别于老版《西游记》当中的女儿情的。

当时进棚录制的时候，很多人呢都被旋律所吸引，纷纷的发出赞叹。在创作第十五集插曲《多保重》的时候，许镜清啊被自己的作品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是一首描写唐僧师徒离别的时候充满伤感情怀的曲子。孙悟空惦记着师父，希望师父呢保重自己，取经路上一路平安。谱曲的时候啊，许镜清想到了自个儿的恩师汪立三先生。想当年汪先生对自己呢细心培养，爱护自己，关心自己，一幕幕印入眼帘，充满了感怀之心，谱写完成了这首《多保重》。有着真情实感，曲子深受欢迎。许镜清这儿除了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之外，还为新版的《西游记》创作了《等你来给你爱》《多保重》《比快乐还快乐》《恩情》《爱情稳过不留痕》《来生相见的记号》《新女儿情》《今日一别两茫茫》《强者不回头》《心经》等十多首的歌曲，加上重新编排主题曲，一共完成了十一首作品。而且重新改编新版的《敢问路在何方》还加入了梵文了，显得更加空灵飘渺，更有异域风情。让谁来演唱呢？最后经过几位歌手的录制对比，张纪中啊选用了刀郎，因为刀郎的声音呢表现力是比较独特的，声音里边多了一些沧桑，相对于其他歌手来说呀，这就带来一些新意了。2012年1月份，新版的《西游记》登陆全国各大卫视频道，剧集一旦播出，网上基本是骂声一片。有些人呢，单纯的是为了骂而骂，因为一看这个导演叫张纪中，心里边想骂的情绪已经是一步就位了。一看这猴，一看这猪啊，真是猴跟猪啊！再瞧里边的女妖精，嚯，这怎么全是青楼的作风啊？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个人感觉呢，还可以吧。当然，里边演这个沙僧的徐锦江演的确实不咋地，可能是不太适合吧。

0: 此外，神仙呢仙气少，如来佛祖演得挺好的，只能说良莠不齐吧。反正这个新版西游记遭遇了各种的吐槽，但是呢，大家伙都说新版西游记的歌曲有别于老版西游记的创作，给人带来的是美的享受。这歌啊唱的都非常好听，贴切到位，沁人心脾。观众们这么一喜欢，许镜清这当然是很满足，也很欣慰了。可是许镜清这忙了一溜十三遭，在金钱上啊没有什么概念，傻乎乎的只要了录音费的钱，把自己辛苦作曲应该赚取的创作费用都给忘了。最后呢，每首歌只要了4万块钱。有朋友说，那4万块钱也不少啊。列位，那时候北京找一个稍微优质的录音棚，你来录制歌曲的时候啊都挺贵的，每首歌曲进棚演唱录制需要1个多小时，这还是快的。做一首歌的 MIDI 要3万到3万5，录音棚的租金呢要5、6千、7、8千，再加上乐队要10000多块，歌词呢你还得付给人家1、2万，演唱者也有费用，一首歌全部做完了没6、7万是下不来的。但是我们说许镜清先生在这里边啊表现的就是情怀了，真不是奔钱去的。再到后来呢，就是许镜清先生举办西游记的音乐会，这个事儿距离现在不太远，2016年的时候，那年是猴年嘛，也是86版西游记播出30周年。30年呢，西游记被重播了好几千回，剧里边的音乐作品呢也是广为传唱的。可是在此之前，许镜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这个念头，然后呢不停的弹，弹来弹去都没什么结果。这个在之前我们跟您聊四大名著音乐的时候仔细的给您说过，所以说在这个系列里边啊就不给您说了。反正最终呢好像是众筹公司把这事儿给办成了，短短一天的时间，8000多位网友就给募了100多万的音乐会的启动资金，无偿支持的人数占到1半以上。可也正是因为西游记音乐会的事情太让许镜清这儿啊着急上火了。那一年呢3月18号的时候，许镜清这儿呢胸部不适，伴有疼痛，四肢无力，呼吸不畅，心率130以上，到医院一瞧呢直接给送进 ICU 了，因为医生怀疑这是大面积的心梗。可即便这个时候，许老这还在琢磨着，我这西游记的音乐会能办成吗？如果再等12年，到了猴年了，蒋大为都老了，谁来唱敢问路在何方呢？李玲玉还能唱得动天竺少女吗？谁来唱那个女儿情呢？非常幸运的是，在医院躺了4天，大夫最终给他确诊了，说你这不是心梗，是心包炎，休息调养定期检查就行了。最终呢，这个音乐会呈现给大家了。
1: 我现在唯一的感觉，我真的想痛哭一场。各位，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
0: 许镜清的梦幻人生我们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的最后，我们用西游记大结局的时候蒋大为所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这个系列。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

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

电话用嘛，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得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一百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一百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

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代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

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
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

0: 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椒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哎，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 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有人治。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有几十年那种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码有些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的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这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对，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他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

0: 着凉。
1: 对，哎，
0: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1: 啊，
0: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1: 啊，
0: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儿。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1: 嗯，
0: 没事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1: 嗯，
0: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生了
1: 点气，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0: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1: 啊，
0: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关系，
0: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嗯嗯，
0: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0: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0: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啊，从中医讲呢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1: 嗯，
0: 要是西医讲呢，就是。

0: 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这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1: 啊。
0: 所以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您说胡椒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啊，胡椒老高啊。
1: 对。
0: 这时候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对，屁也不放几个。
1: 嗯、
0: 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哎，
0: 就感觉这几年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年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1: 哎，
0: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哎，这个胡椒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1: 嗯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椒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椒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椒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椒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天津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的。

0: 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我是湘西太原的。
1: 嗯。
0: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0: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
1: 嗯，
0: 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 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他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嗯。
0: 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不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呀，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
1: 餐
0: 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就可气的就是我不行。你说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0: 你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
0: 对，
1: 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我
1: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我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
0: 的，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的，姐。
1: 好，姐姐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

0: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不小啊，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但
1: 过
0: 是
1: 去
0: 我
1: 身
0: 自
1: 体
0: 打
1: 条
0: 就
1: 件好，
0: 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吧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0: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0: 说万一
1: 就
0: 要
1: 是
0: 是堵
1: 心
0: 了
1: 了，
0: 我
1: 没
0: 那
1: 心。
0: 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0: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都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天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血压不上升了，控制住了，
0: 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现在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呀，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0: 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全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那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我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嗯，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
1: 啊，
0: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
1: 哎，
0: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运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 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椒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0: 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

0: 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

0: 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6: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4: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7: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2: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1: 为

0: 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

0: 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9: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10: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
9: 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8: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就今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啊，那么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呢是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之外的啊就不能用个人账户去买。那哪些在白名单之内呢？有三类。第一类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个是医疗器械啊，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第三类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啊、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这些都属于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啊、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啊、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都可以纳入白名单。啊，那么哪些不能纳入白名单呢？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其次，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这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类产品啊，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它不是医疗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啊，比如隐形眼镜啊、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啊，哪些呢？比如啊，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啊，虽然这种设备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呀这种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为了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常这功能，而且这些东西啊价格也比较高，它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现在啊有了白名单制度了，这个白名单制度等于是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啊，开正门堵偏门。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药店啊，为了骗保，为了增加营业额，他盯上了参保人的个人支付账户，把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也纳入到支付范围啊，更有甚者把牙膏、牙线啊、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就那冰袖，还有那女性护理垫，换了个名字就成了可以支付的医疗用品了啊，比如医用敷贴啊，医用，你以为是医疗产品吗？其实它就是换个名字的面膜。牙科洁质器，以为是整牙用的，其实就是牙线。防晒的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被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都卷入其中。医保个人账户的设计初衷啊，是为了参保人日常的小病啊、门诊开销提供便利的。他这个个人账户确实归我们个人使用，也能累积，也能积累，但它的本质它不是储蓄卡、啊、那是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漏洞一直存在啊？因为在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动力，都有作案的动机。在药品零加成、集采压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药店利润微薄，这医保结算就成了生存的

命脉。啊，有些药店为了完成业绩，啊，一些门店就选择呀，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把护肤品包装成了医用敷料，把防晒袖申报为隔离用品，啊，只要能刷医保，销量不是就上去了吗？啊，还有一些公司呀，鸡贼着呢，他专门研究医保备案规则，他就发现呀，这第一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低，啊，不用临床试验，就迅速将牙刷啊、面膜啊、冰袖啊这种日用品重新给换个名字、换壳申报。啊，媒体曝光中，啊，河南有一家企业生产的医用隔离垫，其实就是防晒袖套，却进入了全国近20000家药店，合同金额高达9000万。啊，还有湖南某公司把普通的护肤品备案成了叫医用级，啊，在药房60%销售，靠医保结算，一年套刷基金600万。就这些产品打着医用更安全的旗号，实则啊是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撬动公共资金。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咱们普通人啊，很多参保人不仅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网上流传着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就教人怎么用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买日用品、囤护肤品，甚至有人主动把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交给中介，换取现金返利。啊，他们觉得反正是我的钱，我个人账户的钱，不花白不花，

0: 边界啊，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医保卡不是购物卡，个人账户也不是咱们的零花钱，它承载的是社会的互助承诺，是我们在大病面前不至于倾家荡产的最后防线。就只有从制度上重塑账户功能，统一监管标准，强化法律震慑，那类似的套刷才不会卷土重来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浮起瓢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赶走在高压线上199元桂林六日游，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会在购物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这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广西这些旅游大省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禁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他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

0: 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证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以保障导游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如何保障导游的合法收入，这个话题本来就值得一议。所以说，在对不合理低价团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在这儿也再次奉劝各位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呀、导游啊、商家呀，人家不是搞慈善的，大家悠着点儿，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月14号的时候，江苏靖江街头8分钟生死营救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呢。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的事儿都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也获得了当地官方授予的见义勇为称号。5月1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记者从王芳处了解到，这个东方日产呢将向王芳赠送一辆新车。但是王芳决定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委托医院处置捐赠想把这新车拍卖捐赠。怎么回事呢？是今年5月14号18点多就是下午6点多，他开着车呀途经兴业路跟东进路交叉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后边那辆车呀就连续的碰撞。王芳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后车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肯定是突发疾病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并没有松开这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么意识到情况危急，王女士王芳迅速返回自己车内拉起了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防止其继续冲撞，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周围大声呼救随后呢跟徐巧林、李小明等5名市民合力砸窗施救成功挽回了生命这份挺身而出的善举让王芳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与其他5名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也获得了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问 事儿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啊，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这位这几位啊平民英雄。王芳告诉记者，他从靖江东风日产 4S 店经理处说呀，了解到啊，说公司总部将赠送他一辆新车，哎，致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哎，面对这份荣誉和馈赠，王芳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所有施救者的共同荣誉，更是靖江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王芳坦言，自己只是做了医务工作者该做的事，我们家已经有车了，因此呢，准备将爱心循环传递。他已经委托所在的生慈镇中心卫生院啊，这个处理车辆的后续事宜。啊，你看，这多么温暖的故事啊！啊，这善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啊，尤其是车企主动赠送新车，王芳又把新车要进行拍卖，哈，这令人动容啊！啊，但是我看到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说，这车企这蹭热度呢。其实呢，梳理发现，这些年车企主动赠送新车或者直接奖励现金给见义勇为者的事例并不罕见。啊，比如在2024年的时候，一段浙江杭州宾利驾驶员伤人的视频引发关注。啊，后来杭州警方通报说，打架的双方啊这是表兄弟，被害人倒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就在事发的时候呢，过路的一位比亚迪司机叫孙子健，停车还阻止施暴的举动，当时被拍下来，哎，传到网上，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么那事后呢，比亚迪方面表示将对劝架车主奖励20万啊，公司也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啊，你看，那对这类事情我怎么看呢？两点吧。啊，第一个呀，平民英雄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褒奖。啊，无论是见义勇为的称号，还是车企给钱或者给车，这都是好心人该得的。啊，那么至于这笔车，这笔钱，这辆车，见义勇为的人收还是不收？啊，收了之后自己用还是捐？捐还是不捐？我觉得都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旁人无需指摘。尤其是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对见义勇为的人进行道德绑架，搞逼捐。啊，崇尚英雄，表彰英雄，关爱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中奖英雄就是要给这个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让更多人敢于见义勇为，乐于见义勇为。哎，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车企就是在蹭人家见义勇为者的热点。我倒觉得这种蹭热点的方式非常好，对吧？不违反法律法规，人家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啊，虽然车企的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奖英雄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做广告、攒口碑啊，宣传企业啊。可是我更乐意把这个看作成一个啊，看就是企业这是以此为契机履行社会责任啊，也是在号召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啊。这有何不可呀？蹭就蹭呗，啊，蹭得好。总之啊，一座城市因凡人善举而温暖，一个时代因坚守良知而昂扬。王芳护士的勇敢和无私是平凡人给出的最美答卷啊！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无需豪言壮语，勇敢也不必惊天动地，平凡的岗位、普通的身份同样可以绽放不凡的光芒啊！愿这份善心被温柔以待，这份担当被广为传颂，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让善意流转人间，温暖每一个角落。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味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进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 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啊，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啊。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啊，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地预估啊，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啊，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转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啊，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啊，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人要予以禁入啊，不让他们来了。哎，我看了媒体拍的那些视频呀、照片，哎呀，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啊那个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啊，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实在是堪忧。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啊！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啊！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啊！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啊，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对吧？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啊，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啊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这种为了牺牲利益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高校的开放啊，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两万多师生共同的家，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它不是个旅游点。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拥抱社会的墙。

0: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汤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汤生产成真百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呀，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冲着天说，我说师父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你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造福了千万人，说的我自己直掉眼泪呀。师父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你让多少人又能够健康的活下去。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千万大众所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像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你得生活，但多了也不行，多了那就是灾，那就是难。所以

够花就行。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如果说你想挣钱，你可以选择金融，出来了就做买卖，这个来钱快。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你想靠这个升官发财，你别入这行。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你心不正不行。你总想着啊，我这地方啊骗点钱，我那地方呢我忽悠点钱，你放心吧，老天爷都不会饶过你。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你不能算计人吗？你不千方百计算计吗？老天爷就算你一次就要你命。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子孙也会因你而受益。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现在这个荨麻疹的人也很多，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十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跟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没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人不报天报，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子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说你看呗，这是一报接着一报啊。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啊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
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伤，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他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

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她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嗯，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要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堂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10个药厂的负责人，几10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院长都提前跟我说好了，说咱就走一过场啊，这件事啊对你晋升职称很重要。这话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说我不懂吗？但就像我说的，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你就给我打回去我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我再到哈尔滨中医院干呗，再大不了我又回鹤岗工农区卫生院了，对不？再不行那我就回农村，是不是？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的，1天1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1天3副药，就1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

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保证疗效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呀？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药厂不是慈善机构，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呢？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那我这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到终端药房，那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卖。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呢它得卖到1000以上，这还是翻了一倍。所以一盒药至少得翻50%以上的利润。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2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就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给踢出去了。因为很多药厂
他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更是让人感到望而却步的，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你没有这个课题，你这职称怎么进呢？所以你看，我是临退休之前才把这职称进上的。那按理说我50岁就应该是主任医师曾教授，但我没有后悔，因为我心里敞亮，我总这么合计，能咋地呀、啊、大不了给我打回去呗，要不怎么说你心善老天爷都帮着你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啊。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北京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啊，那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他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的，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那天呢就在他家，我还问他，我说如果当初你还是干这房地产，你现在是不是得有上百亿了？那大伙儿猜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可能都成为老赖了，因为世事多变。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呀、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当时在北京谁都说我不行了啊，最多也就是说再活个一年两年的，你看这舒心汤给我喝的给我救回来了。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为啥呀？我的账面你随便查，我的进药手续你随便查，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深百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所以我这个账啊都是明账。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但效果那绝对天差地别。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
这是20年前就开始走。

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三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元，我们都是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元，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元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元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元。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元。一副药提取一袋深百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1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1.5个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一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6颗，不超过9颗。那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了，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2元，45副那就是549元，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元，这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元，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为啥我睡觉睡得香啊？透明化，随便看随便查。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它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元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为啥贵呀？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

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呀、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森柏树星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你就领导来视察了，是不是、啊、那干部来了，你多大领导来了之后你也得遵守人家这规矩，你得登记。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能保证100%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8关打造苏星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苏星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啊。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啊，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啊，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不有2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所以单身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嘛，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参柏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参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这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特别好，

0: 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参柏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5月27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真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呀，不就是好，
0: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烟台的。
0: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3: 我听你讲的，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0: 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3: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0: 嗯。
3: 这个我呢，就是说40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运动过缓，就是已经就是4-5次吧。
0: 嗯嗯，
3: 都到那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啊，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0: 哎呦，那不行。
3: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有机会就还那个叫起搏器。
0: 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3: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0: 是
3: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心脏药，没吃什么，一直
0: 就强心药。
3: 现在
0: 现在
3: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个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尖尖，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

0: 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心全，就因此就特别
1: 神经衰弱，
0: 是寒多。
1: 啊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0: 嗯嗯，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
1: 啊，
0: 就是心里头特特慌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1: 二度心衰。
0: 啊，对，二那
1: 什
0: 么也不能拿。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0: 啊，得19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呀、它不平度了，平级。
0: 啊。
1: 以前呢是一度、二度到三度。
0: 啊，对对对。
1: 三度就很厉害了。
0: 啊，
1: 那现在是平级了，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0: 啊。
1: 那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0: 是
1: 不？
0: 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三级心衰。
0: 哦，哎，范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三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虚心汤了。
1: 嗯，
0: 都喝的够好了。我
1: 是
0: 怎么回事？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逍遥丸，觉得缓解，哎呀好一点。
1: 你看，
0: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心脏引起，这不喝虚心汤。我现在喝了十多副了。
1: 感觉咋样？
0: 而且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啊，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瘀，啊，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瑞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个是干啥？
0: 对对，
1: 他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对不对？哎，疏肝理气、散瘀的，啊。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0: 是哈。
1: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苏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苏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0: 这大效果了，真好。
1: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0: 哎，我更不用着急了。
1: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要好上。10倍100倍啊！
0: 啊，好，
1: 嗯，
0: 好。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林老师啊。
1: 你说。
0: 就是你看，我这吃寒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1: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0: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吃汗。
1: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0: 平时也吃汗，就是一着急就吃汗，一遇事就吃汗。他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1: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都得疏通开。
0: 王斌老师啊，
1: 嗯，
0: 那卧床票不是由那个客。

0: 明白，我就是看课里，你给我报一份吧。
1: 行行，我说了，
0: 啊、
1: 5月27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0: 谢谢
1: 啊，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大林老师啊，
1: 你好。
3: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1: 好
3: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忠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1: 可以。
3: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1: 嗯。
3: 还有这个腔梗，就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虽然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
1: 嗯。
3: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1: 啊、哦，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3: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1: 嗯
3: 而且不但是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脑壳。
1: 啊，有心脏病。
3: 对呀、啊，这个心脏一直跟我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只要一难受的话，哎，它包在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1: 连着的啊，
3: 啊，一连串的，
1: 嗯，是，
3: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
1: 嗯、
3: 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1: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啊，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啊，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在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
1: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3: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急了，活动快的话，
1: 嗯，
3: 他就这个心啊就发闷，
1: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3: 哎呀，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3: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1: 嗯嗯，
3: 这不喝完2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1: 嗯，
3: 有食欲了，感觉。
1: 嗯，挺好。
3: 哎，用的第三感觉。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1: 是
3: 不那么发胀了。
1: 哎呀，
3: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1: 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
1: 看看
3: 这不前几天的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1: 嗯，
3: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我又坐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1: 嗯，
3: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2-3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嗯、
3: 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1: 啊、
3: 嗯、啊，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1: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
3: 哎、
1: 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3: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1: 啊，
3: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算喝完的这个。

0: 输清汤之后啊，
1: 嗯，
0: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以前疼的时候我就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1: 啊？
0: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1: 胆囊炎也得注意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舒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0: 对，
1: 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说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0: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你看了，我现在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咱这个舒心汤那个虫药的话，
1: 嗯，
0: 我想着要是能用上的话，
1: 嗯，
0: 那个效果肯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0: 是是，我自己熬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1: 对吧？
0: 跟那个成品的比。
1: 嗯，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0: 啊，行，我知道了。
1: 好嘞，
0: 也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好嘞。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一到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0: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1: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1: 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事。
0: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在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世纪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本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4: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我们秀秀姐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

0: 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1: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尼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尼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2: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村民罗秀英：
3: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0: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4: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0: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5: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尼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回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
6: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0: 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7: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8: 百尼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尼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 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老百姓的心中。
0: 昨天，省统计局发布一至四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市总监刘建伟：
9: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3%。
0: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

0: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和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1: 从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经建成，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固件、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
0: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4: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0: 今年一至四月， 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

0: 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1: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2: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食反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五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3: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呢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2: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4: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2: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5: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壬酸二氰甲、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6: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2: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7: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碰新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

0: 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1: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2: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1: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3: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1: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4: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1: 江西参展商：
5: 我像这个非遗啊、囊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6: 我国瞄准明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3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6: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1: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 2025年冷链物

0: 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1: 中国证监会日前宣布，老虎证券新西兰有限公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0: 今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俯视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的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的斡旋或者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预计将公布，主要包括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涵盖所有战线，双方承诺不针对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结束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等内容。不过目前，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官方都未证实相关消息。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
1: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0: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好，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她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她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他 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供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了。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明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明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啊，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 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

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他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儿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的一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又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的，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起名的，是犀牛角起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

0: 那么这本书呢，是苏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脚尖那1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仙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仙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啊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宴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呢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儿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的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塞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 整脚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赛家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1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摇了摇牙，为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的，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1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波，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恩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十味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十味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妈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天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 医生啊给他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扬着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羚羊角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 而仙灵顶上珠作为小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植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金陈左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杨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杨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
5: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啊，
5: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
0: 啊。
5: 我就想啊，直接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天灵顶上都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0: 因为现在这塞家羚羊啊风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四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天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5: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我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修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这个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0: 正好是两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四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0味丸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5: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蒙药啊治眼奇方啊铃木25味丸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谢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5: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 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5: 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
0: 嗯，
5: 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
0: 嗯，
5: 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
5: 我就等着失明吧。
0: 嗯，
5: 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
0: 嗯，
5: 我的眼睛啊，才用了两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0: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5: 嗯，对呀、啊，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0: 嗯，广阳治眼期方明目望舒伟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5: 对对对，你看这两天啊，睡眠也改善，睡得啊比以前啊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5: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两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0: 您用过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两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5: 好好好。哎，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关注广播，要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

0: 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快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3: 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尹老师呀，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3: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南地区的。
3: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3: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2: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双膜晕翳、双膜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3: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2: 我用了4个疗程了。
3: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晕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两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3: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它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2: 是是啊。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3: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和病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2: 有，我刚用了10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也任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10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3: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2: 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5天呢、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又还特别的多呀，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陪的时间长，后来呀、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 还多呀，还没接触的。

0: 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啊，就比以前呢、啊、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能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磨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痛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远了、眼前呢、原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
1: 啊，
0: 现在呀、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十多天呢，都是膜呀、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啊还没跟眼镜以前一样啊。
1: 现在是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是、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呢、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这四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猛药试验新方明目二输液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四个疗程了、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咱们把药呢留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吧。
0: 哎呀，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于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5: 林老师，其实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1: 赛嘉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5: 那行，李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1: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之前是低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1: 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 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是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5: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捏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5: 对呀、
1: 我们都知道用猛药健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十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5: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1: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齐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也老是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而且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1: 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5: 对呀，没有啊。
1: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是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好不
5: 好。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完我现在就想订购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病给它治好了，就是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治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 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啊，尤其是赛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嗯，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蒙药治眼奇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的更利索吗？
5: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
1: 嗯，
5: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1: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病治利索了。自己每天要有这一个信念，咱们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就说到这儿，
5: 好，
1: 再见。
5: 再见，谢谢尹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最近一周，印度总理莫迪接连访问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五国。据媒体5月22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莫迪之所以如此着急旋风式走访这些国家，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项合作协议，只为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莫迪15号先前往阿联酋敲定能源供应事宜，随后五天内相继到访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挪威并非欧盟的成员国，却是欧盟的亲密盟友。莫迪也是43年来首次到访挪威的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距离印度和欧盟1月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刚过去百天，而本周签署的各项协议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涵盖制造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个合作板块。莫迪18号在瑞典奥斯陆新闻发布会上称，印欧关系迈入全新黄金发展阶段。印度已同法国、德国建立紧密联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受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印度与欧洲各国只能选择彼此深化合作。
1: 那这则新闻反映的主要还是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当然说，莫迪出访的是五国，其中包括阿联酋。阿联酋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了，但是印度现在缺油啊，要求美国那边继续豁免啊，因为我得买俄罗斯油嘛。但这是不是靠谱，是不是长久之计，不好说。这拓展其他的油源啊，找的是阿联酋。我们知道阿联酋已经退出欧佩克了，就是说对它的产能的限制现在没有了，欧佩克本身没有办法再要求它了。如果我们开个玩笑讲，它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只要运得出来。而阿联酋本身呢，它不有那个富察伊拉港吗？它国内也建了石油管线，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把油运出来，就算不能运太多，那运一点是一点啊。所以现在你说印度找阿联酋，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除了阿联酋呢，还有四个欧洲国家，就是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莫迪出访，旋风式的访问，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等多项合作协议。有观察家指出，这是要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这真没办法，某些人还特愿意把中美两个大国相提并论。当然你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从 GDP从综合国力来讲，中美确实可以算第一集团。从目前数据看，美国列强，但除中美外，你说排到第三位的，你说是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和前两个这个 GDP 也差距就非常大了，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中国的自我定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嘛。说到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多扯一句啊，1974年，当时主席是会见这个赞比亚总统卡文达的时候聊这事儿，说这个世界可以分三块嘛，三个世界嘛。第一世界就是美苏，这都是超级大国，干嘛呢？争霸呢。那第二世界呢，主要就是欧洲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依附于美国呀。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东集团一些这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发达程度呢可能不如西欧，但是呢经济实力也不弱，他们肯定不能算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大概也能算到第二世界去。而第三世界国家呢，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还有很多是落后的经济体。这是三个世界的划分。随后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小平同志呢又就这个三个世界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也讲到了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我们讲那五项基本原则都在里边，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也聊嘛，那你看今年1月份呢，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不是讲吗，说旧秩序已死。加拿大自我定位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要联合其他的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大家算中等强国，我们抱团啊，我们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那俩是大国啊，他们有能力制定规则。那俨然呢啊，在卡尼的心目之中，他如果划分一下，如果我们按照三个世界框架，他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里边去了。而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呢，你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就有过所谓 G2 嘛，就中美国、中美共治世界就有那个说法。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啊，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不是霸权主义，我们叫反霸呀。你看反霸和霸权放一块合适吗？但是像卡尼也好，包括如今莫迪也好，他们显然是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然后他们要谋求抱团取暖，要合作。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景象啊，也很可笑。那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任期也谈到所谓的 G2， 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但是众所周知，他挥动贸易大棒搞这个对等关税啊，全球真正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中国。反霸吗？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说，那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这是不是见仁见智啊，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现在莫迪呢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他如果去阿联酋那肯定是找油去了，而且选择阿联酋是对的，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了嘛。至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这就有意思了，他没有选择那些主流的欧洲国家，你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或者双方没有谈妥吧，但英国并不是欧盟成员啊。他选择的这几个国家呢，在欧洲经济还都比较不错，但坦率说，国家经济规模总的来说是有限的。但换句话说，可能正因为此吧，这几个国家感觉有和印度合作的可能，有利可图。既然是合作，咱讲啊，中国话讲肯定要互利共赢的。如果是偏头神，一边占便宜一边吃亏，这合作是没法持续的。那我们就看现在这个新闻，印度阿联酋买油不说，剩下这几个国家就是荷兰呢、瑞典、挪威啊、意大利，到这几个国家转一圈，那显然是这几个国家也有意呼应莫迪的这个呼吁，大家愿意展开合作，你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双方都看对眼了。其实印度和欧盟不是有自贸啊，但那个恐怕啊叫众口难调，27国那能做点什么事儿，可能尚需时日，程序复杂，那就先找几个相互看得上的，咱先干起来。这可能是莫迪的想法，就是说比较现实，另外呢比较迫切。那这里面还有个背景，一个呢，前两天我们讲到过印度啊，我们开个玩笑，现在正走背字呢，很多事情不顺，一个是外资大量的逃离，另外呢他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说电池啊、电动车啊，在这些领域谋求技术和市场的突破也不成，特斯拉最后就是马斯克最后选择放弃和印度合作了，不投资了。另外就是一直以来印度能源的短缺和目前的印度国内的高温，说到底咱就活老眉毛先过眼前，你总得想办法搞电呢，还是需要搞能源啊，没有这个东西呢人没法活了。这是我们说印度现在正遇到一系列的麻烦，所谓祸不单行啊。那翻回来说欧盟日子也非常不好过，关键是在这个当口呢，在经贸领域还一直对中国发难，甚至有人担心说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了。那中国最新表态就体现在5月21号商务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也是在同一天吧，欧盟就落实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说到底呢就是美国产品进入欧盟零关税，就是工业品零关税，农产品开绿灯，换取欧盟产品进入美国15%关税。说到底现在欧盟依然拿那个老词儿，就说中国产能过剩，现在要制定新的贸易工具，就是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聊过产能过剩啊，其实也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从欧盟那儿讲呢，你中国跟我贸易你顺差，那你就产能过剩。可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这定义成产能过剩，那么欧盟出口的比如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你也产能过剩啊，是这个逻辑吧。而且就欧盟来说啊，欧盟的全球贸易嘛，它本身啊这个顺差是100多个亿，那显然就产能过剩100多亿呗。而且现在有消息说美国还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啊，美欧做生意欧洲顺差呀，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就产能过剩，那得查啊，得制裁啊。那美国这边呢，我们讲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跟欧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7月4号之前咱赶快落地，要不然制裁你。怎么制裁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关税从15%涨到25%，这是美国对欧盟的逼迫吧。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全球的经贸格局啊，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你按我的话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关公战秦琼，就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它拧巴。咱就不说格陵兰啊，不说什么俄乌战争了啊，就说经贸领域，美国的贸易霸凌欧洲，而且很多要求，你看它什么这对等关税，它不对等啊。美国的工业品什么的进入欧洲零关税，那欧洲这边呢，产品到美国15%关税，它怎么叫对等呢？我不管了，哎，按我说的办，我就是规矩，就成这个样子了。那美国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按说你按谁说，欧洲应该进行反制吧？没有，不认啊，怂啊。那你说就没有獠牙吗？有啊，对中国呲牙呀，说中国产能过剩啊，然后翻回来，美国还要调查欧洲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主角吧，那欧盟实际上把那三个全得罪了。 那三个彼此之间，咱不说亲密无间嘛，但是但毕竟还没撕破脸，这四个角里只有欧盟把另外三个都得罪了，那仨还真不至于，这不很尴尬吗？美国贸易霸凌你，你又不敢还手，你跟中国人叫，中国就敢反制，这我们多次聊过了，你美国搞贸易霸凌，我不也反制你吗？谁怕谁啊？那贸易战也不是没打过，正是因为打过贸易战，双方练过实力，掰了手腕，才会有什么呢？有所谓的贸易休战。是啊，你要实力不够，他就霸凌了；实力够，他只能休战。可是我们讲过嘛，欧盟和美国比，欧盟有先天的不足，美国不管怎么说，他50个州，他毕竟有联邦政府，他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盟不是，是27国，达成统一的生意很难，就先天就不足。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和欧盟谁实力强？如果美国实力强，美国和中国贸易休战，你欧盟还不如美国，你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你什么结果？那欧盟也有自己的招，一是跟印度它是有自贸的，现在呢，这不是莫迪又出访阿联酋不说了啊，欧洲4国要尽快的达成一些合作，想对冲中美的影响力。那莫迪的这个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刚才讲加拿大那个卡尼有类似之处，关键我们知道啊，你小舢板，你10000条小舢板，你凑不出一条航空母舰来，对吗？那印度和这几个欧洲国家达成所谓的协议，那意义到底有多大？你说缺油不都缺油吗？你说缺稀土不都缺稀土吗？你说涉及到新能源啊，光啊，风核，我指的是新的核技术啊，诸多领域，你不还都是短板吗？你说电动车电池说没有不都没有吗？而且马斯克在印度最终也放弃就建厂啊，把特斯拉生产线搬过去，我们前两天刚关注过，就不看好呗。那你抱团就能取暖吗？这不笑话吗？而且从欧盟来讲啊，你跟印度抱了团，你是就有勇气有胆量去和美国说不吗？还是美国贸易霸凌你之后，你想从印度把丢到那块肉补上？那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0: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超过了美国的206个。瑞士、英国和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去年德国共登记了156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 9.3%。 欧盟国家共占德国登记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 33%， 超过中国和美国。另据媒体报道，报告显示，外国公司在德计划创造约2.5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前一年的近3万个，计划投资约118亿欧元，约为2024年投资水平的一半。
1: 那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吧，中国超越了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曾经连续8年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后来呢，美国取代中国成了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位置也没有坐稳。2025年，烙烧饼嘛，又翻回来了。中国还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5年，德国中国双边的进出口的总额是2518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2.1%，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消息，这是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这是官方的消息嘛？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是228个，比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美国是206个，瑞士、英国、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就这么一个状况。那前面还是中美在争呗。那现在中国在这个双边的贸易，到现在说这个投资这两个领域都超越美国，都成为德国最主要的伙伴，这就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之间贸易的韧性吧。虽然经历一些挑战和考验，但是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最后还是这个结果呀。关键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德国目前这个状况可不佳。你说你凭什么说德国不佳？拿数字说话呗。欧盟委员会21号刚刚发布了2026年春季的经济展望，就是欧盟啊经济展望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一个是美国关税政策，再就是能源价格的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吧，三者拖累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大幅下调到0.6%，就是2026年预计德国经济增长率是0.6%吧。而且中东战事的后果或将导致德国经济出现滞胀风险，放大德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境。这算都投一盆冷水，因为德国今年的增长预期是比去年秋季的1.2%下调了一半，腰斩了。那2027年可能会好一点，预期是0.9%，反正上不了一。原因呢，还是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就它那个对等关税啊，还有能源价格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关键是欧盟整体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也比之前的预期要弱。欧委会的声明说呢，2月底战争爆发之前，人们预期经济增长会保持温和，通胀会有所下降。但是因为能源价格飙升，经济活动失去动力，通胀上升。另外，德意志联邦银行有报告说呢，受中东战事的影响，德国经济预计在第二季度会陷入停滞。另外，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好像有所回升，比前几个月的低迷要好一点。有数据显示，这个指数上升了0.4点。德国联邦统计局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德国就业人口呢减少15.7万，同比下降0.3%。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另外，德国还正遭受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破产浪潮的冲击。说到底呢，就是德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会很疲软，工业部门尤其面临严重的挑战。至于下半年能不能复苏，那就要取决于中东战事的外交解决和德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是德国目前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你看这个新闻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投资嘛，超越美国，等于说是在德国投资最多的。这怎么说呢，叫喜忧参半也行，叫何去何从也行。就是德国现在确实面对这么一个很尴尬，或者叫复杂，而且说复杂其实也简单，这么一个局面。你看我们历数一下这些年吧，一个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所有的制造业大国都是挑战和考验，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疫情嘛，你人员怎么聚集啊，你工业生产怎么进行啊，这确实是问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呢，我们开玩笑，疫情有疫情的公平，它同样的问题出给所有人，就看你们怎么答了，就不是德国自己倒霉或者中国倒霉，不是这样的，大家都面临这个挑战和考验。然后我们知道美国拜登政府，拜登上台之后，他要保自己国内的经济，也是希望制造业回流。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也想，拜登也想，如今的特朗普依然想啊。那拜登呢，就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他搞过芯片科学法案，他还搞过通胀削减法案啊。这个说到底就是我填饮水，你欧洲特别德国的制造业，你能不能转移，你迁到我美国来。你看那个芯片科学法案，把全世界最好的芯片的生产线掐尖嘛，搬到美国去。那至于这个通胀削减呢，实际上欧洲德国最好的企业，你的生产线，你的合同订单，你的资本，你的项目，你来美国吗？给你优惠啊，给你好处啊。那你想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确实有搬家的，雪上加霜嘛。然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然后西方整体跟俄罗斯就翻脸了。那你还能用俄罗斯油气吗？又是德国首当其冲，因为德国是工业国呀。整个欧洲国家，我们就说欧盟27国，英国咱就不说了啊。欧盟27国里边，法国比较独特。法国一个，人家没有美国的基地；第二，人家核电能占60-70%，就自给自保问题不大。而且谁也不好说法国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国，它算不上。德国算呢，一直以来就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就石油天然气。北溪一号号管线怎么来的？首先是德国需要嘛，现在不让你用了，管线给你炸了，逼着你表态。所以德国你看在这个欧盟国家里边，他最开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一开始表态是比较慢的，他挣扎呀，他艰难呀，但是最后没办法啊，政治正确才行啊，还是要和西方和美国站在一起，那您就受点罪吧。在一众欧盟国家里边，那么德国受的伤害肯定是最大的，他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嘛，他又是工业国，你要没有工业那倒无所谓了，你有啊，你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呀，你想遭到暴击。可这还没有完啊，欧盟和中国还不对付呢。你比如说涉及到那个电动车，那是2024年吧，还要搞中国，这个像法国什么的推波助澜，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德国有啊，德国车在中国是有市场的，那么中国要是报复的话，德国车恐怕不叫首当其冲也很难幸免，因为你欧洲对我中国车下手，我不可能只拿你那个什么奶酪猪肉啊奢侈品啊作为回敬，那车也跑不了啊，那德国又会受伤。那再一个，我们讲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我们不是聊吗，他找欧洲要你6000亿啊，投资到我美国去，另外呢美国工业品包括农产品进入欧盟，那你还要关税吗？得零关税啊。可另一方面，欧洲的产品到美国15%，就关税是15%，比如德国汽车到美国15%。那现在美国又说了，7月4号，我美国是国庆啊，在我国庆日之前，咱这个贸易协议，就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对等关税啊，这贸易协议咱就落实啊。你要落实不了，你欧洲车，其实主要是德国车，到我美国就别15%关税，25%，又是德国人要老命了。这还不算完啊，刚才我们讲，如果欧盟向美国投资6000亿，欧盟是27国，这里面可有大有小，有的工业强，有的经济强，有的弱得很。我们就说波罗的海三国有多大啊，你让他们到美国投资，他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呀？那荷包里没有多少银两的，那还得是欧盟的大国。那你德国经济强，你是发动机，首当其冲，你得多往美国投资，对吧？另外美国还说了，3年向我美国你买能源买7500亿，这7500亿3年嘛，1年2500亿。那我们也说了，欧洲这些国家大小可不一样啊，人家那些小国又不是工业国，人家就用不了多少能源，又是你德国，你德国得多掏啊。你也知道那美国的那个能源跟俄罗斯的一个价吗？那民主的天然气肯定要贵上3-4倍啊，那德国你掏啊，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说过，还是能源问题，欧盟总的来说北欧北海那边是有能源，但满足不了啊，所以一直欧洲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这儿获得这个相对廉价稳定的天然气。而且欧洲人一度呢在这个环保绿色能源这儿走的是比较早，甚至他的这个政策比较激进， 那跟俄罗斯闹翻之后，本来从中东拿也行啊，谁想到中东也打起来了，而且美国不地道在哪儿，所以盟友，你看日本也指责美国，你知会我们一声，你打伊朗你打你的，我们也管不了，你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先准备准备啊。这突如其来啊，兵贵神速，打了，那中东的能源也运不出来，欧洲怎么办？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是吧派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还这样，这格陵兰咱都不说了啊。所以你看德国面对这一系列的暴击，这日子确实很难过。你说是啊，刚才看那些数据确实不好看，这些所谓的不好看还是在这个前提下，什么呢？就是中国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德国投资比美国还多，是第一位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德国才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这样一个成绩单，如果中国再闹翻了，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额在下降，另外呢，中国的投资在减少，那你说德国怎么过？那你说别闹翻啊，哎，这由得了德国吗？你看现在欧盟跟中国这较劲，甚至有观察家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啊？如果是这样啊，那你德国又首当其冲，因为你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啊。我们实话实说，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人家喊人家不在乎啊，他国家才多大呀，德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欧盟欧委会都在压德国，跟中国翻脸啊，别老垫中国市场，垫不垫着中国市场，我自己经济怎么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何去何从。说这个喜忧参半，喜毕竟和中国这个贸易还维持着，忧就算有中国这个贸易，有中国的投资，你这个经济增长0.6%啊，你要再闹翻了，你想是多少吧？关键是在整个欧盟里，德国还算是最主要的，算经济的发动机啊。他要熄了火，欧盟又怎么样？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 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 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

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用上胡椒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

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像

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把心脑血管病解决掉，就是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

0: 当然啦，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贵如啊。
0: 哦，天津的老朋友，
2: 哎、
0: 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胡家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家老高呢，为啥这么神奇呢？这、第一 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都能治。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有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起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
0: 啊，
2: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0: 啊，
2: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捂一捂，感觉的，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0: 嗯。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
3: 点气，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上了脾胃了
3: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3: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缩小病凉的情况。
0: 嗯嗯，
2: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3: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3: 啊，
2: 但是效果不咋地，
3: 啊，
2: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啊，从中医讲呢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3: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3: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0: 嗯，
2: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哎，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0: 嗯，
2: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3: 啊，
2: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0: 嗯嗯，
2: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0: 嗯，
2: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又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3: 啊啊啊！
2: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家老汤了
3: 啊，
2: 所以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3: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2: 哎，对呀、啊，胡家老高啊，
3: 对，
2: 这自从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3: 啊，
2: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0: 嗯嗯嗯，
2: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0: 嗯，
2: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3: 开始活动了，
2: 哎，就感觉这几年生的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0: 嗯，
3: 开始活跃
2: 出
3: 去
2: 了。
3: 胃肠功能反映出来了，
2: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3: 哎，
2: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0: 嗯，
2: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0: 嗯，
2: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3: 对对对，
2: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啊、
2: 真是。
0: 嗯嗯嗯。
2: 哎，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沟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3: 好，
2: 哎，
3: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2: 对，
3: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2: 是。
3: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
2: 嗯，
3: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2: 是
3: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2: 嗯，
3: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2: 嗯，
3: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

0: 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1: 对，
0: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
0: 太
1: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
0: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1: 对对对，
0: 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太严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嗯
3: 嗯。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读了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因为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现在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0: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呀、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1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3: 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3: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3: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3: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3: 嗯，
0: 所以
3: 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3: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3: 你看，原来我
0: 是不是老朋友？
3: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3: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你说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3: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3: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除了药还是药。
0: 嗯，
3: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3: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3: 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嗯，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3: 对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
0: 动。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

0: 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 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的，姐。
0: 好，姐姐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0: 啊啊
3: 啊！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吧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3: 是。说是要是堵着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着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3: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3: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
0: 啊
3: 啊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3: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3: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3: 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4: 嗯嗯嗯。
3: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4: 啊。
3: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4: 嗯嗯嗯嗯。
3: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高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4: 哦，基本稳定了，
3: 嗯、
4: 是吧？嗯。
3: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4: 嗯。
3: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4: 啊、
3: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4: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3: 是。
4: 血压不上升了。
3: 是。
4: 嗯。控制
3: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
4: 没错。啊。
3: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4: 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4: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4: 嗯嗯嗯。
3: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腾的坏了，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4: 嗯嗯嗯，
3: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4: 嗯
3: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4: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3: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4: 啊，
3: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4: 嗯嗯嗯
3: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4: 啊啊啊！
3: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3: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4: 就是
3: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4: 嗯嗯
3: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4: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3: 对对，缩小了。
4: 嗯、
3: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4: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3: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4: 斑块是能够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3: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4: 啊，
3: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4: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4: 嗯嗯，消失了。嗯，
3: 对，再不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4: 嗯，没错，嗯，
3: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4: 没错，嗯， 太好了，
3: 嗯，
4: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4: 对，
3: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4: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4: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4: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3: 谢谢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3: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4: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3: 再见。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07年5月23号，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出生。林奈是18世纪瑞典著名生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创立了现代生物分类体系和双名命名法，为全球生物命名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今天是5月23号，1917年5月23号，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出生。1963年，罗伦兹在《大气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名称是《确定性的非周期流》，揭示了非线性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奠定了混沌理论的基础。这一现象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微小的初始变化可能导致系统长期行为的巨大差异。今天是5月23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政府宣布摩萨德成功抓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5月23号，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正式宣布，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已被摩纳德特工在阿根廷成功抓获，并秘密押送到以色列，即将接受审判。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1707年5月23号，瑞典著名的博物学家、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出生。你看这个世界上历史也是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人和事儿是我们知道的啊，津津乐道的，还有很多人和事儿呢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实际上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要说这个卡尔林奈就是这么一位啊，真的是应该知道他。林奈就是1707年5月23号生人，他是1778年1月10号去世的。他是生在北欧嘛，就在这个斯堪尼这个地方，号称叫北欧花园。那林奈是一个瑞典的自然学者，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基础。1741年呢，在这个乌普萨拉大学，他获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职位，但是他很快呢就不干了，干别的，干什么呢？植物学教授。他呢对分类学的研究啊，并且把它扩展到动物界、矿物上，这是他的功劳吧。他对于矿物的分类呢，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啊，就是说和我们今天掌握的这个知识比起来，他那时候可能比较原始，或者说就是跑偏吧。但是呢，当时对林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自然分类的方法。到了1741年，瑞典国王就宣布说林奈为全世界第一位专教植物学的教授。1775年呢，他被封为骑士。林奈他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吧，就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吧，很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啊、博物学者呀，就带回来世界各地各种奇奇怪怪的动植物，对吧？用自己喜好的方式给他们命名。结果出现什么局面呢？一个东西可能有好多名字，或者是一个名字，你看这个东西啊，不是一种东西，非常混乱。1732年呢，这个乌普萨拉科学院资助林奈去瑞典北部啊拉普兰去考察。那这个地方用英里算，4600英里吧，在这儿呢，林奈发现100多种新种植物。1737年，林奈呢把他对拉普兰植物世界的考察呢写了一本书，就发表了。在这个书里呢，他首次发表了以植物生殖器官来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算是他的创造啊。1753年，他发表《植物种志》，采用二名法，就是用拉丁文来为生物命名，其中呢，第一个名字是属。属的名字，第二个是种的名字，属名为名词，种名是形容词，形容那些物种的特性。 或者是可以加上发现者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发现者本人，也有负责任的意思。那你搞错了你也丢人嘛，对吧？而且这个用后世会念叨你的。林丹用这种方法呢帮植物来命名，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给动物再命名，这个命名法一直到今天其实还在用。所以实际上把动物命名也纳入二分法体系呢，这被认为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是西方人嘛，他那个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说法是上帝创造万物啊，让亚当一一给他们取名字，那林奈就被称作是第二个亚当，他是给命名嘛，给所有的一切来命名啊。而这种系统性的科学工作呢，也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础。那这个人的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你看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说物种命名很混乱，所以你一般要在学名前加上个姓氏，把这个同姓宗亲呢作为一个属，这表明物种之间真正的亲缘。他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话，这个日常啊口语啊会随着使用人群的变化，它会发生语义的改变流变。你比如说啊，这个地瓜，地瓜这个词儿在有的地方指豆科的那个豆属，你有的地方你比如东北，东北你要说地瓜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旋花科的番薯。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东西哈，匪莲知道吗？匪我告诉你怎么写啊，匪就是上面一个非常的非，底下一个虫，昆虫的虫字，莲呢是连结的莲加个虫字边，匪莲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蟑螂。蟑螂还有一个外号知道叫什么吗？小强。哎，你想过没有，到了未来不管是什么生物学家呀、语言学家，什么汉学家，那可能得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啊，匪莲闹了半天就是小强是吧，就是蟑螂哈，你恐怕就得考虑这些问题了，这就会很乱了。所以林奈确实很聪明，他是个大智慧，他是用了当时欧洲的学界通用，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日常做口语了，这个梵蒂冈有神职人员除外啊，变化不大，就是拉丁语作为这个二名法的标准。你说拉丁语难学是吧，它好用啊，就用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嘛，就这个做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物种那个斜体字的学名就这个东西，这是林奈想出来的。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对吧？这确实不难，大千世界就在眼前，拉丁文就在那摆着，他怎么别人就没想出来呀？问题在这儿啊。但据说林奈是个很谦虚的人，他不是去这个拉普兰去考察呀，1735年呢他在第一版的自然系统里边呢把北极花就是一种植物吧，是以考察拉普兰的前辈来命名。后来他到荷兰去求学的时候，他的植物学老师呢把那个北极花就改名字，改成什么呢？改叫林奈。那林奈就说北极花吧是拉普兰一种低矮的微不足道的只在狭窄空间里绽放的植物，你非把我这名字用来命名那花也行，因为我也是微不足道的吧，还挺谦虚。说到林奈难免想到和中国有点关系哈，曾经出去一趟，去了一趟福建，在天天天下节目里还做过一系列的节目，讲福建的茶和船啊，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年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怎么样从中国偷茶的。说到茶呀、茶叶呀，这和林奈是有点关系的。1753年呢，林奈是把茶的学名啊定做，这个我给你拼一下吧， THEASINENSIS， 意思就是原产于中国的茶树。那换句话说，从它那个分类哈、命名，从这儿考量呢，那茶和中国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中间还有个岔头，到1824年有一个英国人叫做伯鲁士，是个少校，他在东北印度阿萨姆，在那个地方啊，就山区嘛，发现了一株大概13米高的，就茎围啊，等于周长嘛，大概有一米的野生大茶树，所以他就推断印度是茶的原产地，这不就吵吵起来了吗？后来又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啊，事实渐渐的被澄清。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有两个学者，他们通过对这个茶树细胞染色体的分析，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中国和印度茶种染色体的数目相同，在细胞遗传学上被认为是没有差异，又经过实地的考察吧，他们认为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往南推移，向乔木化大叶型发展，往北推移呢是向灌木化小叶型发展。这算说清楚了。但是呢，西方人偷中国茶叶这事儿，这是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瑞典人也偷过，历史记载有两次，第一次是搞了株茶树吧，就弄到海船上去，这非常高兴，结果船刚刚拔锚起航吧，这树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给弄到海里去了。 还有第二次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茶树啊就运到瑞典，但是到海岸就看见海岸的时候呢，这个茶树让船上的老鼠给啃了，最后都没有成。至于林奈本人呢，还真的就身体力行啊，种茶树，在自己的家乡种茶树，但是他们家在北欧，他给忘了。北欧呢，冬季气候过于恶劣，所以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啊，1917年5月23号，混沌理论不是混沌啊，混沌理论之父，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出生。说到这个蝴蝶效应，都知道吧？就哪儿蝴蝶扇动翅膀，什么地方就闹风暴了，就那个哈、啊。如果这么说你不理解的话，我讲真事儿，你就说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啊。这算一个成语吧？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叫做悲梁之信。悲呢是自卑的悲，梁呢是栋梁的梁，之呢就得呗，信是挑衅的那个信，悲梁之信。这个悲梁之信是什么意思啊？简单跟大家扯两句。这说到哪儿了？《吕氏春秋》，中国著名的这个古籍啊，名著啊，《吕氏春秋》里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悲梁是楚国一个边境的城市吧，和谁？和吴挨着。这个边境上大家当然很熟悉，老百姓嘛，通婚啊，做生意啊，这都不少见。开个玩笑，做个游戏也是常事儿啊。说有这么一次啊，悲梁一个女孩子和吴国一个女孩子，小女生嘛，在边境干嘛呢？就采桑叶。这一边玩一边游戏打闹吧，一不小心可能是吴国这个女孩子呢踩了悲凉的这个女孩，踩了人家脚了，玩伤也不重吧，但是呢对方不高兴了，结果呢悲凉人呢就带着这个受伤的美女去找吴国人算账了。这吴国这女孩家里边好言相劝啊，包公养脚这事儿就完了，但是呢人家这边出言不恭，就吴国人啊挺横，说小孩子做游戏伤了就伤了呗，讹我们干嘛呀？这就双方争执起来，悲凉人打死了那吴国的女孩的家人，那人家们家族就不干了，纠集几十号人去报仇啊，结果把悲凉人的一家子全给杀了。那悲凉这边地方官一听怒了，发兵反击，把边境当地的这个吴人啊，就男女老幼全杀了。这吴王一看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震怒啊，这个吴王叫做夷昧啊，就派人领兵打楚国的边境，就把夷梁啊夷为平地。那吴和楚呢由此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吴国的公子光率领军队呢和楚军在基辅交战，大败楚军呢，吴军呢攻入楚国的首都，就是郢都啊，楚就亡了，亡国了。你看这个小女生玩玩闹闹踩个脚，最终国家亡了，是吧？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吧。这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叫爱德华·罗伦兹，是一个美国的气象学家，他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可能2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思就是

个国家命。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这个钉马掌的这个钉子没了，没了那马掌就别钉了，那没有这个东西了，那战马就不能起作用了，那骑士就不能打仗了，那骑士不能打仗了，你还能打赢吗？最后国家完蛋了啊，就这个意思。另外又说到中国古代蝴蝶效应哈，还看过一个故事，那个谁，商纣王啊，商纣王的王叔看到商纣呢是用那个象牙筷子，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就解释了一通啊，说你看这是个连锁反应啊，你有了象牙筷子呀，那杯子恐怕就得用西域杯，就不能是一般的杯子，对吧？有了象牙筷子啊，西域杯啊，再吃个粗茶淡饭就不合适了吧，就吃精美的食物了，对吧？那你说你吃的都那么好了，你再穿那什么粗布衣服，这不合适了吧？你在茅屋之中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合适吧？那就得锦衣华服啊，在一个华丽的宫殿里，这吃着才配套，对吧？那后来呢，纣王果然就是搞什么酒池肉林呐、置炮烙之刑啊，天下大乱，最终国家完蛋了，他是在露台自焚呐。所以你看，这个从用象牙筷子就预料到将来啊，你有亡国之祸呀。那这个是不是有点牵强，不好说，但总的来说，这个蝴蝶效应的意思你明白了是吧？所以也有人讲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讲什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下边呢，你知道下边我就该说但是了啊。但是对于蝴蝶效应，很多人说你也别误读啊，因为对它的解读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回到1963年，那一年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就是爱德华·罗伦兹，他写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那在这个论文之中呢，罗伦兹就阐述说呢，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结论当然骇人听闻了。说到底是这样，就是罗伦兹本人他有一系列的研究啊，他是为了预报天气，就是用计算机啊来求解一些东西。他把呢一个中间数取出来，提高精度，再送回去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本来很微小的误差哈，推算结果呢是有天地之差的。罗伦兹就发现呢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误差会以指数级来增长，一个微小的误差呢，随着不断的推移啊，就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初始数据的极端不稳定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呢，就是叫混沌啊。那为什么又叫蝴蝶效应呢？就是计算机上这个混沌的图像啊，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巴西的气象图像呢有轻微的变化，德克萨斯州的图像呢就会有特别大的不同。看到这个好像蝴蝶的气候图像呢，就引发罗伦兹的这个诗情画意。他就讲了，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现象你说真存在吧，在自然界也很不好观察，但是呢到了舆论界，这个事情确实就被大量的关注啊，引用啊，议论啊。实际上这样讲，一个微小的事件啊，经过舆论的放大会产生巨大的波动，甚至就出现轰动效应。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3号，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抓了一个人，纳粹的一个集中营头子，叫艾希曼。关键我们要说，这个人可不是在以色列啊，在境内抓的，是在外边抓的。哪儿啊？阿根廷。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为了伸张正义啊，盟国对战争元凶啊有审判，其中最著名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的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有一些人还是逃脱了，他们往往是手上沾满了鲜血啊，著名的屠夫，包括这个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1906年生人，他是纳粹的高官啊，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之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的负责人，被称作叫死刑执行者。这个人就生在德国，在索林根。他小时候肤色很深，所以被很多人就嘲笑为犹太人。后来他加入纳粹党，受到了海德里希·希姆莱的赏识，开始他血腥的党卫军的生涯。著名的那个集中营奥斯维辛，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战争一结束跑了，他是趁乱出逃啊，多次改变自己的身份，乔装改扮，躲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他先是呢装成一个伐木的，在德国呢一个偏僻小村庄藏了4年，然后跑到意大利，在热那亚1950年到达阿根廷。当时呢有很多纳粹分子实际上真的就跑到南美，包括阿根廷啊，他们往往是改名换姓在那儿就定居。那这位也改名叫克莱门特，在阿根廷呢梅赛德斯汽车公司还找了一个工作。这一晃就10几年啊，这个人似乎就在人间蒸发了。但是一心复仇的犹太人那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他呀？就莫萨德呀，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啊，特工们就在全球行动啊，就找。话说在1960年，莫萨德收到一封密电，那这封密电呢就提供了一个线索，阿道夫·艾希曼他在阿根廷。当时莫萨德就是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的头目伊塞·哈雷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是欣喜若狂啊，就打算把这个人抓个活的，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接受审判。但是这很难，以色列和阿根廷你地图上看看就知道，18000公里，你就是坐飞机最快也得20多个小时这才能到。而且呢你是到人家阿根廷去抓人，这个事儿基本上属于什么呢？绑架呀。那如果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将来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啊，他肯定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这怎么办？这就了解情况啊，然后向总理就是本古里安汇报。古里安当即表示说，弄回来，给我弄回来，死的活的都行。有了这个最高领导人拍板呢，这哈雷尔就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这个行动，万里之外超级任务。他们有3套方案，一个是确定对方在家呀，那就破门而入吧，直接抓呀。第二个方案是大街上直接抓。那第三个方案就是事先你要就看他，看他回家的路线，在某个预定地点呢实施抓捕。说怎么把他弄回来，这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外交活动等于帮了他们的忙。当时阿根廷准备庆祝自己独立150周年，有这么个活动。阿根廷方面呢，当然也向以色列发出正式的邀请。国家对国家的，这样呢是不是能够利用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专机啊，把这个人弄回来。哎，那这就比较好办了。专机返航的时间是1960年的5月11号，那你就倒推呗，这个抓捕的行动在5月10号吧。莫萨德的特工就到了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事先就伪造了足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呀，就在一些小旅馆分散居住啊，每人一间房，另外呢还租了7个房间。其中呢有一个房间代号叫壁垒，这是总指挥部。还有个房间叫宫殿，这是干嘛？抓人之后就关在这儿。还有其他很多房间备用吧，也设计得很周密了。莫萨德特工就找着他，掌握他行动的规律。每天晚上7:40呢，他会乘坐203路公交车，在一个什么地方下车，然后步行回家，这他看得很清楚了。逐渐这日子就接近5月10号了，但是阿根廷的礼仪部门呢是通知以色列代表团说，因为组织方面原因啊，推迟一下吧，这你们别来那么早，5月19号以色列代表团这时候倒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呢阿根廷方面才能确保以隆重的仪式招待以色列团，这是个变故吧，这样这个以色列特工们进退两难啊，那怎么样能够抓住把他稳妥的藏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你说拖一拖吧，拖一拖夜长梦多呢。考虑再三啊，为了慎重起见，这个哈雷尔决策者决定呢，要不推迟一下，推迟一天，5月11号抓捕。而且为这事儿买了一辆旧别克轿车作为应急车辆，行动之前呢，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哎，召见开个会啊，你们务必给我完成任务啊，如果事情败露啊，也要一口咬定

0: 自己的行为呢不受别人指使啊，是自己啊自己来的啊。如果失败但是能逃脱，就设法搭乘开往邻国的火车就跑啊。如果发现这个埃希曼逃跑或者寻求阿根廷警方的保护，给我打死他。这样到5月11号19时25分，特遣小组的汽车到了目的地。这样你注意就开始演戏了。第一辆车呢出现故障了啊，第二辆车呢停在距他30米的公路的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啊助手打开汽车罩盖啊，这就开始修发动机啊，就等嘛。实际上这时候两辆203路就过去了，哎，这人怎么没来呀？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接近晚上8点05分，怎么办？哈雷尔下决心说，5分钟之内如果再不见人就撤。结果刚过2分钟呢，一辆203真就来了，有一个乘客下车，大家一看，哎，就是他，阿道夫·埃希曼。下面这个故事就很简单了，啪，一束灯光打过来照在他脸上，这一下子咱谁也受不了，马上就睁不开眼了。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老驾，没等反应过来，架住就塞到车里了。当然同时哈，一块棉布塞到他嘴里，拽胳膊拽腿的，这就弄到车里就走了，应该说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而这时候车上埃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自己当然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正因为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清楚一旦反抗可能立马命就没了，所以还比较配合吧。这就给压到了刚才我们讲那个房间，叫什么，叫宫殿是吧，就压进去，然后把他绑到一张床上就讯问。这第二天就有意思，当地有个医院，医院里住了一个病人，这病因就是在车祸中啊得了脑震荡。那这个病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了，装的嘛。按照哈雷尔要求，这个病人的智力状况逐渐在好转，这样呢他拿到了一份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回国的，就回以色列啊继续治疗的这么个许可证。你明白这意思吧？到5月20号，这个病人，所谓病人出院，所有的文件呢都交到一个就是专门伪造证件的一个特工手里。过了2小时，这个病人已经换成了那个埃希曼了，对吧？天衣无缝。到晚上8点呢，特遣队的医生给他就注射了一支麻醉剂。其实这些就是这个小说里情节一样啊，因为在路上你可能会碰到阿根廷的这个哨兵的询问啊，特别是以色列的专机，就算是专机也得保护啊。但是呢一切很顺利，这到了机场，阿根廷卫兵一看以色列的专机的机组人员专用车，放吧。就这么着，非常简单，这帮人上了飞机，包括那个被抓的埃希曼。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小插头，跟那个大片一样哈，23点50分预定起飞时间到了，飞机不让起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呀，大家又焦虑起来了，难道这个事情败露了？难道阿根廷警方采取行动了？就这么着熬了15分钟之后，哎，允许起飞，机舱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走了，回家了。这家伙飞了24个小时哈，到了以色列。这个哈雷尔一下飞机直奔古里安的办公室找总理，对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古里安是惊喜不已啊。几个小时以后，古里安在议会大厦的讲台上宣布，以色列特工人员成功的逮捕了纳粹战犯阿道夫·埃希曼。1961年4月11号，以色列开始审判这个人，12月25号以灭绝人性罪判处埃希曼绞刑。16年之后，这个魔头还是被绳之以法，绞刑是在监狱里执行的。他的子女们据说也没有敢来领这个骨灰。1962年6月1号，为防止犹太国领土受玷污为由，以色列海军呢把埃希曼的骨灰倒到公海去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2-3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 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

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猛一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干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干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角尖仙灵顶上珠。老蒙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他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俩月吧，60天左右
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天灵顶上珠，通顽固性干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回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十多天，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的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

0: 鸡，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儿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寺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晨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苏尾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七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苏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瘀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苏尾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翳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苏尾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 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金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干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1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干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干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1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2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3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 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干眼瞳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肝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40%，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40%，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90%，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啦。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80%。而且呢，停药2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肝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络得滋养，仙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仙灵顶上珠到明目20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3个地方。首先第一，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1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肝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1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 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鲜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干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二十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第三，干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干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鲜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儿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鲜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塞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二十五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干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 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5: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0: 嗯，
5: 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
0: 嗯，
5: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哦，
5: 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5: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0: 啊，
5: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底的。
0: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5: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呀，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0: 啊，
5: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0: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5: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 到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坏事了、
6: 嗯、
5: 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四十多了。
6: 嗯，
5: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6: 嗯，
5: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6: 嗯，
5: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 0.3 了。
6: 嗯，
5: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6: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5: 啊
6: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啊、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 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
5: 嗯、
6: 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啊、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

0: 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1: 对，
0: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1: 对，
0: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0: 哎呦，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都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1: 特别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它里边均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总算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呢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

0: 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严、老师，我今年67了
4: 啊，
3: 有的白内障有8年了。
4: 哦，
3: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4: 啊。
3: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着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得凑跟前，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4: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3: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着，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都摔过2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木25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4: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8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脚尖那1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8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堵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25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3: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4: 哎，不客气啊，再见。
3: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
5: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两个半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4: 啊。
5: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4: 咱们现在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塞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猛药治眼七方啊？
5: 我上次订了3个疗程。
4: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
4: 啊、
5: 换了人工镜体、
4: 啊、
5: 但是呢也没能治好。你说还有呢、
4: 啊、
5: 黄斑变性飞蚊症、
4: 嗯、
5: 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
4: 嗯，
5: 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
4: 嗯，
5: 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4: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5: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
4: 嗯，
5: 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4: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5: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
4: 嗯，
5: 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七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呢不再犯了，飞蚊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
4: 嗯，
5: 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
4: 嗯，
5: 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啊、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
4: 嗯、
5: 特别快。
4: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5: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7-8米远、
4: 啊、
5: 现在能看到吧3-40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
4: 哎、
5: 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4: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5: 对，
4: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5: 好的
4: 啊，
5: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
4: 嗯、
5: 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4: 提前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5: 好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
4: 啊、
5: 林老师。
4: 好，那说到这儿啊。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提到肺癌啊，很多人都会充满焦虑恐惧啊，能手术恐怕还好啊，不能手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坏了，这个病啊会影响寿命，会影响这个之后的生活质量啊。但是呢，我们说随着医学迈入精准治疗的新时代啊，像什么基因的啊、靶向的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技术的领域在不断的突破，那肺癌呢，实际上已经告别了这么一刀切的粗放的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转向了量身定制精准打击的科学的方案啊。那么我们说肺癌的精准治疗，那什么叫精准治疗？那精准治疗又是怎么来帮助肺癌患者呢？有哪些新的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省四院的专家跟您来一起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洪雷洪主任，我们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2: 你好。在线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到肺癌，还是从一些简单基本的一些理念先来说起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总说啊，肺癌发病率最高啊，死亡率最高，也叫做癌症的第一杀手也好，最可怕的杀手也好，等等等等哈。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洪主任，那么在我们国家目前肺癌的这种流行病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2: 好的，那肺癌呢，目前在国际啊，就全球，包括在我们国家，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站在第一位的这么一个肿瘤。那它的发病率呢，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说它的基数基本上还是十万分之多少，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但是如果放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每年我们都数以百万计的新发的肺癌的患者，所以这个基数对于我们来讲，抗癌的治疗对于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所以像您说的，每年如果有新发的就是上百万，
2: 对
0: 啊，这样的病例，那对于整个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
2: 对，
0: 需要我们来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肺癌这种疾病啊，早防早筛早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重点跟大家

0: 来聊一聊肺癌的相关的话题哈。那肺癌的这个发病原因，实际上我们也总在说哈，吸烟啊啊等等等等，那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我们现在来看肺癌的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1: 好，那肺癌的发病呢，其实我们目前最为明确的，首先就是吸烟啊，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大力的开展去戒烟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除了吸烟以外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环境的污染，
0: 嗯，
1: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职业吸入一些油烟，比如说厨师啊，
0: 嗯，
1: 再比如就是一些高危的职业，比如我们接触到了射线，
0: 嗯，
1: 接触到了一些化工的产品，这些可能对身体会产生影响，从而造成癌症的发生。
0: 嗯，我们之前更多的就是这些因素您都谈到过了，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呀，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些层面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对于肺癌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啊？这个文献还真是有报道过
0: 哦，
1: 就是我们对一些有精神心理因素对压力很大的这一部分人群，
0: 嗯，
1: 我们发现呢他发生肿瘤的几率比我们心态比较好，
0: 嗯，
1: 这样的人群来讲他发病率要明显的上升。
0: 嗯嗯，
1: 所以说在精神心理因素方面，他对于这个肿瘤的形成，那当然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肺癌，
0: 嗯，
1: 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它也是我们罹患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所以我们总说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一个好心态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身心俱健康，这样可能才是真的健康哈。那说到这个肺癌了，大家可能想到那肺部疾病嘛，早期的一些表现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啊啊，包括疼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具体到肺癌的话，那早期表现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有没有，我们怎么来早期识别？
1: 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大力度去做科普，
0: 嗯，
1: 去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每年都要做这个体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年的变化就是肺癌它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太明显，
0: 嗯，
1: 很多的肺癌都是通过我们健康体检发现的啊，
0: 嗯，
1: 这个甚至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肺上有一个结节，但是病人自己可能并没有相应的症状，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早期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有咳嗽，
0: 嗯，
1: 但这里面强调一点，除了咳嗽以外，可能他还伴随有痰中带血，
0: 嗯，
1: 啊，这个情况，这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症状是疼痛，
0: 嗯，
1: 那一般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瘤子长在了肺尖儿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神经，那这时候它的疼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嗯，
1: 啊，我们给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 Pancoast 瘤，叫肺上沟瘤啊，这种称呼，那它的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你很早就出现了疼痛，那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呢，
0: 嗯
1: 啊，所以它的时候就忽略了。
0: 它这个疼具体的位置表现在什么位置？
1: 嗯，从位置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肿瘤的疼痛，
0: 嗯，
1: 很多属于内脏痛，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很陌生。
0: 嗯，
1: 那内脏痛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位置不准确。
0: 哦，
1: 它很难说是一个点。
0: 嗯，
1: 常常呢就是一大片啊，
0: 嗯，
1: 一个面。
0: 嗯，
1: 所以它并不能说是。我刚才谈到了肺上沟瘤，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
0: 嗯，
1: 但是明明那个东西是长在肺这个位置，他认为是脖子疼，
0: 对，
1: 他叫牵涉痛。
0: 哦，
1: 啊，就像很多比如腰椎有问题的时候，
0: 对，他会放射到你的腿上，
1: 腿上，
0: 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病灶长在哪儿哪就疼，

0: 一个是它可能不是那个地儿，再一个呢，它可能不是一点，是一个面儿。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肺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表现的话，实际上其实挺难的啊，不太容易，而且它有一些咳嗽咳痰，尤其包括痰中带血，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其他肺部疾病，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更准确的方法恐怕还是要到医院，我们请这个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些影像学各种各样的一些筛查，来最终明确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肺癌的一些风险在里面哈。那说到风险了，我们还是要明确啊，哪些是高危的人群，怎么来判断这些人可能得肺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1: 好的，这一部分呢，其实目前我们在临床的一线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筛查到这个人啊，我们在健康体检中发现有一些结节，
0: 嗯，
1: 这些结节呢，在每年的复查过程中会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
0: 嗯，
1: 或者是发现这个结节有特殊的形态，比如说分叶了，
0: 嗯，
1: 或有毛刺，
0: 嗯，
1: 这个人呢是一个重度吸烟的人，
0: 嗯，
1: 这些因素应该是作为我们重点筛查的对象，
0: 嗯，这个怎么理解？这就是重度吸烟
1: 啊，我们。通常啊，在临床写病历会有一个，就是按照每天吸多少支，
0: 嗯，
1: 然后大概吸了多少年，做一个惩罚。
0: 嗯，
1: 如果你超过400年支，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吸烟的状态。
0: 嗯，这个除了吸烟的这个数量，跟它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吗？
1: 就是跟时间也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吸的年头越长，
0: 嗯，
1: 我们认为它风险越高。
0: 嗯。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不吸烟了，但是吸的是这种电子烟。电子烟对于肺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影响？
1: 那目前电子烟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称它更多的是关于心理因素这方面。
0: 嗯，
1: 如果电子烟我们要停掉它的话，它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戒断的症状。
0: 嗯嗯，
1: 戒断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心理因素的变化，
0: 嗯，
1: 其实它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
0: 嗯，
1: 但这个关系呢不一定是肺癌，它可能是其他的肿瘤都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
0: 嗯，所以不光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烟草啊，这个电子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这个高危人群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判断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因素，比如说还有没有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相关的一些方面。
1: 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一些特殊职业，
0: 嗯，
1: 有一些家族史，
0: 嗯，
1: 像这样的。什么叫家族史啊？就是自己的同一代的有血缘关系的，
0: 嗯，
1: 这部分人群还有上一代，
0: 嗯，
1: 有2名以上，
0: 嗯，
1: 得了肿瘤的，那它就叫做有家族史。那这样的人群其实按照我们目前来讲，在临床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要去做筛查的，
0: 嗯，
1: 筛查什么？筛查就是有没有遗传倾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筛查就非常重要了。筛查谁？
0: 嗯，
1: 如果有家族史，自己也得了肿瘤，
0: 嗯，
1: 那这时候他应该首先去做基因检测。
0: 嗯，
1: 如果自己携带了有遗传特性的基因，那他的后代也需要去做筛查。
0: 哦，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些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严丝合缝的堆在一块儿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常能够很明确或者很早的发现某些人群可能会有肺癌的风险，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关于这个高危人群或者说我们说肺癌的这种筛查究竟应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一部分人群，可能有家族史的这个需要做基因的这个检查哈。那我们其他的高危人群，或者说健康人群，我们怎么来做早筛的工作？包括早筛，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些了解，比如说我做什么样的 CT 啊，做其他的一些筛查，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怎么来进一步的来确定这些事儿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哈，稍后我们请到洪主任跟大家来详细解答。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0: 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3: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哈。我们说现在随着医学迈入到精准治疗的一个新的时代，肺癌的治疗已经告别了这种简单粗放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模式哈，也进入到了更加量身定制也好，精准打击也好，这样的一种精准治疗的新时代。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精准的治疗啊？有哪些新的理念是需要我们来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肿瘤内科的洪磊主任，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这个筛查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很关心哈，因为我们刚才就说了，其实肺癌的这种筛查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肿瘤，我觉得算是做得很好了，因为相对来说简单哈。那么最常见的筛查的方式是什么呢，洪主任？
11: 其实肺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胸部 CT， 只要是有集器，我们在这儿放射的剂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可能做好了一个目前的就是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个筛查，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10: 而且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种普及其实也非常到位了。
11: 对
10: 啊，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重点医院、省级、市级，现在很多县里是不是也可以做？
11: 对
10: 啊，所以就是只要你想做，能做的地方是很多的哈。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做什么可以筛查，那怎么做，或者说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开哈。比如说高危人群应该怎么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健康人群又应该怎么做？
11: 好的，健康人群其实就是我们每年去做体检，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的体检单子上它会给你有一些选项，一般就是我们的年龄超过多少，比如说40岁这个以上的，可能就要求你做筛查的时候就可以做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去做筛查了。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特殊的，刚才谈到的你有吸烟史这样，这时候

0: 你还可以自己，你没有到四十岁，你三十五岁，但是你可以选择去做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
1: 嗯，
0: 这是体检，这是针对我们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去筛查的，就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在以往我们做筛查的时候发现肺上有一些小结节，
1: 嗯，
0: 而这个结节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啊，甚至呢这个结节呢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复查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筛查了，
1: 嗯，
0: 叫复查，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选择做的 CT 呢就是一对比如说比较保守的这种 CT，
1: 嗯，
0: 这种 CT 呢对于这个结节的形态和跟周围组织的关系可能相对要比较清楚，但是唯一点它比我们这种低剂量的 CT 它的放射性要更高一些，
1: 嗯嗯，这个叫薄层叫薄扫，是就是说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 CT？
0: 嗯，薄层扫描我们简称叫薄扫，
1: 嗯，
0: 就是我们把每一层就像切香肠一样，
1: 嗯，
0: 平常情况下我们比如说一厘米切一刀，
1: 嗯，
0: 但是这个薄层呢就可能我们就是0.5厘米就做一个层面，
1: 嗯，
0: 这时候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小，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薄层看到它的动态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还能看到它跟周围的一些关系，
1: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以说您说的它是一个复查更加精准的一个手段，
0: 对
1: 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小的一些结节啊，包括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位置关系也好，形态啊等等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来确定它的风险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对对，
1: 嗯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低剂量 CT 和薄层 CT， 它实际上是有个区别的。作为筛查来说，推荐低剂量 CT 就够了，是吧？
0: 对
1: 啊，这是应该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肺癌的筛查的工具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有些可能有一些肿瘤会有。啊，肿瘤标记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检查方法，我不知道肺癌有没有呢？
0: 肺癌也有相应的肿瘤标记物。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每年的体检单中，如果你注意观察了，你会发现，你会选择，它会让你去选择哪几个系统相关的肿瘤血清标记物。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标志物发生了问题，也不要恐慌。
1: 嗯，
0: 那根据它变化的多少，你可以做相应的选择。比如说，就是仅仅是变化一点点，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复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指标呢，它有时候会跟你的血样啊、试剂盒啊，包括你的饮食状态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标。但如果波动很大，可能对我们临床啊，也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比较大了。这时候可能要给你进一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1: 嗯，我们说很多疾病的这个确诊啊，因为我们现代医学都依赖于这个病理啊，我们这个肺癌实际上刚刚我们说筛查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包括后续的这个薄层 CT 的复查，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临床医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对，
1: 但是肺癌的确诊是不是最终还是需要病理？
0: 对，没错，
1: 也是需要的哈。
0: 病理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嗯嗯，但是前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够给予很大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0: 对，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帮我们去确定它可能是肿瘤，这是第一点。
1: 嗯，
0: 而病理的检查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而且能帮助我们把这个肿瘤进一步再做更细化的分型。
1: 嗯嗯，
0: 所以这两个检查呢都非常重要。但是都不可替代。
1: 嗯，很多的疾病现在都要进行一个分型，就刚才您说的啊，或者说种类哈，这个肺癌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来分种类？
0: 肺癌呢，我们如果粗线条的去分，
1: 嗯，
0: 一部分叫做非小细胞肺癌，
1: 嗯，
0: 一部分呢叫小细胞肺癌，
1: 嗯，
0: 那这个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种，
1: 嗯，
0: 它包含了腺癌、鳞癌、大细胞癌，
1: 嗯。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粗线条的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以外，那这目前我们还有一类其实发病率也很高，叫做神经内分泌癌。其实小细胞癌它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癌，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还是有相应的区别。而我刚才谈到这三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交叉，
1: 嗯，
0: 你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里面，我刚才谈到的叫大细胞癌，它在病理报告上会给你写到叫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三种类型里面其实是有交叉的。我们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类型的肺癌，比如说肉瘤样癌，
1: 嗯，
0: 癌肉瘤，
1: 嗯，
0: 这样的病理类型。所以如果我们详细去区分的话，我们还是要靠病理，因为这些不同的包括刚才谈到的少见类型，它对精准医学也就是药物治疗上是有相应区别的。
1: 嗯，你看我们提到的精准医学精准治疗，实际上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现在进入到了这种一种精准治疗的时代啊，尤其对于肺癌。那么我就是要想问一问，就怎么来理解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它跟我们传统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不同？
0: 好的，
1: 嗯，
0: 说到精准啊这个词儿，如果在我们中文里面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明确，
1: 嗯，
0: 似乎还有一点感觉像靶向，
1: 嗯，是
0: 啊，指哪儿打哪儿，很精准。所以在我们如果上网去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概念会混淆，你会混淆。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局部的治疗，
1: 嗯，
0: 非常精准，
1: 嗯，
0: 那这个精准是告诉你我切得很准，周围损伤很少，
1: 嗯，
0: 它也叫精准治疗。那如果放在药物治疗上，这个概念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药物上说的精准治疗是针对肿瘤发生的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形成跟这个驱动基因是密切相关，因为发生了这个驱动基因的突变，所以这个肿瘤才能长成。
1: 嗯，
0: 而我们是筛到了这个驱动基因，是针对肿瘤的治疗，那就针对这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治疗就是你不是有生长的趋势吗，
1: 嗯，
0: 我直接不让你这个生长的信号传递下去，
1: 嗯，
0: 把它摁住，
1: 嗯，
0: 那这时候肿瘤没有信号要生长了，那自然它就衰减了。
1: 嗯，
0: 这叫精准医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精准医学，是针对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就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这个肺癌的发生，我们去找这个因素来遏制它。
0: 对，
1: 嗯，对，这个就并不是在谈这个具体的手段了，而是说我们这个理念是这样的，
0: 对，
1: 后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再说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变成了说我们要去找它那根子的原因是什么啊，针对它再去想一些相应的办法。那手段现在其实是很多了，我们说有手术啊，有放疗化疗啊，有靶向啊等等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很多，但是理念上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大家再去比如说相应的医生让你做很多的检查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
0: 对，
1: 是吧，就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要从根子上找到原因，要有很多的这种数据也好，这种影像也好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治疗过程哈。那么大家在这个肺癌的治疗方面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有些朋友很关注的这个肺结节，刚其实我们也说了一点哈，有什么想知道，有什么想了解，想咨询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洪主任。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治疗相关的话题哈，有关于这个肺部的包括结节的问题，包括肺癌的治疗啊，包括康复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一起来请教洪雷主任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精准治疗，它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哈，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在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搞清楚这个驱动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用相应的方法啊。那其实也是个术和道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还是有了这种核心的理念，总得借助于 具体的办法或手段或工具哈。那么对于肺癌的患者来说，目前治疗的方法主要具体有哪

0: 些。嗯，
1: 好，目前肺癌的治疗，我们基于传统啊，因为已经传统里面就是手术，
0: 嗯，
1: 放射治疗，还有化疗。那随着对肿瘤的治疗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一个肿瘤发病原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那现在又多了几个治疗方式。
0: 嗯，
1: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靶向治疗，其实里面就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我们跟精准医学相关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
0: 嗯，
1: 在针对，
0: 也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里面还有具体的分类哈。
1: 对，
0: 哦，
1: 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种靶向治疗，那这种治疗呢不是针对驱动基因，
0: 嗯，
1: 那也不是针对我们免疫，它针对是什么？因为肿瘤如果要长大的话，它里面肯定要有血管啊，
0: 嗯，
1: 如果没有血管给它提供能量，它怎么会长大呢？
0: 嗯，
1: 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抗血管生成靶向，
0: 嗯嗯，
1: 啊，这是一种靶向治疗，
0: 嗯。
1: 那这些年我们用的最广泛的正在开辟的还在拓展的免疫治疗，
0: 嗯，
1: 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就肿瘤为什么发展啊？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体内的免疫细胞不能识别这个肿瘤细胞是坏细胞了，
0: 嗯，
1: 那我们通过这个免疫靶向能激活这个 T 细胞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
0: 嗯，
1: 这叫免疫靶向。那除了我刚才说的抗血管靶向、驱动基因的靶向，还有免疫的靶向，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研发进一步深入什么？我把这几种治疗方式联合到一块儿弄出来一个药，甚至是把免疫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选择两个机制选做成一个药，叫双免疫，叫做双抗。
0: 嗯，
1: 还有一些是针对这个靶点，是以前我们发现，哎，这个肿瘤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它有不同的表达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它不能表达，可能是一个靶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把化疗药物和这个靶点绑到一起。
0: 嗯，
1: 绑到一起，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是正因为有了识别这个靶点，我们正常用化疗药的时候是静脉输进去或口服，在血液里面，然后再渗透到组织里面产生作用。
0: 嗯，
1: 这个时候它不是了，是因为肿瘤细胞上有那个靶点，识别了这个靶点，我这个药物直接就作用到肿瘤细胞之上，而这个药物呢，并不在血液里出现，是由这个细胞把这个我们刚才包的这个药物吞到细胞里，在细胞里释放。
0: 哦，
1: 那这个药物呢有一个称呼啊，叫 ADC，
0: 嗯，
1: 叫抗体偶联药物。
0: 嗯，
1: 所以目前我们的靶向治疗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猛，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大家对药物的研发，包括肺癌的今后的药物治疗，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0: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让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的原理哈，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哈，到现在我们就直接作用于这个肿瘤细胞，
1: 对
0: 啊，就非常的精准了，相应的对我们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也会少？
1: 对，理论上讲，我们像刚才谈到的 ADC 的药物，它并不在血液里释放这些有毒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捆绑的这个炸弹只在肿瘤细胞里面炸。
0: 嗯。嗯，还就在这个在咱这屋里边炸，
1: 对，
0: 在门外都不炸，
1: 对，在不在门外炸，所以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呢要相对比较小。
0: 哦，嗯，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这个精准，精准哈，所以它这对我们的伤害副作用都是很小的哈。那什么样的很多患者就很关心了，那这么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因为我们现在总讲哈，这个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是吧？
1: 首先啊，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医学来讲，第一个是规范。
0: 嗯，
1: 这个规范就是我们按现有的有临床实验证据的去选择去做治疗。
0: 嗯，
1: 而针对驱动基因这片，它的规范是什么？我们做精准治疗，首先要有精准的诊断。
0: 嗯，是，
1: 这是最为核心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比如说 我们诊断了一个肺癌，要取它一块肉去做病理检查，
0: 嗯，
1: 去分型，这是前面做的工作。
0: 嗯，
1: 如果要做精准医学的话，我们需要把这块肉拿去做基因检测。
0: 嗯，
1: 啊，当然基因检测有非常多的方法。
0: 嗯，
1: 我们要找到那个靶点。
0: 嗯，
1: 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治疗。
0: 嗯，
1: 如果没有找到，那这时候我们应用这些刚才谈到的药物，可能它的疗效就会比较差。
0: 嗯。就是要做基因检测，确定你有这个靶点，才能用这个方法。嗯，
1: 对，
0: 嗯，如果没有的话，就，当然没有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对，当然就是说，强调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精准的，我们就是靶向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有一个诊断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确实有这样基因的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来使用这样的方法的哈。那么对于靶向治疗来说，患者可能会问到说，这个治疗，这个药。我要吃多久？我要一直吃吗？它会不会有耐药？
1: 嗯，药物来讲啊，所有的药物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效果好与不好。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吃降压药，吃这个药就对降压的效果好像就不好，
0: 嗯，
1: 那我换了另外一种作用机制它就好。
0: 嗯，
1: 但这个呢，我们很少称它为耐药。
0: 嗯，
1: 但是放在肿瘤这个行业里面，这些药物，我们如果应用它没有效果，这时候。不管它是耐药还是不耐药，我们都不会继续去选择它，可能我们要换另外一种治疗的方式。
0: 嗯，
1: 其实耐药在肿瘤治疗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并不是说我用了这个效果不好，它是耐药。
0: 嗯，
1: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刚才谈到的，就是诊断的时候你没有诊断清楚，我们忙着去用。
0: 嗯，
1: 那它根本就不是耐药。跟它没有相关，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我们吃这个药，比如说我吃了两年，这个肿瘤增大了，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耐药发生了。
0: 嗯，
1: 所以耐药发生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去要去找耐药的原因。
0: 嗯，
1: 那精准医学里面这个耐药的原因，我们能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少啊？一半以上的原因我们都能找到。
0: 嗯，
1: 还有一半小一半的原因，目前我们通过基因检测，就第二次基因检测，
0: 嗯，
1: 我们找不到，那这时候不要着急，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0: 嗯，
1: 还有传统的医学的治疗方式，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物一开始管用，到后期它的这种药物的作用效果变差，我们可能还会再面临一次再做基因检测的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要看它。发生没有发生变化，那个靶点是吗？
1: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发现了有一个驱动基因突变，
0: 嗯，
1: 那我们用相应的一个靶向药去治疗，它是有效的，
0: 嗯，
1: 当它肿瘤再生长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出现另外一个驱动基因的突变，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之后，发现做二次活检，发现原有的驱动基因的这个基因还在，
0: 嗯，
1: 也找到了一个跟它耐药相关的驱动基因发生，
0: 嗯，
1: 我们叫做旁路激活，这是专业的词啊，
0: 嗯，
1: 啊，大家可以不理解，但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基因，
0: 嗯，
1: 那这时候我的治疗呢，可能就是原有的治疗药物还用，
0: 嗯，
1: 这时候呢又选择了针对另外一个驱动基因药物联合到一起去做治疗，
0: 嗯嗯，
1: 啊，这是一个比方，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做二次的检测。原有的驱动基因就没有了，
0: 就是它变了，
1: 对，它发生了变化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的治疗可能就是选择针对这个驱动基因的治疗方式，原有的那个药物可能就不再选择了，
0: 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患者会面临一个就是心里面巨大的疑问啊，就比如说几年之后他会怀疑说之前的那个判断到底准不准，所以这时候像您的这个解释可能就能解释通了，是吧？它是可能会发生了变化，
1: 嗯，对，
0: 嗯，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要么在强调作为肿瘤选了越来越多的被列成一种就是慢性疾病哈，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医嘱来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啊，根据你的病情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治疗，就是你这个方案是不是要变呀，就实际上是还是要再讨论的，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其实呢关于靶向治疗刚才我们说了它因为非常精准，相当于这个炸药是在这个肿瘤这个房子里边炸的， 对于其他的我们的组织也好细胞也好实际上影响很小，但是不得不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

0: 副作用或者叫做不良的反应哈，有哪些，大家怎么来处理？
1: 好，不同类别的靶向药物其实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安全性，也就是说不良反应，也有相应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啊，刚才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这部分药物，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它绝大多数药物它的相应的副作用比我们传统的治疗，比如说化疗、放疗，它的副作用要小。那它的不良反应更常见的，比如说出现点皮疹，腹泻，水肿、蛋白尿，像这样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多，而这些副作用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对症的药物去解决。而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 ADC， 就是刚才说我们在屋子里边炸的这一部分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啊，屋子被炸了，屋子里的东西就被炸到外面了。所以它还是，
0: 我以为就把他们这些这个病灶就消灭了，还有可能就是到外面。
1: 对，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毒性的药物溢出来，它会反映出跟化疗类似的不良反应，比如说白细胞的下降，肝功能的受损，这是说的 ADC 的药物。那还有刚才我还谈到了有一种就是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我们不让血管生成了。这时候它反映出来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然后有水肿、有蛋白尿，像这样的不良反应，所以这是跟我们驱动基因那种靶向药物虽然都是口服的，但是它不良反应不一样。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就是免疫靶向。我提一个咱们生活中最为最为熟悉的免疫反应的这个病，就是过敏。我吃点海鲜过敏了。
0: 现在实际上 也是个过敏的，马上到过敏高发季春季哈。
1: 那过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皮疹、瘙痒、黏膜水肿、腹泻，甚至喉头水肿，这是很严重的，然后影响呼吸，这是要命的一种情况。所以免疫治疗它就继承了，就类似它的发生，如果在前期就是全身性的，它可能会出现皮疹，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对肺的影响，就是免疫性肺炎，对肝的影响是免疫性肝炎，对肾的影响是免疫性肾炎，所以它一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全面的，甚至会影响到垂体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恐慌，为什么？因为它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是小于2%，基本上是1%左右，所以是非常少见的。
0: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需要跟大家再澄清，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ADC 的这个药进了这个房子，然后会把这个肿瘤细胞什么的炸出来，这个实际上即使出来了也是很微量的，因为它的效果是在那摆着呢，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说副作用，好像又把这个肿瘤细胞又炸出来，又飘散到其他地方了，实际上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那怎么来消除大家这个疑虑，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定期的来复查和随诊哈。我们一般怎么来复查和随诊？
1: 复查和随诊其实在不同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患者，我们的复查基本上在前啊分期比较早，因为你已经做了手术了，我们在前两年是3到6个月复查，那2到5年是6个月复查，5年以上是每年复查，就跟我们体检一样。但是如果正在接受治疗的这部分人群，我们基本上是要看药物效果的呀。那这时候我们的复查可能是1个半月到2个月进行复查。那对于安全性的复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因为你如果有症状了，
1: 对，
0: 应该随时去，
1: 随时去查。如果是定期的查，可能我们在医嘱上会告诉你你每周查什么，每周查什么，但是对于精准我们靶向药的这个口服的这样靶向药，我们在前期一周查，后面有可能变成1个月查，那在后面甚至变成3个月去检查，因为它很安全。
0: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特别是肺癌的患者哈，有一些肺癌患者之前交流过，他们说担心自己的肺功能会受影响，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啊，有一些这种日常的健康管理需要注意。

0: 首先啊，从这个肺癌的个人习惯上来讲，我们刚才谈到了发病因素，第一个，要戒烟，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远离烟草
0: 第二个就是，尤其是做手术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肺功能的锻炼，我们其实在网上去查，有很多小妙招去告诉你，要适当的。

0: 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群，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是我们做任何事的一个基础。
1: 嗯，所以我们说精准的治疗啊，加上我们这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战胜肺癌啊。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哈。当然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到门诊上具体来咨询洪磊主任啊。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洪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然后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区的门诊，一天的门诊。
1: 每周三啊，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是省四院东院区肿瘤内科，大家可以找到洪磊主任具体来咨询有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燕赵大医生节目栏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中医说立春后要适当吃辣。传统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宜顺时而养。在一年当中，春天是很适合吃辛辣食物的季节，而酸味食物则应少吃。为什么说春天适合吃点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从这一天起，阳气开始由冬藏向春生转变。春季属于木，与人体的肝脏相对应。中医认为，肝脏是身体的将军之官，主要负责疏泄功能，调畅气机，贮藏血液。因此，立春养生的重点是养肝，饮食宜增肝心。意思就是说，春天适合吃辣吃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吃完辣后出一身汗，这正是因为辛辣的味道能够发散行气驱寒。春天吃辣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五脏六腑的沉气，同时又能提升阳气，梳理肝气。比如辣椒、生姜、大葱、洋葱、香菜、韭菜等食物对护阳就有所帮助。不过凡事讲究一个度，以免阳气生发太过导致上火。以辣椒为例，应该吃新鲜的辣椒，干辣椒、辣椒面得少吃。如果菜中有辣椒，注意少放花椒、大料等热性调料。吃辣的同时要避免油腻、高盐、高糖等重口味。如果太辣，可以适当加一点醋，中和辣味，避免上火。除此之外，甘味不仅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温养脏腑，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白扁豆等，可以补益脾气，使气血生化充足，从而使肝脏血液充盈。但是要注意，春天不宜多吃酸，因为酸味收敛肝脏，会阻碍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陈欣。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说，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什么样的氛围，孩子呢就会长成什么模样。我们也经常说，童年啊就像一面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镜子，照见的也不只是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更清晰地反映出了父母最真实最日常的一个模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骆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罗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情。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园老师每天会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啊，不同年龄段，虽然说可能大班的小朋友呢相对来说还要懂事很多，但是毕竟孩子在3到6岁之间还是处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烦躁？
1: 说实话身体会累，但心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太真实了。他们不会装也不会演，不会藏着情绪，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哭泣，喜欢我呢就主动靠近我，不开心就直接表达。他们所有的言谈举止，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流露，没有半分虚假，没有一点掩饰。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孩子才最真实，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最本真的样子。每天早上我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看着小小的身影背着小书包走过来，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有点害羞，有的会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步三回头的。仅仅一个入园的瞬间啊，我就能大致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家里被怎样对待，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氛围。有的孩子一进门就大声问好，眼神明亮，从容大方。有的孩子紧紧地躲在家长身后，不敢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不安。还有的孩子一不顺心就哭闹撒泼，家长要么就妥协，要么就大声地呵斥，
0: 要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对对对，这些小小的细节呢，都在无声地告诉着我们，家庭教育就藏在这些看不见的日常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孩子身上的每一个小习惯，每一种小情绪，每一个待人接物的样子，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孩子说话的语气、发脾气的方式，和小朋友相处的状态，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应，几乎都能在爸爸妈妈身上找到一模一样的影子。孩子就像一台无声的录像机，把家里的一切都悄悄地记下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了。家庭里的温暖、包容、耐心、温柔，孩子都会悄悄地学过去。家庭里的急躁、争吵、冷漠以及不耐烦，孩子也会一点不落地复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就常常和家长们说想知道自己教育的怎么样，不用看别的，不用问别人，看看咱们自己的孩子就够了。

0: 孩子这面镜子最诚实了，也最直白。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要先活成什么样。你希望孩子温和有礼，你就要先做到好好说话。你希望孩子勇敢自信，你就要先给孩子足够的鼓励与安全感。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经常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呀，是吧？啊，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我们并没有教他说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孩子就像刚才你说的，他会悄悄地学过去。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处理的，他也是这样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可爱的，在孩子身上看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啊，他发现，他的孩子就穿鞋的时候，脱鞋的时候，他会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然后就那样脱，对，很好玩。他就很奇怪，说我发现我们家也没有人这样脱鞋呀，这个孩子他是跟谁学的呢？后来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哦，原来姥姥就是那样脱鞋，只不过平时可能我们没太注意。还有一次他也给我讲过，说孩子也不知道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也观察家里人，然后发现没有啊，确定没有，然后会发现，哎，动画片里有的小朋友是那个样子，
0: 跟着学了。
1: 对，然后孩子就会跟着学。但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说，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行为，不能说或多或少，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行为哈。
0: 对的，没错。
1: 那我们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反应，有的孩子是那样的反应，你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来感受到，就是不同家庭他在家庭教育上不同的一个状态呢？
0: 咱们就比如说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吧。有的孩子性格特别的平和，就算不小心被碰到了，玩具被拿走了，事情没有做好，都不会大吵大闹。就愿意和我好好进行沟通，愿意等一等，缓一缓。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少大吼大叫，就是爸爸妈妈的情绪都比较稳定，遇到问题习惯冷静处理。那反过来，有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急躁，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了，摔东西怎么安抚都没有用了。往往这样的家庭里，大人也特别容易情绪激动，习惯用发火吼叫去解决问题。
1: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是这个孩子没那么听话。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大人可能就用这种发火或者吼叫的方式来命令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做，然后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做，但是他会学到大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跟其他小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比如说这件事让他没顺心，他也会用这个方式，是吧？
0: 对，是的。孩子不是故意的，其实，其实也是看到咱们的家长这种就是行为习惯呀，他会慢慢的学过去。
1: 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是好是坏。
0: 对，他就是分不清。其实孩子只是我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就这个样子了。就只是不知道别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学着最熟悉的大人的模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1: 明白。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在这儿我们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比如说摔东西，我们一看到这个事儿，我们还挺生气，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不能摔东西或者是怎样。那我们其实给孩子讲的是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时候趁机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遇到事情，我们虽然没摔东西吧，但是可能我们态度不好，可能我们这个情绪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急躁的处理出来。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很急躁的时候，他可能就选择摔玩具。
0: 对的。
1: 好，这是我们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不同的爸爸妈妈的情绪。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能感受到家庭教育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吗？
0: 除了情绪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待人接物的样子。就有的孩子很有礼貌，见到老师会主动打招呼问好，小朋友难过了会主动去上前安慰，懂得分享，就懂得体谅别人的感受。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注重礼貌和教养，大人之间说话温和，彼此尊重，互相包容。有的孩子就是不爱打招呼，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这样的孩子也比较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大多就是因为家里可能宠爱过多啦， 缺少规则意识和正确的引导，孩子就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我自己来转。
1: 能明白，特别是多人养育的孩子可能这种情况会多一点哈。我记得上周咱们幼儿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我们能够从小朋友的状态感受到是说隔代养育还是说是爸爸妈妈养育的更多一点。
0: 对，
1: 通常我们就是凡事好像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这样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居多，是吧？
0: 对。
1: 好，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够看到孩子什么样子反映到了家庭的样子。
0: 还有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样子，虽然说孩子小，但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孩子摔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画画呢，画不好我又重新画，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怕失败也不怕犯错。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在家里得到的鼓励一定远远多于批评。而有的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退缩，老师我不敢，不敢去表达自己，
1: 我不想去弄。
0: 对，就是我生怕我做不好，老师可能会不会批评我呀，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训我呀，害怕做错事情而被指责，性格呢就胆小一些。这样的就是往往是在家里被指责的比较多，鼓励的就比较少了，内心少了一点的底气，少了一点安全感。
1: 能明白了，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啊，其实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大大方方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通常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让我们孩子去做尝试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比较抵触，不想去做。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讲道理，说你去啊，给你什么样的奖励啊，但我们会发现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就像刚才陆老师说到的，是不是大家指责孩子更多一点。我们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没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敢去做，其实他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可能是怕我没做好又受到了一些批评。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多一点鼓励的时候，孩子会发现，哎，你看就算是我真的没做好，我也没做错，我的妈妈也能够不指责我，也让我没有那种特别内疚的感觉，是吧？
0: 对，有安全感。
1: 哎，有安全感。所以这样我们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更敢于往前走，往前走了就算他没做好，他也不会处在一种非常内疚和自责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的环境越宽松一点，我们的小朋友恐怕我们就说胆子好像更大一点哈。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您日常带班过程当中比较真实又很温暖的一些小故事吧。
0: 我先说一个吧，印象比较深。
1: 好，
0: 就是班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性格特别的柔软，说话轻声细语
1: 啊，
0: 从来不和小朋友争抢玩具，也不发脾气。
1: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小朋友性格很好啊。
0: 对，但是吧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吧？可能他隐藏了他自己其中的一些情绪。
0: 对，所以就是有一次吧，就班里一个孩子因为小事委屈的哭了起来，就这个小姑娘啊，就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旁边围观，只有她主动走了过去，轻轻抱着那个哭的孩子。我当时挺震惊的，这么小的孩子，
1: 她去抱抱他，是吧？
0: 对，她可以去安慰他。
1: 对
0: 对，还拿出自己的纸巾，一般班里都有纸巾嘛，哎，就给小伙伴擦眼泪，一边擦一边安慰。就我看到之后特别感动。
1: 是的，我听您讲我也觉得这个场面，这是一个小朋友能够做出来的，我们也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是吧？
0: 对对对，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一定要和就是家长要说一下，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和妈妈聊天才知道，就家里从来不大声说话，爸爸妈妈几乎也不吵架，就对老人呢也特别的温和，遇到问题都是好好沟通。所以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温柔真的不是教出来的，就是家里的氛围一点点滋养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言行在一点点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比如这个小姑娘，
1: 可能我听您讲，我就觉得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她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妈妈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爸爸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然后当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妈妈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她，她也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用她学到的这个方式来安慰其他的小朋友哈。
0: 很深刻，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家里可能经常这样做，她就学到了。
1: 对，还有吗？
0: 还有个小男孩，就是跟小班的小姑娘完全相反，就做事慢，不顺心就发火，摔勺子撕纸啊，情绪特别的激动，就很久都平复不下来，就你怎么安慰都不行。后来和家长沟通才了解，就是爸爸平常比较忙，压力特别大，回到家呢就容易出现不耐烦这种行为，就经常催孩子，吼孩子，责备他，很少有耐心坐下来好好听孩子说话。 就是孩子天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嘛，一言一行嘛，就学会了用发脾气，用情绪爆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孩子不是脾气差，他只是在模仿自己最熟悉的样子，就模仿爸爸妈妈处理情绪的方式。
1: 嗯，可以理解，他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一种方式，他只知道。

0: 说我遇到事情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1: 来
0: 解决。
1: 来模仿我的爸爸妈妈。
0: 是的。还有其他的小故事吗？
1: 还有一个也比较贴心啊，就是在家里会主动帮奶奶拿拖鞋，就是帮爸爸妈妈去摆碗筷。在幼儿园就主动帮老师，老师我给你搬个小椅子吧，你累了坐一下
0: 啊，好暖呀。
1: 对，特别暖心。然后会帮我一起整理绘本，对同伴特别的友好，对老师也很尊敬。就家长和我说啊，他们家里一直就很孝顺老人，就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抱怨发脾气说伤人的话，孩子看久了感受久了，自然就长成了温暖有担当有懂感恩的这个样子。
0: 我们通过这几个小例子感受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的方式。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就体现出你的家庭的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哈。所以童年的这面镜子照的是孩子，也照的是父母。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镜子里的童年，父母的模样，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来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骆老师每天在幼儿园接触很多的小朋友，我们会通过孩子不同的行为发现每一个家庭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会出现和呈现的一些真实的状态。骆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接着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父母究竟有哪些模样，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的一生，甚至我们说可能他会决定孩子一生的性格底色和人生的走向呢？
2: 第一呢，就是父母情绪的样子决定孩子性格的底色。
1: 嗯，
2: 家里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说我房子有多大钱有多少，而是家庭氛围安不安宁温不温暖，父母情绪稳定，遇事不慌不躁不发火，孩子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性格就更阳光更自信一些更从容。父母经常暴躁吵架失控，孩子就长期处在紧张不安的环境里，就很容易敏感啊胆小自卑没有安全感。情绪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隐形的礼物，也是最无声最有力的教育。父母管好自己的情绪，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嗯，就是我们成年人啊都有压力，
1: 嗯
2: 啊，其实我也都理解，
1: 是的，
2: 工作不顺呀，生活琐碎，人际关系特别复杂，
1: 嗯，
2: 难免会有烦躁委屈想发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家是安放温柔的地方，不是咱们发泄情绪的垃圾场。孩子还特别小，他看不懂成年人的世界，他只会根据你的表情语气态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安全是不是被爱。你一时的情绪失控可能自己很快就忘记了，但对孩子来说可能会留下长久的心理印记。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今天情绪不太好，我们可能进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笑容，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一定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你的不开心。
2: 对
1: 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就比较敏感的，他会过来抱住你的大腿，是吧？
2: 是的。
1: 有小朋友可能会就是抱抱你啊，蹭蹭你啊，他不一定会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嗯，我的妈妈今天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是吧？嗯，所以我们的情绪，孩子是能很敏锐的捕捉到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2: 第二个就是咱们父母说话的样子决定孩子情商的样子。
1: 嗯，
2: 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你和孩子好好说，和家人好好说，孩子就学会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好好去沟通。如果就是咱们经常大吼大叫冷嘲热讽说话伤人，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孩子要么跟你变得一样暴躁叛逆，要么就封闭自己沉默寡言，一辈子都可能学不会好好去沟通。所以这就说语言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温度的，你用温柔说话孩子就内心温暖，你用恶语伤人孩子就心理受伤。好好说话不仅是对家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最好的情商教育。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听话，而是我们没有好好说话。同样一件事情好好说孩子愿意听，带着情绪吼着说孩子只会害怕抗拒，从而封闭自己的内心。
1: 嗯，好，所以好好说话的样子是我们孩子能够感受到你力量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哈。好，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
2: 第三就是咱们父母相处的样子决定孩子对爱的理解。
1: 嗯，
2: 爸爸妈妈彼此心疼，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孩子从小就会相信爱，感受爱，敢去爱。

0: 未来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幸福的家庭。如果家里总是冷战争吵，互相指责，彼此消耗，孩子从小他就会缺乏安全感，对感情和家庭产生恐惧，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爱，怎么去相处。所以说咱们，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不是名牌衣服，而是一个和睦又爱的家。父母恩爱的样子就是孩子一生安全感的来源。我经常跟家长们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一起爱孩子。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才会懂得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如何去珍惜爱。
1: 嗯，这个非常能够感受到。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男孩，我们有的时候的感觉是爸爸是这样对妈妈的，这个孩子他也会这样对妈妈，
0: 对，
1: 是吧？未来他可能对自己的另一半他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爸爸爱妈妈的样子就是孩子爱妈妈或者是爱自己另一半的这个样子哈。嗯，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吗？还有吗？父母什么的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生活的样子决定孩子人生的样子。
1: 嗯，
0: 你积极努力，热爱生活，不抱怨，不消极，不躺平，孩子就会跟着有上进心，有目标，有责任感。你整天抱怨生活颓废，无所事事，孩子就特别容易变得懒散，贪玩，没有方向，也不自信。所以父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孩子对待人生的态度。你认真生活，孩子就认真成长，你向阳而行，孩子就温暖向上。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到你做什么。你要求孩子努力上进，但是自己却浑浑噩噩，自己却得过且过。
1: 嗯，
0: 这样的教育就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1: 啊！真的是，我们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跟父母的交流没有那么的及时，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孩子大了，你让他去做什么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就会反问你，你为什么没那么做，对吧？就是在手机这件事上特别的明显。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减少看手机，减少跟手机的接触，然后呢他大了以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为什么你在这刷手机呢？
0: 不让我去刷。
1: 对，为什么不让我刷？就是我们会发现父母的这种模样啊，特别多的就体现到了孩子的身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哈，由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暨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明天上午9点呢，将在石家庄知音1953盛大启幕。逛展、购物、美食、现场互动，一站满足，期待您前来打卡。那接下来，骆老师再跟我们来说说，您作为这个幼教的一线工作者啊，每天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孩子、观察孩子、接触家长、观察家长，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育儿误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做，但是并没有发现我自己做错了，容易被忽视的地方，给我们家长提个醒，避免大家踩坑。
0: 嗯，还真的有。就是咱们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只看重才艺和分数，忽略品质和教养。
1: 嗯，
0: 很多家长固执地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会特长，拿奖状，那就是优秀的孩子。
1: 嗯，
0: 可我在幼儿园就是看得很清楚啊，成绩只代表孩子一时的表现，而品格教养才能决定孩子一生能走多远，走得稳，懂礼貌，有爱心，能扛事儿，未来才会更有福气，更受欢迎，更能去适应社会。成绩呢只是一种光环，教养才是底牌。父母再重视教育，也不能丢掉孩子最基本的一个品格的培养。我见过不少的孩子，能歌善舞，识字很多，算术很快，但是却不懂得尊重小朋友，不愿意分享他的礼物啊、书籍啊。看到别人有困难视而不见，对长辈也没有礼貌。那这样的孩子即便拥有再多的技能，也很难真正赢得别人的喜爱与尊重。而那些就是内心温暖、懂得体谅、有规则意识、有责任感的孩子，哪怕暂时不够优秀，未来也一定走得更稳更远。
1: 嗯，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不是说才艺分数不重要，而是我们不能说太看重这些而忽略了品格和教养。
0: 对，
1: 第二个误区呢？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只爱讲道理，不愿意以身作则去做榜样。有的家长天天跟孩子讲大道理，你要好好学习，
1: 对，
0: 礼貌待人，你要勤快懂事儿。
1: 是，
0: 可是自己干嘛呢？一直玩手机， 乱发脾气，而不去陪伴孩子，不读书，不学习，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你做什么，说一百句空洞的道理都比不上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就咱们经常玩手机的这个问题，你要是想让孩子少玩手机，你就自己先放下手机。
1: 对，
0: 你要多读书，
1: 不要老跟孩子说你要多看书啊，你现在要去看书了啊。孩子一看你在那儿沙发上歪着正玩手机呢，他可能心里也有不平衡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说什么，但他长大了他会，是吧？
0: 所以你就要先拿起书本陪在孩子旁边，你想让孩子变得温和有礼一些，你就要好好说话。就刚才咱们前面说到的，父母做好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了，说教是最无力的教育，榜样才是最有力的引领。
1: 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能够作为成年人我们也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回家，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在家已经累了，在外面累了一天了，回家我要找一个我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来做一些放空的行为，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些行为都尽收在孩子的眼底，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哪怕是装装样子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行为，而不要说你去看书然后自己从来不看书，那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说教特别空洞，孩子他也很难说爱上看书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整理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关于这个收纳和整理。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和比较爱整理比较有秩序的，那我们的孩子他慢慢的他也在这方面还可以。
0: 对，
1: 如果说家里就是很凌乱然后找什么都找不到，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校可能他书包也是就是家里的一个缩影，
0: 对，杂乱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减少说教，我们用更多的行动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需要先改变自己，对吧？
0: 对，
1: 可能我们自己也不爱读书，我们也不爱收纳，我们也不爱整理，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我们就慢慢的改变一下自己。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出一些改变。你看妈妈也之前做的不太好，是吧？好，这是第二个误区，我们再说说下面还有什么。
0: 第三个误区就是把孩子当情绪的出口，把坏脾气带回家，就是前面说到的压力大工作累，但是不能把外面的委屈全部都带回家撒在弱小无辜的孩子身上。孩子还小，他并没有能力去承受大人的情绪压力，更不该为父母的坏情绪去买单。别让你的一时失控伤了孩子最纯粹最柔软的心，也别让孩子在本来该被爱的年纪小心翼翼地去看大人的脸色。
1: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脾气相对来说就是暴躁一点的，我们的孩子都会有点胆小，是不是？
0: 对，胆小敏感，
1: 敏感，
0: 讨好
1: 哦，讨好，因为他会发现他只有这样做可能他才不会被说。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这个样子，而不是说他有意想讨好谁。
0: 对，不是不是。
1: 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大胆，希望孩子能够真实的提出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做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减少我们这种负面情绪的输出。
0: 对，
1: 我们再说说第四个误区，
0: 就是过度包办溺爱了，舍不得孩子受一丁点的苦。这个咱们也经常说啊，
1: 对，
0: 很多家长太心疼孩子，什么都替孩子做，
1: 是
0: 不让孩子动手，不让孩子尝试，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甚至吃饭也要喂，穿衣服也要帮，玩具也要帮他收拾好，孩子只要负责听话就好了。
1: 我们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很听话，我也希望他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但是其实这样就属于有点过度了，是吧？
0: 对，这样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伤害。对，反而会养出脆弱自私没有独立性抗压能力差的孩子。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是适当放手，让孩子去体验，去尝试，去犯错，去成长，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孩子的能力都是在动手实践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我们所说的包办代替中护出来的。
1: 该踩的坑有的时候是需要踩一
0: 踩
1: 的。孩子他也是需要有这种在犯错当中的一个总结能力，
0: 对，成长。
1: 好，所以这个包办溺爱这件事情啊，千万千万不要过度。我们在这儿无论是提醒爸爸妈妈也好，特别也提醒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就是我们孩子确实他可能 年龄比较小，有些事情做的没有那么好，或者可能确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会受一点伤，对吧？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他拿什么东西，他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了，但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下一次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小朋友都可聪明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好，还有其他误区吗？
0: 还有一个就是走那

0: 孩子和别人比较，
1: 嗯，
0: 陷入盲目的焦虑，
1: 这个是小朋友最不喜欢的。
0: 对，我也很不喜欢。就每个孩子的花期它都是不一样的，天赋也不一样，成长的节奏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有的孩子早会，有的孩子大器晚成，有的表达能力很好，
1: 嗯，
0: 有的擅长思考。就是不要总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
1: 嗯，
0: 去比较，你越比较孩子就越自卑，越比较家长越焦虑。
1: 是，
0: 嗯，接纳你孩子本来的样子没有关系，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多鼓励少指责，多包容少挑剔，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
1: 嗯，这个比较啊，有的时候我们从成人的角度来想，其实我们不是说想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比较让孩子意识到说你这个地方还要差一点，你需要再努努力，对吧？比如说孩子上了上学之后，这个比较特别容易出现。就妈妈可能在焦虑的时候会说，你看同样就是咱们跟谁谁谁都去上这个课，怎么你就是学完回来以后跟没学似的呀，人家怎么学的就那么好。但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话吧，我们的家长是有一种着急在里面，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学好，但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的孩子就会怎么说，他就会自卑，
0: 对，
1: 他就会觉得说我不太行，是吧？哎，我没有做好，甚至他可能会很反感。有的孩子比较叛逆，就是我就不想去上那个课，我就很讨厌。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进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夸赞的方式、鼓励的方式，不要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和挑剔的方式。
0: 对，
1: 嗯，好。FM 104.3，教育总动。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骆老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父母啊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啊，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呢，骆老师再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轻松操作的这种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也受我们的影响，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1: 其实育儿不复杂，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很辛苦。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给家长们分享五个特别简单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小事儿。坚持下去，孩子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0: 好，虽然说他不用花很多钱，但是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思。
1: 对，
0: 需要我们对花时间，然后需要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他就会有一定的效果哈。首先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做的。
1: 第一，每天好好说话，少吼一句，多夸一句。语言是有温度的，温柔的话语能滋长孩子的心灵，伤人的话语会留下长久的伤疤。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着急发火，先蹲下来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当孩子失败的时候，别急着否定，先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没关系。当孩子表达时，不要着急打断他，认真倾听，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小方法，每天放下手机，给孩子20分钟高质量陪伴。
0: 啊，这个高质量。
1: 对，高质量。
0: 怎么样才算是高质量呢？有的家长说我也在陪呀，特别有的爸爸，比如说我工作真的很忙，然后到了周末呢，我有时候还要加班，但是我今天周六一下午我都在陪着孩子呀，可是我拿着手机在陪我在办公桌旁边在陪，其实这个不算是陪是吧？
1: 对，不算陪，只是你是另外一种陪，
0: 你是跟孩子一块待着。
1: 对，我是跟你待着呢，我在你旁边呀，我陪着你呢呀。但这个不是高质量，是无效的一个陪伴。孩子很敏感，就是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的在他身上陪伴他。
0: 那我们陪伴孩子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是吗？
1: 对，比如一起跟他读绘本，问答式的，简简单单的，哎，他在做什么，你来告诉爸爸这个故事里这个小动物在干什么。
0: 可以陪他说一说，
1: 对，说一说，讲一讲，这样就可以。
0: 或者我们陪他玩一玩，比如他在那玩游戏，不是电子游戏，玩积木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就在旁边跟他，哪怕就是孩子自己在玩，我们在旁边简单的帮助他一下，陪着他，这种也算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对，第一块积木啊，
0: 我
1: 给你一起搭呀
0: ，OK，
1: 这样孩子很开心。
0: 好，所以我们陪孩子不是时间上给足了，而是我们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跟他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接下来第三点。
1: 第三点就是家里多一点微笑。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土壤嘛，家里多一点和睦，孩子心里就会多一份安稳。家里多一点温暖呢，孩子性格就多一份阳光。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比什么教育方法都管用。夫妻之间呢，少一点计较，多一点理解。
0: 所以我们爸爸妈妈的这个吵架也会无形当中伤害到孩子。
1: 对，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0: 好，比如说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这种矛盾，但也或多或少都有，有的时候也确实无法避免哈。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让我们的家里像刚才骆老师说的，多一份安稳，多一份温暖。
1: 对，
0: 好
1: 的。
0: 第四点，
1: 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了。你想让孩子善良，你就先做善良的人。你想让孩子孝顺，你就先孝顺长辈。你想让孩子努力，你就先认真生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一辈子的榜样。你不必完美，但要真实、真诚，努力成长。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孩子愿意模仿的样子，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好，接下来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慢慢来，让他慢慢去长大，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等待，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不会的，明天可能就会啦。今天胆小的，明天可能就勇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陪着他，鼓励他，相信他， 耐心等待它绽放的那一天
0: 啊。真的，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家长真的能够听到心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点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对，我们通常会在比如说我们以前总说就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就在想，比如说有时候我也在反思说，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场景下就很容易鸡飞狗跳呢？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有点急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作业你今天学了你就要学会。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他确实他不是说通过一节课两节课，甚至可能十节课八节课他都没学会，他可能是到了三年级，他可能二年级一年级的有些他才会
1: 开窍了，
0: 哎，才开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家长说，就是我们要给足孩子耐心啊，不是说我们看到好像他没有学会没有弄好，就是他未来就一定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栽跟头或者怎样，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我们会发现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哈。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陆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劳动教育，其实早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课程，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贯穿孩子成长全程的育人核心环节，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路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劳动学科的向亚辉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同时呢，拆解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一些实操方法，来帮助

0: 内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步步的拆解劳动教育它到底怎么教，孩子怎么学，家长怎么配合，把每一个实操细节讲清楚，让大家听完就能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真正的有所收获。嗯，今天我们全都是干货哈，向老师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困惑，就是这个我们学校的劳动课呀， 家长会说，到底我们在教什么呢？要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处在不同的这个年级，我们要做的这个劳动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处在这种过度包办的状态，但有的家长又觉得说劳动嘛，那就让孩子自己去劳动啊，就放任不管。如果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状态，对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劳动教育不流于形式呢？我们先从比较低一点的学段开始说，我们先说一二年级
1: 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到小学，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可能自理能力呀、动手能力呀都比较薄弱。那孩子处在这个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会从哪方面入手呢？一二年级作为小学劳动教育的启蒙阶段，是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自理能力和良好习惯的黄金时期。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绝不能贪多求难， 充分考虑到一二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自我服务劳动展开的。嗯，说白了呀，就是让孩子先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这是劳动教育的根基，也是以劳树德的第一步。哇，这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不帮他，他好像比如说很慢，或者是说，做的也不够好。那比如说孩子在上小学之后的这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我们先从比如说整理文具或者是整理书包开始，是吧，肖老师？嗯，但是有的小朋友可能说，
2: 他上了小学，他还是不太会做这些事情，是吗？
0: 是有一种这种情况。嗯，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穿衣服还是穿的没有那么利索，整理书包也没有整理的那么整齐，或者就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就是丢三落四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出门装了1000笔盒的铅笔，回来以后就剩两根了，或者是回来之后装的铅笔又不是自己的，是吧？那家长就会很头疼。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什么呀？
1: 这个情况的根源就是小时候他有点缺乏自我服务劳动的锻炼。
0: 嗯，所以我们低年级的劳动课程，我们是不是就会教给孩子一些打理我们生活中这些看上去是小事儿的一些技能？
1: 对。
0: 嗯，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会教给孩子们做什么，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1: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整理我的小书包。
0: 嗯，
1: 这一课的话，很多家长觉得整理书包就是把书塞到书包里，很简单，但是其实远不止于此。你首先得教会孩子认识不同的学习用品，区分课本、作业本、文具它们的不同用途，然后按照大书在下、小书在上、保本分类、文具归带的原则，一步步的教孩子分类整理，还要学会每天放学前对照课程表， 整理第二天需要的学习用品，剔除无关的杂物，保持书包的整洁和轻便。整个过程它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其实它也培养了孩子的分类思维，它的条理性和它的责任心。他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孩子就能够养成自主整理的习惯，就不用家长天天在耳边催促了。上学也不会再出现忘记带课本、忘记带作业本的情况。
0: 这就是劳动教育对孩子学习习惯的正向影响。嗯，说到这个整理我的小书包啊，就是这个其实是挺上去不难，但对于一二年级，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刚刚上一年级，可能刚刚开始接触说什么样的书怎么样来放，什么样的文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放。那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配合孩子来完成， 因为我们学校会教给孩子我们怎么样分类整理，我们怎么样来对照这个课程表。那么小朋友可能他会需要在一个 实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帮着提醒和配合的过程当中，来一步步的完成这种条理性的建立。所以说在跟

0: 孩子一起来整理书包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不就是把这个放那儿把那个放那儿吗？但是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把哪个放哪儿他其实也是需要练一练的，是吧向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再说说除了就是这种日常的自理，我们还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技能？
2: 针对于低年级还加入了班级基础劳动的内容，比如说我是小小值日生，让孩子在校园里面也参与劳动，培养他的集体意识。这个阶段吧，就是不求孩子能掌握多么厉害的技能，只求孩子能够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班级的事情帮着做的意识，摒弃依赖的心理，养成做事有始有终的好习惯，这样就能为中高年级的劳动学习打下基础了。
0: 这个是更多的是孩子们意识上的一个培养。当然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劳动这一块都是非常热情的，特别是比如说在为班集体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努力的为班集体来做很多事情，然后班级的事情帮着做争着做。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积极的鼓励孩子配合孩子，所以说每一件小事情当中，我们看上去好像不是在学习，但其实这里面都藏着教育的意义。那么针对低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在家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踩哪些坑，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才能跟学校的这个劳动课形成合力，让孩子的劳动技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呢？
2: 家长在低年级的劳动教育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包办和急于求成。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小他做不好，穿衣服呀叠被子呀收拾书包啊整理玩具啊全部都一手包办了，
0: 甚至有的家长觉得说你弄得太慢了，是吧？早上起来我着急送你上学，然后这半天就都出不来，找个红领巾找半天，然后家长就包办的比较多。那孩子时间长了，他其实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锻炼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依赖，是不是？
2: 是，他会依赖家长。
0: 您继续分享。
2: 他这样的话，他的动手能力就会变差，然后他的责任心也会一定程度的会降低，觉得别人为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感受不到这里面父母为自己的付出和对自己的爱。
0: 还有的家长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2: 有的家长他一开始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劳动，
0: 有这个意识。
2: 对，但是他看见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会去打断指责
0: 啊，会有
2: 会抢过来自己做。
0: 对，
2: 这样的话其实会打击孩子的劳动积极性，让孩子产生一定的挫败感，慢慢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抵触去干劳动这件事儿。
0: 就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行，是吧？我做不好，然后慢慢的他就，你再让他做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懒啊，然后又贴了个标签，然后孩子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家长一定要避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坑，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变成爱劳动的孩子？
2: 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要做到三不和三要。不包办，不指责，不急躁，要放手，要鼓励，要示范。首先呢是放手，把属于孩子的生活任务彻底还给孩子，整理书包叠衣服整理书桌这些事儿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只在旁边做必要的指导，不要全程插手。
0: 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一下，是吧？好。第二个就是鼓励，我们要怎么鼓励？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鼓励孩子，然后鼓励着鼓励着我就会发现我这个鼓励吧我自己听着都有点敷衍，我该怎么鼓励孩子？
2: 孩子就是只要有进步，哪怕一点点，跟上次对比有一点点的小进步，比如说第一次自己叠了衣服，无论他叠的有什么样子的，只要他叠好了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表扬，多说你真棒，你能自己完成这件事儿了，你叠的真好，你越来越能干了，妈妈为你开心，用这种正向激励的话强化孩子的劳动意愿。
0: 好，这个家长可以试一试。其实就是鼓励孩子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细心的观察到孩子的这个变化，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劳动也好，或者是说他其他的一些学科的学习也好，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他离我的这个目标还差远了呢。但是其实我们要仔细的发现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非常

0: 努力了，但他可能确实现在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一点点的进步，那我们也是要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的。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示范，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他是理所应当的就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要手把手的教给孩子这一步那一步怎么做，是不是？
1: 是的，在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啊，不要急着先批评孩子，耐心的可以给孩子示范一下，比如说叠衣服，家长可以先做一遍示范，再让孩子跟着学，多练习几次，孩子自然他就能掌握了。
0: 除了这些呢，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家长嘱咐嘱咐吗？
1: 另外啊，家长还要把这个劳动变成他的生活日常，而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个任务。可以每天给孩子安排10到15分钟的自理劳动，比如说早上起床了，你要自己把被子叠好，晚上睡觉前自己整理书包，把鞋子收拾好，让劳动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负担任务。同时呀，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保持自己的自身整洁，这个生活习惯家长也要培养好。
0: 这点很重要啊，我们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说你让孩子把这个东西整理得非常整齐，然后你的袜子到处乱扔，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会说，那为什么你的袜子在家里的沙发缝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落实起来它就会有一点难度。所以低年级的小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向老师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不要着急，要有耐心，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个习惯，我们这个步子不用迈得太大，我们可以小步子一点，然后我们要少包办多鼓励。接下来孩子高一点年级了，到了3、4年级，到了中年级这个阶段，我们家长经常会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他明显长大了，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有了提升，比如说无论是心智，还有就是这个动手的能力，精准的能力都有了提升。那在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我们课堂上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小朋友提升能力呢？
1: 这个阶段属于小学劳动教育的过渡阶段，它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的各种能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服务劳动了，所以中年级的话要全面升级，劳动范围就从打理自己延伸到了服务家庭，参与集体，从单一的生活自理拓展为家务劳动、手工制作、种植养护、校园集体劳动这些板块了，内容更加的丰富，形式也多样，培养目标也变了，从养习惯变成为了强技能、懂责任、有耐心。
0: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哈。我们先从家务劳动开始说，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能力。
1: 结合家庭的日常需求呢，教材设计了自己来洗小衣物、小手整理小衣橱、我是机洗小能手，还有营养早餐这些课程，内容都是孩子力所能及，又能切实帮到家庭的劳动。比如说整理小衣橱这部分，他可以教会孩子按照分类收纳、定点摆放的原则整理自己的房间、衣柜、玩具、衣物，还可以按季节、厚薄分类叠放或者悬挂，还教会孩子整理客厅、玄关这些公共的区域，让孩子从整理自己的小空间过渡到维护家庭大环境，在劳动中树立家庭责任感，懂得为家庭分担。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大人的这个就是收纳整理的一个能力哈，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培养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来洗小衣服，那这个就是孩子自己来洗衣服咯。
1: 这一刻呀，他没有让孩子直接动手洗，他要先教孩子认识衣物的材质，区分。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分享的是八卦医学史，内容啊来自于一本书，书的作者呢是著名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治医师，那个阿宝，也就是宁方刚。那么为什么要跟您分享这本书呢？是因为之前呢，咱们无论是聊人物啊，聊历史啊，都是单一的角度，就是他的成长经历，包括当时他做过什么啊，童年是什么样的，长大了又做出哪些功绩啊，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历史资料是什么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人心向背是什么样的。可是这个系列啊，我们是切换了另外一个角度，让您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从不同的维度来了解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人物啊，这个人物可能是西方的，也可能是东方的，甚至可能是文艺作品里边的啊，比如说之后我们会说到像什么诸葛亮啊、关云长啊，甚至说到这个唐僧啊，都会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谁呢？让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拨回到1939年。1939年12月4号，前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因为牙病死在了北平了。当时的北平啊，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了。而在他死之前的一个月，就是1939年的11月12号，一个名叫白秋恩的加拿大的医生，因为手术当中呢，手指被划破，伤口感染了，导致了败血症，死于抗战前线。
3: 我了解我的病情，不用安慰我了。死亡是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规律。
2: 那么咱们先来说这个吴佩孚，死于沦陷区，装殓他尸体的棺材那是正经的金丝楠木做成的，号称叫北方第一棺。与此同时，关于这个吴佩孚他是被日本人谋杀的说法也是不胫而走，被大肆渲染。日本人是招安不成，起了歹意了，趁吴佩孚患牙病的机会，派日本医生把这个吴佩孚啊给杀死了。之前也曾经聊到过吴佩孚之死，在这个聊的时候呢，也是基本采用了吴佩孚被日本医生所陷害的这种说法。那么今天呢，给您提供另外一种可能，咱们看这本书里边是到底怎么说的啊。
4: 吴佩孚究竟因何而死？是死在日本医生的刀下，还是另有隐情？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吴佩孚和咽炎。
2: 书中就说呀，仔细推敲的话，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吴佩孚保持了大节，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他有多坚贞，那也未必。为什么呢？您看啊，跟吴佩孚同样是出身于北洋那个段祺瑞呀，面对当时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人就从天津就南下了，脱离了日本人的控制。
5: 今日非段祺瑞要回北洋团体，吴小鬼目无中央，抗命不尊，纲纪荡然，现在又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怎么还像个军人呢？
2: 而吴佩孚这儿呢，始终就在日战区待着，他没动窝。吴佩孚当时的表现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他质问张学良说你为什么不抵抗呢，而且吴佩孚也通电反对那个伪满洲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吴佩孚明明知道自个儿是日伪拉拢的对象，却依然留在当时的北平不走。他的那个旧部齐燮元 出任了伪京津卫戍司令。他跟这个齐县。

0: 也没断了交往。韦正权聘请他为顾问，每个月送来车马费4000大洋，他也是不声不响的就给收下了。说白了吧，吴佩孚呢是读书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拉不下脸来做汉奸，这是真的，人没当汉奸。但是他的气节呢也远没有吹嘘的那么坚定，他自己不愿意坏了名声，同时呢也是明哲保身。在当时的情况下呀，对于日本人来说，吴佩孚虽然下台了，但是北洋旧部比较多，这对日本来说呀也绝非好事。关于吴佩孚死前的病情呢记载有很多，但是啊这些记载里边资料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较靠谱的有一个采访实录，名字就叫汪崇平先生访问记录。此外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吴佩孚的后人，就是吴运前和吴运坤所写的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那么撇开记录里边的个人倾向，咱们就看他的病状啊，咱们尽量客观的给他还原一下。1939年11月24号，吴佩孚啊吃这个羊肉水饺，他爱吃这种东西，结果这个饺子里边呢有这么一块碎骨渣，或者是说这个沙子粒啊、石头子啊，就这类的东西，不巧的被他给嚼着了，嵌入到左边一颗镶有金牙套的那个槽牙的牙缝里边，哎，弄得自个儿啊疼得不行不行的。于是家人呢请了一个日本的牙医到家里边给诊治，医生就说，那您这儿把这颗坏牙给它拔了不就行了吗，是吧，既然镶着牙套呢，想来这颗牙呢早已经是坏得够呛了，有严重的那个齿病，现在您这儿这么疼痛啊，应该就是异物刺激引发的急性牙髓炎或者是牙周感染，那就拔了呗。哎，拔了，不幸的是啊，拔除这颗牙并没有缓解吴佩孚的疼痛，相反呢拔牙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您就瞧吧，吴佩孚那儿啊左颚肿痛，周水难咽，根据史料记载呢叫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这是急性感染的一个确切的证据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呢，吴佩孚跟家人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先后请了3个中国的大夫用中医诊治，可是效果不佳。吴佩孚这儿啊一会儿浑身发冷，一会儿就发热，跟打摆子似的。后来又赶紧把这个德国医院里边那个德国医生叫史蒂夫斯，哎，把这个德国大夫给请到家里边来了。德国大夫仔细检查以后呢，发现这个吴佩孚啊白细胞特别少了，就提建议说给他输血吧，给他手术吧。吴佩孚这说不行，肯定不干这事儿。
1: 其实事发当天，吴佩孚的随从就请了一位德国医生来给吴佩孚瞧病。德国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拔牙，但吴佩孚拒绝了，说什么也不去德国医院。夫人张佩兰上来劝说，他大发脾气，叫张佩兰不得再提此事，而且厉声警告，如果敢趁他昏迷时把他送去医院，醒来后立刻离婚。
0: 哎，吴佩孚这反对，所以说没有开刀输血。到了12月3号，吴佩孚啊已经觉得自个儿快要不行了，都已经开始啊嘱托后事了。12月4号清晨，德国的那个西医大夫再次建议赶紧给他送到医院去给他开刀，吴佩孚这依然是坚决不肯去啊。家人干嘛呢？还能干嘛呢？开始准备后事了。这时候这个日本医生可就来了，而且呢是吴佩孚的那个旧部，就是齐谢元，他陪着来的。吴佩孚呢不让德国医生给他诊治，自然呢也是要坚决的拒绝日本医生的治疗。最后呢在老部下齐谢元一再的坚持之下，最终啊实在是疼得没法了，你人都快死了是吧，那就试试呗。哎，让这个日本军医啊试一试。这位日本军医呢也同意试一试。根据吴佩孚后人记载，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式儿的，这个他的后人就说了，当时呢是由我的父亲，也就是吴佩孚的儿子护住头部，我的母亲也在一旁，川本齐谢元现场监督。日本的这个医生用手术刀啊在浮肿的右三下气管跟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你想想这是他孙子写的啊。
2: 只见日本军医用手术 刀在吴佩孚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部位一刀割下，顿时血流不止。吴佩孚还来不及叫一声就已气绝身亡。
0: 大家注意了，日本医生的手术刀的切口，它并不是在口腔内进行的，而是在这个腮帮子下边。这个手术切口的位置对于我们进行病情分析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吴佩孚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叫根本原因，应该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牙科并发症，叫做路德维希咽峡炎。我没念错啊，不是咽颊炎，峡就是峡谷的峡。路德维希咽峡炎也称为叫脓性的颌下炎，还被称为叫口底多间隙感染，又被称之为叫口底蜂窝之炎。一般呢都是由口腔啊或者是牙根感染引起的，拔牙之后啊最常见。一旦这个感染之后，这个病原菌除了咽部常见的溶血性链球菌以外啊，一般都是多为厌氧菌，在口腔感染的地方蔓延扩散，就导致这种结果了。由于感染是在口底的间隙蔓延扩散开来的，这个患者呢首先就会出现腮帮子这儿啊自发性的疼痛，就跟那个肿炸在这儿的，这个脸上啊有灼热感，皮肤表面呢粗糙红肿坚硬。在病变初期呢，肿胀多是在一边，如果这个炎症持续发展的话呢，就会扩充到整个腮帮子，甚至呢这个嘴底下那个间隙啊都有了。这样一来呢，患者语言不清，吞食困难，不能正常的进食。如果这个肿胀像舌根啊会咽呢、啊、或者是颈部发展的话，这个可就了不得了，就会阻塞呼吸道，出现呼吸困难，并且呢会有窒息的危险。出现严重的局部感染症状的同时呢，因为大量的毒素和细菌入血，患者呢就会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的症状，还有脓毒症的表现，包括浑身这个打寒战呢、发热呀、白细胞数升高啊或者下降啊，这些症状就都有了。脓毒症发展到最后就是休克、昏迷、呼吸衰竭，然后人就死了。那么前面给您说了这么多关于路德维希咽峡炎的表现，您再跟这个吴佩孚当时的情况做一个对比，您就发现了特别吻合。可是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德国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呢，这是既科学又合理的。一方面呢给他输血纠正患者全身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赶紧手术处理这个感染的病灶。怎么处理呢？就是把这个感染的病灶啊给它切开，哎，把这个囊肿一切开往外引流，脓液流出来了，组织内的压力就减轻了，进一步的感染和扩散就被避免了，毒素就不再进入血液了。路德维希咽峡炎它的引流手术啊，一般是在这个下颌骨的下缘做一个横切口，切开这个颈肌廓和深筋膜，然后在两侧下颌舌骨肌间做这么一个垂直的切口，向上分离进入到舌下隙做扩腔引流。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但是您大概能想象出来。从吴佩孚后人描述的那个日本军医他所切开的位置来看，对方想做的就是这种引流手术。事实上如果这个吴佩孚啊听从德国医生的话及时处理的话，他是有生还的机会的。可惜吴佩孚这儿呢一再的自误，最终呢断送了自个儿的性命。而至于说日本军医他当时啊敢给这个吴佩孚做切开引流手术，胆子可不是一般的肥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治疗角度来看，他选择给吴佩孚做手术当然是没有错的。可是你也得发现呢，你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了，患者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是当时有这么一丝机会可以争取，强过于等死，反正做手术可能死，不做手术必然死，那就做呗，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可是从风险角度来说，这个手术把这个医生最忌讳的事儿全给占全了。有朋友说医生忌讳什么事儿呢？给您说说啊，首先手术风险呢非常大。我们知道手术就是用来救命的，但是手术它是有创治疗啊，是带创伤的，本身呢就是一种损伤。 脓毒血症它的病情进展是非常迅速的，会短时间之内对包括心肺在内的很多脏器官带来严重的损害。吴佩孚那年已经是66岁了，本身呢就年老体弱，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手术耐受能力是要多差有多差的。手术这么一刺激，极容易引发呀患者意外死亡。即使呢这个患者能挺过去，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前提之下，吴佩孚能否最终活下来呀，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是第一方面，手术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咱们再来说，就是第二方面，患者跟家属都反对手术。这种风险极大的手术，如果这个患者和家属强烈反对，要求不做，一点都不表示支持，没有哪个医生啊敢做这种手术。因为一旦这个你给他救活了，你也就算正常了，你一旦出现死亡的事件，坏了，前面人家家属啊患者都说了我不做，你偏给做，现在死了，这包啊你得顶着吧。啊，
3: 小黄你甭理他，你看着我。
4: 我看着您呢。
3: 我儿子躺着进去的，经你的手得给我站着出来，你有把握吗？看着我有吗？
4: 几乎没有。
3: 为什么？
4: 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
3: 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的？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吴佩孚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万里有个一，你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全世界呀都知道是你干的。事实上呢，最后确实他也没洗清。吴佩孚死了以后啊，吴家的人差点拿枪啊当场就把这个日本的医生给他毙了。而且呢，这个医生背着害死吴佩孚的名声直到现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一根筋的毫无医患纠纷，没有这种防范意识的日本大夫一刀下去，吴佩孚就不行了。那么为什么吴佩孚会在术中死亡呢？哎，还得说这种病啊，路德维希咽峡炎，感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咽部的肿胀和呼吸道的阻塞，这个前面给您说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手术的那些牵引挤压，以及手术对于这个迷走神经的刺激，就会进一步的导致啊咽喉部位和气管痉挛，这样一下患者呢就会严重窒息。而窒息一旦发生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抢救设备，没有任何的措施，患者短时间呢就会被憋死了。同时呢，作为60多岁的高龄患者，吴佩孚的心脏承受能力啊本来就差呢，脓毒症还会对这个心脏呢造成严重损伤。在局部炎症严重的情况之下，麻醉药物效果有限，手术这么一刺激还可能会引发患者的心脏病的突发。
5: 病犯了，药放在哪儿了？我去帮你拿。
3: 在我兜里，兜里。
5: 肉妈，你坚持一下，来，慢点啊。怎么样？好点没有啊？肉妈，肉妈，你别吓我，你怎么了，肉妈？肉妈，你别吓我呀，肉妈。我去叫救护车，你等一下，你坚持一下。
0: 进而就引发这个患者的死亡。哎，这个您说的是吴佩孚之死。吴佩孚死前的3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他也去世了。白求恩呢是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当中啊抢救伤员的时候，左手的那个中指呢被手术刀给割破了。后来给一个伤员做手术的时候，这个割破的地方啊又感染了，这个伤势继续恶化，最后呢转为败血症了。他在11月12号在咱们河北省的唐县黄石口村就去世了。这俩事儿咱们一对比啊，因为吃个羊肉饺子，这个牙齿这儿有点问题了，拔了牙受了感染了，断送了一代枭雄。一个手指被手术刀拉了一下，断送了一代名医。看这个时间呢，就在吴佩孚死后的2年，青霉素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已经获得临床证实了。吴佩孚死后3年，也就是1942年，青霉素开始大批量的生产了。吴佩孚死后的6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那个钱恩 因为发现了青霉素以及它的临床效用，他们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或者是叫医学奖。而从1945年现

0: 代医学的新纪元真正的开始了。只可惜不管是咱们的白求恩先生还是这个吴佩孚，他们呢都没赶上。您看啊，这就是多了一条维度给您还原历史人物，还原历史事实。
1: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还有他的这种病啊，咱们就姑且把它称之为病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到底咱们要聊什么人呢？要聊什么病呢？我这儿先卖个关子。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量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那么前面提到了，如果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是历史事件的话，就多了一个维度了。历史吧，咱别说它是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最起码呢，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如果多一个维度，很多呀你本来没想明白或者是看不清的事儿，就能够琢磨得更透彻了。比方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要说的是谁呢？先卖一个小关子啊，咱们先回到一个历史时刻。话说那是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呢是咱们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日。在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这就是著名的918事变。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令我们的国人痛心疾首的是什么呢？张学良的东北军竟然是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1: 师哥不在少数，我在这里听到枪声炮声不断，
2: 都在师团规模。
3: 师团规模你能确定吗？
1: 我确定。
3: 你听好了，日本人就是在挑衅，你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告诉第七旅，让所有的士兵严格执行命令。必要的时刻，统一收缴军械，防止个别士兵有报复行动，以免冲突事件无法收拾。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他撤入关内，紧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彻底沦陷了，3000多万的同胞，打那儿就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的生涯。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918事变得逞如此容易，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政府的野心，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开始占据上风了，最终呢，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咱们的中华民族苦熬苦战了14年，承受了无穷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牺牲，最后啊，才在盟军的帮助之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回过头去，咱们来看这段历史，就有这么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张学良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为什么不抵抗呢？您看，关于这个问题啊，之前咱们在聊这个张学良的时候呢，也是详细的解读过，在各种的文艺作品里边呢，都说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啊，说这个张学良啊风流倜傥，他之所以不抵抗呢，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4: 这是一帮政客，只会耍嘴皮子，借题发挥，歪曲事实。
5: 大林，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
4: 要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人在东北如何进行挑衅，我方不应予以抵抗。
0: 还有人说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张学良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个事儿，他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那么历来对于张学良的评价呀是走两极的，一种说他是功臣，另一种说他是败类，包括张学良怎么玩女人什么的，这些史料啊确实也能找到。
6: 儿子，你告诉你爸，是个什么女人让你这么痴迷呀？
7: 什么女人？哪儿女人？
6: 玩女人可以，可不能让女人给玩了啊！
8: 你头在这儿还有家？
9: 哎，这就叫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8: 让我怎么说你好？
9: 那就什么都别说。来来来，坐下来，尝尝我如夫人的手艺。
8: 冯师姐，冯师姐，原谅我，冯师姐。哎
9: 哎哎，你干嘛呢？
8: 成了，冯师姐已经原谅我了。
9: 滚一边去！
8: 嫂子贵姓？
10: 玫瑰姓谷，名瑞玉。我和安青是自由恋爱的。
11: 回少奶奶，丫鬟也是听说，大少爷在外边剿匪的时候和麒麟的女戏子出双入对。
10: 这事不准再乱传，再让我听见一个字，有你们好枪。
11: 属下明白。
10: 兄弟不干，
12: 行行。
0: 可是查遍了很多资料， 即便是事后资料里边有显示啊，张学良对于自个儿不抵抗的一些解释，你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透他为什么不抵抗。因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直到啊，在这本书《八卦医学史》里边，我觉得呀，看完这个解释之后啊，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所以说呢，赶紧跟您列位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说这个张学良不抵抗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种理论呢有点站不住脚。因为张学良虽然当时已经是改旗易帜，名义上归附了中央，
12: 军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恪尽军人天职，此事立世人张学良。
0: 但实际上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整个东北军为张学良马首是瞻，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了。当初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能让张学良出兵，仅这个开拔费就给了500万元。你说蒋介石这儿哪能真正的指挥得动张学良呢？事实上，918事变以后，蒋介石跟中央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说，你呀，务必把那个锦州给我守住了，堵住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可张学良这儿呢，执意不从，全军从锦州撤退，把这个锦州啊拱手就让给了日本人，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埋下了无穷的祸患。而且后来张学良晚年的时候呢，接受采访也公开承认说，不抵抗的命令就是自个儿下的，跟蒋介石呢是没有关系的。
13: 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介石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不抵抗不抵抗主义。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有人奈何我就说这是政府的命。不是
14: 大人问他，对918事变不抵抗，是蒋一公的意思呢，还是你自己不抵抗？他是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抵抗是我下面的不抵抗的嘛。我说那你为什么下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0: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张学良呢错估了形势，这也是张学良自个儿的辩解。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说啊，我判断这个日本人不会占领全国的，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就撤兵了。
15: 我这么想，假如他要这么做呀，不但是对我中国不利，是对日本不利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我们918事件，我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道日本要这么办呢，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0: 这种说法呢同样也站不住脚。冲突的时候行，你没看清对方的意图，那过了冲突这一天呢，是吧，过了918，到了919你还看不清，到了10月18你还看不清，日本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你说你没看清，那日本占领沈阳以后呢，占领奉天以后呢，为什么直到12月份在中央政府一再请求你抵抗的情况下，你依然是把华北的门户把这个锦州拱手让出呢？你依然是不抵抗呢？这个解释不通吧。如果你说这时候我就是看不清，那你未免也忒蠢了点吧。这是另外一种理论。还有人说呀，中日国力悬殊，张学良呢是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不抵抗，不想把这个军队啊放到战争的机器里边进行绞杀。这种说法还是站不住脚。你看啊，于私黄姑屯事件里边，张学良的亲爹张作霖被日本人给暗杀了，给炸死了。那么你张学良跟这个关东军有着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是于私。再来说于公，你张学良作为关外的军阀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啊，你是守土有责的。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来说，东北是你奉系军阀的老巢啊，是你张学良的根基所在呀。您这儿怎么着不战而逃，这么一来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你的基业就没了，老巢就被人给端了，千古骂名就背到身上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最后被迫通电下野，是这个局面，你能看不出来吗？当时是这个情况呢，日本强，中国弱，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他首先要衡量啊，他说自个儿将要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在是否要侵华的问题上，日本那边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的。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咱们也都知道，根本就是违背了大本营搞的私自的行动。事件发生以后呢，大本营多次试图啊阻止事态继续延展。日本当时的那个若趁内阁，对于这个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要求呢事变不能再扩大了。而且在9月25号啊，就是一周以后，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上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第一，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第三，日本军队啊将会立刻开始撤退。您甭管这话是不是蒙人的，是不是假的啊，但是它反映出啊，在日本国内，在他们的内阁里边呢，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意见是不统一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跟日本的关东军数量比是多少呢？16.5万对不到2万。关东军还没有空军，装备优势也不明显。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呢，在关内还有10万的军队可以随意调遣，随时支援呢。如果这个东北军想要有所作为的话，能够遏制住日本的势头，让日本侵略者呀付出沉重代价，中国这边呢，顶多是多赔点钱，让出一些这个权利，甚至让出一部分领土，绝不至于说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拱手相让了。而恰恰是张学良这边的不抵抗，日本那边一瞧，咱没付出什么代价就占了东北了，那不打你才怪呢。哎，这就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了，使得日本主张侵华的势力彻底的压倒了主张和平的那个势力，为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留下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伏笔。那么有人说，那可不可以理解说张学良就是蠢就是傻呢？也不能啊，张学良虽然年轻，但绝非是庸庸碌碌之才。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同样也是在9月18号，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关键的时刻，他通电全国出兵华北。张学良的出兵呢，直接导致了反蒋联盟的彻底失败。当时蒋介石啊，跟这个反蒋联盟呢打的是非常焦灼，张学良帮哪边，对方就肯定输。中原大战以后，张学良这儿不仅是毫发无损，还从蒋介石那儿讹诈了巨额的军费，获得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以及晋冀察绥4省，还有平津青岛3市的地盘。除了这些地盘以外啊，还有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列位，这么样一个人，他可能是傻子吗？这小算盘打得听汤乱响，多精明啊。好，问题还依然存在呢，到底是为什么导致张学良做了这么一个愚不可及、遗臭万年、千夫所指的不抵抗的决定呢？难道说他被恶鬼附身了吗？哎，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张学良啊，确实是被恶鬼附身了。这个掏空了张学良的意志精神和男儿血性的，让他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让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无视国仇家恨，无视军人荣誉，无视千夫所指的，这个恶魔名字叫毒品。关于毒品这个话题啊，对咱们来说呢，哎，也是特别沉重了啊。直到今天仍然时不时传出来呀，一些这个明星和公众人物呢，啊，他们吸毒的消息。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什么呢？在网上很多人呢，竟然给这个吸毒的人呢进行辩解，甚至公然要求啊把这个毒品合法化。这个如果不是心眼坏，那就是心眼蠢，或者说没心眼。如果说想要非常专业的了解毒品的危害，涉及的专业知识和名词实在太多了啊。首先呢，有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毒言毒语，毒呢就是毒品的毒，言语就不用解释了。在那里边啊，有很多详实的案例推荐给您列位，没事的时候呢可以看看。那么关于这个毒品，我们尽可能通俗的呢给您解释一下它的危害。在咱们的大脑里边啊，有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平衡的机制，一个叫奖励机制，一个叫惩罚机制。这个奖励机制呢，让人们感到愉悦，比方说您吃了一块肥而不腻的五花肉，大脑就感觉很舒服啊，要再加一块吧，这是最小的一个奖励机制了啊。这个惩罚机制呢，对咱们的生存就至关重要了。比如说你这饿得不行了，但是呢就不给你吃的，大脑就惩罚你，让你难受，你赶紧找吃的去。 哎，这是让咱们不断寻找

0: 食物得以生存的这么一个机制。咱们在爱情中的欢愉，中了彩票以后那种兴奋，孤独时候的悲凉，其实啊，就是大脑在激励着咱们去寻找配偶，繁衍后代啊，把咱们这个 DNA 啊给传下去，是这么一个机制。而毒品呢，能够彻底改变这种平衡，因为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就直接取代了人体的奖励机制。总而言之吧，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毒品带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极度快感，这种快感呢，就轻易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奖惩制度。但是这种快感呢，并不能持续。使用过毒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再给他之前的那点量的这个毒品呢，大脑就不能够产生这种极度的快感了。相反的，连你正常的给人愉悦感的奖赏机制也没有了。您再吃一块五花三层的肉，或者说跟那个姑娘谈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脑子里边并不感到幸福了。那怎么办呢？人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注射毒品，不断的增加剂量。你看，在毕淑敏的《红处方》里边就提到过这么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联动机制啊，给这个猴呢一个选择权，旁边放的是最好吃的食物，这边呢是一小盆水，这水里边啊放的是吗啡，当然吗啡特别苦，它给这个苦味呢做了一些弱化啊，加点糖什么的。然后这个小猴呢偶然间不小心碰到那个杠杆了，噔，自个儿被打了一针，哎呀，把这个猴给气的呀，疼的呀。可忽然之间他感觉到很兴奋很舒坦，后来呢他再走到跟前再给自个儿打一针，舒坦。坏了，打这以后啊，他就不吃东西了，就拼命的摁那个杠杆，舒坦完了就过去，哎，给自个儿来一针。到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根本那个针管里边啊就已经没有吗啡了，但是这个猴呢毒瘾上来以后，不停的摁那个针管的那个联动机制，把自个儿打进空气去，打死为止。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一旦你停止注射或者是减量以后呢，大脑里边就只剩下那个惩戒机制了，人呢处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当中。还是举这本书吧，毕淑敏的《红处方》，在里边怎么形容的呢？就说戒断的时候啊，就好像把这个脑壳打开一个小洞，拿这个滚烫的油啊往里边倒，据说比这个还难受呢。而这种痛苦，人呢承受不住。
1: 我难受的不行。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这次得痛下决心，重新做人，忍忍啊！
1: 我现在就是难受，我现在特想抽一口。
0: 怎么解脱呢？再来点毒品。哎，是这么一种的机制。当毒瘾发展到这个阶段，像什么吃饭呢？啊，跟人相处啊，喝点水呀，对这个毒瘾患者已经是不重要了，在他的心里边就是只有那个毒品。为了毒品呢，那真的是啊丧尽天良了，父母可以杀，亲人可以骗，为了毒品呢，他可以践踏人世间一切的法律，一切的道德。毒瘾发作的时候等不了啊，据说那个针管里边啊，哎呀，脏的不行，那也不管了，赶紧吸上来注射进去，就是为了节约这么一点时间，都不愿意刷这个针管。好，把这个毒品的危害给您说了，把这个奖惩机制给您说了，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张学良了。张学良咱们也知道，早年间这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瘾君子。张学良的毒瘾呢染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最初是吸食鸦片，然后呢又改成注射吗啡了。关于这个鸦片、吗啡、海洛因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在之前给您聊这个历史上的药物安全的时候已经详细给您说过了。鸦片呢不好戒断，吗啡这儿就更不好戒断了，与之相对应的戒断的时候啊就更难受了。张学良这儿啊倒是不缺毒资，富甲天下有的是钱，所以这个毒瘾呢是越来越重。到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毒根深重了，但是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够勉强的处理一些事务。而到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张学良啊已经彻底被毒品给摧毁了。那么918事变的时候，这位张少帅他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呢？1932年3月份，张学良下野到了上海了，这时候呢918事变才过去半年了。那么那个瑞娜啊瞧见他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张学良这个人呢应该是病入膏肓了，对他自己对国家来说，这个人呢已经是毫无价值了。哎，瑞娜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0: 队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从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的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
1: 918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呢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呢，可以断定当时的张学良啊已经被毒品完全控制了，完全被掏空了精气神，差点就变成行尸走肉了。对于瘾君子来说，只要能够获得毒品和使用毒品，其他的一切，什么国仇家恨呐、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军人的荣誉呀、什么举国唾骂呀，压根就不管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沈阳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锦州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全东北他还是不抵抗，甚至当面临着全国声讨被迫下野的时候啊，他依然也不抵抗。咱可以这么说啊，当时他的这个精力跟体力、意志跟精神、尊严和血性已经完全被毒品给掏空了。您就想这么一个场面吧，夜半时分军书告急，可是这个毒瘾呢正在煎熬着他呢，国仇家恨先不顾了，打针吗啡吧。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自从他那个恩师郭松龄叛变以后啊，张学良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所有的事情呢都要自己独断。可是他这咱们前面说了已经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啊，哎，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够替他做决策。1932年在旅游之前呢，在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之下，张学良呢终于是下定决心要戒毒了。跟他同时戒毒的还有他那个夫人于凤至，还有他那个情人赵四小姐。
2: 韩青啊，把你的不良嗜好戒掉吧。不客气地说，你出国代表国家，关键是你得下决心，这不是小事，这是你人生的转折。我给你介绍一个得意的美国医生，他叫米勒，一个粗暴的以7天治愈吸毒者而闻名上海滩的日耳曼人。你的事我跟他说了，他答应见你。
1: 很难说清这个张学良的戒毒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戒毒期间呢，张学良还曾经啊偷偷的吃过药，找来德国的名医叫米勒博士。这个米勒博士呢帮着这个宋子文和杜月笙一块监督少帅，让他给戒毒。张学良这儿终于成功的戒出了毒瘾。其实也很难讲啊，张学良后来有没有偷偷的复吸，但是至少呢历史记载上说他戒了毒瘾了。这毒品就是这样，一朝吸毒10年戒毒，终生享毒。张学良戒毒的过程呢，这是惨烈无比的。米勒医生接管了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的指挥权，并且把这个张学良的私人医生也给赶走了，把这个张学良啊就给他硬捆到床上啊，你就呼嚎吧，求救吧，根本就不管他。
3: 他醒了，你去把绳子给他解开。你去不去？
4: 程爷，
3: 我去。
5: 赵爷，没有副司令的命，任何人不允许这样。
4: 程爷，
1: 戒除了毒瘾的张学良很快恢复了健康，体重也增加了，精神也健硕了。先是到欧洲旅游，回国之后呢，再次执掌兵权，曾经潇洒风流的少帅好像又终于回来了。可是历史怎么改写呀，东北的沦亡已成了既定事实了，不抵抗将军的绰号就时时刻刻的就伴随他了。张学良呢要收复东北，要弥补罪恶，这成了他的目标了。到了1936年12月12号，戒了毒瘾，重新迸发出东北男儿血性的张学良发动了兵谏，把这个蒋介石啊给扣留了，逼蒋抗日。
6: 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了这次事变，内心纯洁，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
7: 为了国家，你就应该送我去洛阳。
6: 希望您勇于悔改，联合全国的力量坚决抗日。如果你执拗不悟，坚持己见，那唯有让民众公采了。只要您改过，坚决联合抗日，您还是我的委员长，我一样拥护您，听您的指挥。
1: 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全国军民呢再次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外敌。后来我们也知道张学良这一辈子都被囚禁了，被囚禁的时候后来张学良已经很老了啊。然后呢有一年呢他送给蒋介石一块表，他说有没有时间呢，什么时候给我放了呀。蒋介石啊送给了张学良一根钓鱼竿，就说你呀好好钓鱼去吧啊，且等着呢，放你什么放啊。那么我们说他被囚禁后半生冤枉吗？不抵抗丢弃百万国土三千万同胞受罪，那么您比较一下吧，哪个轻哪个重呢？当然这个历史啊是没法假设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假设一下，如果张学良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他能够妥善的处置九一八事变，我们的中华民族会经历十四年的抗战啊，会经历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吗？甚至如果说张学良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日本人敢发动这个九一八事变吗？没有九一八事变，没有不抵抗，没有如此轻易的胜利，会有后边日本的全面侵华吗？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再来描述这件事儿的话，在1931年9月18号，在那一天，我们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操控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是被毒瘾夺去灵魂的瘾君子。历史有的时候啊，也确实很吊诡，让人呢也是有点欲哭无泪。您看看，从这个角度再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咱们是不是能够想到更多的细节呢？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先请您欣赏韩少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江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绎的一段《宝莲灯·华山修炼春复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老调，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盘夫我不住钱塘住南京，这是杜振中的一段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丝弦，是由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金沙滩劝夫人》。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来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亲兄弟姐妹也就这样呗，你还咋地呀。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的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 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深百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道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甚至说直接啊扎进血管里边都可以给你进行注射，那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深百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最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 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灵芝，啊，甚至说扣红大棚，啊，隔几个月就能割上一批。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三年时间的，这你三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

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那龙多大个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赶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药效不好，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啊、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那、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啊。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参柏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就受益了。我老伴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啊、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那咱就一步到位，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

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儿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儿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儿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厂子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的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就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真柏舒心颗粒啊，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不一般，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啊，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呀，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

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呀、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屋檐的水，就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屋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呀，那都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

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腑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腑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讲话了一物降一物给他降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
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啊，就跟叼根烟似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瘀给你吸出来。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够把你身体里的瘀给你吸出来。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森柏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也消下去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森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

0: 造管、制程颗粒管、药品包装管、药品检验管，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一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5月27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呀、
4: 啊？
0: 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要注意是做过腰椎切瓣突出手术。
0: 嗯，
4: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他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0，进入71了。
0: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拿排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说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4: 好，老师。
0: 这
4: 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4: 效果很好的，
0: 是吧？
4: 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4: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睁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4: 对，就是这个了。
0: 哎，
4: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你一天你就等于吃3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3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克。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人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三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4: 嗯
0: 嗯，没事。
4: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0: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4: 啊，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0: 嗯嗯，
4: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0: 低压呢？
4: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0: 啊，那不要。
4: 那就是，不是很高。
0: 嗯。
4: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0: 嗯。
4: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
0: 嗯，
4: 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0: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4: 哎呀，
0: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4: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因为
4: 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又有头晕，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一揉，尽量少按摩。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5月27号我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4: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0: 70岁。
5: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0: 嗯。
5: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 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0: 嗯。
5: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

0: 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像那硝酸地平、峨眉沙坦、卡托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1: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会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儿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0: 哦，就是你说整天啊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啊整天是晃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呀脚下都没根了，这走路啊你走不了直线了。你就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奔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啊，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是呗。
0: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0: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1: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0: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你说要是啊遇着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说那更不行了，
1: 是吧？
0: 出气啊，就更出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两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你们讲课了，
1: 啊，
0: 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我喝上舒心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是浑身有劲了。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亮了。
1: 那是啊。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心里啊比过去舒服点了。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1: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0: 血压也好
1: 啊，
0: 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着降压药，高压都在156。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
1: 那就挺好了。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0: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你看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1: 哦，那还行。
0: 贫穷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1: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0: 没有了。
1: 挺好啊。
0: 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0: 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啊。那么咱们现在舒心汤自己熬的都有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0: 高。
1: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0: 对对。
1: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0: 对对，就是。
1: 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0: 嗯，对。
1: 所以这有机会啊，咱们在5月27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0: 好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1: 我跟徐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0: 好，我太感谢大林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嘞，没事。
0: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儿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亲兄弟姐妹也就这样呗，你还咋地呀。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啊、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的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 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儿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深百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到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甚至说直接啊扎进血管里边都可以给你进行注射，啊，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深百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最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 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灵芝，啊，甚至说扣红大棚，啊，隔几个月就能割上一批。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三年时间的。这你三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那龙多大个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

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药效不好，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那、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参柏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那咱就一步到位，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

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的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哟，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啊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真柏舒心颗粒啊，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不一般，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傅就说，哎呦，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呀？我说我师傅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傅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震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啊、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

0: 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无盐的水，就这种无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无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流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啊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深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 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淤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苏辛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苏辛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苏辛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苏辛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苏辛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讲话了，一物降一物，给它降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苏辛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苏辛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 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啊，就跟叼根烟似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瘀给你吸出来。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够把你身体里的瘀给你吸出来。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啊，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层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森柏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也消下去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森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一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森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5月27号给大伙送药， 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4: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着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4: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4: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4: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4: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也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0: 腰椎也不好啊。
4: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4: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它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进入七十一了。
0: 七十一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4: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4: 一个是挑毛孩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4: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4: 所以说，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4: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是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4: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0: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4: 好，老师。
0: 这
4: 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0: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呢。
4: 效果很好的，
0: 是吧？
4: 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0: 好，
4: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睛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0: 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
0: 哎，
4: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0: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你一天你就等于吃3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3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克。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人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4: 嗯
0: 嗯，没事。
4: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

0: 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啊？
1: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0: 啊，现在吃了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1: 嗯，
0: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1: 低压呢？
0: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1: 啊，那不要紧。
0: 就是，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1: 嗯，
0: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
1: 嗯，
0: 那就头就会斜进了。
1: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0: 哎呀，
1: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0: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1: 嗯，
0: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1: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又有头晕，
0: 对对对。
1: 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揉，尽量啊少按摩啊。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5月27号，我把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1: 70岁。
3: 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1: 嗯。
3: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放了好几种了，像那硝酸地平、额贝沙坦、卡松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1: 那、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会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3: 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啊，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脚下都没根了，走路啊，也走不了直线了， 你就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被那东西撞上去，呦，磕的身上
1: 啊
3: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是呗，
3: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
1: 心
3: 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呦，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3: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1: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3: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你说要是啊遇着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哎呦那更不行了。
1: 是吧？
3: 出气后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两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你们讲课了
1: 啊，
3: 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我喝上舒心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说浑身有劲了，这身上越有劲呢这头脑也清凉了。
1: 那是啊，
3: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感觉这心里啊比过去舒服点了
1: 啊，
3: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1: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3: 血压以后啊，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着降压药高压都在156，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了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在890左右了
1: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3: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那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1: 哦，那还行。
3: 前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1: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3: 没有了。
1: 挺好啊。
3: 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3: 对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3: 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3: 对，
1: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啊。那么咱们现在舒心汤自己熬的都有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3: 高。
1: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3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3: 对对。
1: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3: 对对，就是。
1: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3: 嗯，对。
1: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5月27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3: 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1: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3: 好，我太感谢大林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嘞，没事。
3: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7: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成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4: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5: 140公里。
6: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4: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7: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4: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6: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4: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8: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4: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7: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

0: 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 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3: 十五五开局抗河北，今年一至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2: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3: 我国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
2: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呢？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0: 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1: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1: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1: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本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1: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4: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1: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砂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

0: 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宁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宁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1: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八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宁村报道的日子。八年后的这天，百宁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宁村村民罗秀英：
2: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0: 在百宁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宁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3: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二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三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宁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0: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4: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宁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宁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
5: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0: 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宁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6: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7: 百宁村的山记者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宁村的老乡记者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就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
8: 5月22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0: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市总监刘建伟：
9: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0: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亚青：
10: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0: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长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 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 6.8% 和 7.0%， 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0 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 60.9%， 集成电路制造增长 42.5%， 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 19.5%。 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11: 从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7%， 工业投资增长 12.2%，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7.4%。 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 7.1%，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5.2 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 10.8%。 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78.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0.5%， 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 9.3%，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2.2 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1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 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扫描燕赵，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按照部署要求，事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出通知，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燃气、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九小场所、学校、养老院等关键场所，突出动火作业、有限空间、涉爆粉尘、吊装、高空作业等工作环节，全面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8: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绿电直连项目申报及实施有关工作进行部署。我省支持绿电直连工作高效开展，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参照有关规定，按照成熟一个上报一个的原则，常态化组织开展绿电直连项目申报工作。
7: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8: 5月22号，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建成，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箍剑、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助力中小企业足不出户对接全球市场。
7: 日前，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科技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7月份正式投产。届时，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将突破180万台。据了解，项目建设分2期进行，预计到2030年项目整体达产，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达300万台。凭借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产品，通和科技获评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充电模块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8: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7: 今年1至4月，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8: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0: 5月22号下午，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保定市原剧场共享平台执行总裁王鹏举：
14: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 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0: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15: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0: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16: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0: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17: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0: 江西参展商：
18: 我们像这个非遗啊、郎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7: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8: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示范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5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19: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呢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8: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20: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8: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21: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22: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8: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23: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8: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唐山乐亭新农人以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报道。
24: 走进唐山市乐亭县新念村的智能樱桃大棚，满眼皆是丰收盛景。这里不见传统大棚里的汗流浃背，处处藏着新潮黑科技。90后新农人张扬指尖划过手机，一键远程操控，浇水、施肥、通风全自动运行。
25: 以前靠经验，现在看数据。
1: 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樱桃想喝多少水，想吃什么饭，都能按需供应。不仅产量和品质上去了，我们。

0: 干活也轻松了不少。
1: 谁能想到，这位玩转智慧农业的田秀才是一名医学院的学子。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返乡承包了村里五座大棚，搞起了樱桃种植。为了让辛苦的农活变得轻松又高效，他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全新建设了标准化智能温室，安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精准设备，破解了倒春寒、果子裂果等种植难题。他潜心钻研技术，创新栽培模式，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最大经济效益，把普通大棚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色田园。在乐亭，像张扬这样扎根乡村、创新务农的新农人还有很多。严格庄镇暖风果园里，粉嫩仙桃挂满枝头。新农人王丹凤走生态种植新路，将田间废弃蔬果发酵制成环保酵素，滋养沃土，改良土壤，种出的绿色生态鲜果肉厚汁水多，备受市场追捧。此外，他还延伸产业链，用桃花制作纯露、酵素皂，让果园资源变废为宝，实现多元增收。
2: 我们用酵素生态的方式种植，现在每亩地能够增产1100斤，从收益上来看也能够增收7万多块钱。而且呢，我们的果子可以比市面上的普通桃子早上市7到10天。
1: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新一代新农人用知识和新技术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种地模式。2026年，唐山计划培育农业生产技术骨干、乡村创业领军人才等农村青年人才超1000人。
3: 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一些使用者忽视了相关空域管控、禁飞区域等规定。以高铁为例，一旦受到无人机的侵扰，轻则列车晚点，重则引发行车事故。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4: 我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5: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4: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6: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建立健全沿线无人机台账，针对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依托护路联防、栓断长制等地方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超前研判预警，日常呢采取线上巡视，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4: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7: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地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棚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依托陆地双断档机制，开展了720余次的陆地对接，153场安全宣教，凝聚了共治合力。
4: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办事处高级政工师郭红：
8: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当前在全省

0: 铁路沿线开展的铁路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这个铁路沿线无人机管控这个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督导检查。
1: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开展野外监测时，成功观测到三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这是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活动踪迹，刷新了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至此，南大岗湿地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鸟类总种类增至273种。
2: 昨天，2026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怀来县天漠自然风景区开赛，赛事设115公里、55公里、25公里、15公里四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600多名爱好者参赛。赛道串联官厅水库、幽州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原生态地貌特色鲜明，让参赛者在奔跑中尽享怀来独特的自然魅力。
1: 昨天，2026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邯郸站在邯郸大剧院开赛，吸引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的30余家专业马术俱乐部200余组人马参赛。本次赛事持续创新地标加马术模式，将现代化赛场与城市景观进行深度融合，在赛道设计上巧妙融入了胡服骑射图层，让千年骑射文化与现代马术竞技完美碰撞。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3: 中央媒体看河北。
1: 5月16号到22号，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在高质量发展、文体旅融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领域的亮眼成效。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发布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15、57将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发力。新华社报道，河北体育赛事经济呈跨越式增长，2025年带动消费同比增长超200%。央视聚焦唐山河头老街景区 NPC 与游客即兴对诗，给游客带来互动式文旅新体验。光明日报报道，京津冀三地联动推广科普阅读，共建科普数字资源池，访问量超200万人次。经济日报报道，唐山从煤都钢城到向海图强的转型之路，如今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中新社报道，2023年以来，河北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6: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7: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8: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6: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9: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

0: 次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1: 小组先别跑，起码
2: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3: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2: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4: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5: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2: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6: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7: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2: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8: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超长 DJ 公益接力直播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并刷新纪录。活动完成265.5小时不间断直播，将滨海风光与潮流电音跨界融合，全网曝光超1000万人次，为北戴河文旅融合、夜游经济发展注入青春潮流新活力。
9: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8: 国务院发文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新闻分析，这将带来哪些改变？
9: 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8: 俄罗斯称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学校，死亡人数升至21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日前，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1: 据介绍，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是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的分析。
2: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实施意见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1: 实施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学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0: 实施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刘旭。
2: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实施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企业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
0: 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刘旭。
2: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了。昨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考生怎样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我们来一起了解。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的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从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邮电大学

0: 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九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成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
2: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3: 那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4: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了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两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负责人邵阿俊：
4: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3: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知道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5: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
3: 我国瞄准今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目前各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在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之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中国载人

0: 人航天后续将按照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一至四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1: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1: 昨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0: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0: 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说，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扫描的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赛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高市22号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
0: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而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严志俊，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晋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下单吧。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小雨，18度到28度。看一下天气预报的这个天气时段啊，没有看到这个小雨什么时段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视频节目直播。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视频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个栏目，然后呢您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关的图标，再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